好，这些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变化还是蛮大。东快路出市，从海口路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依旧是非常非常集中的。东联路的压力也比上一个时段变得更大了一些。目前车辆的尾端是在华南广场的桥上，就华南桥上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北部城区中华路的这个东联路桥下到惠达街，另外华南广场的环岛，华北路目前以甘南路桥为界的双向，北站的周边以及川岭路目前进入甘南路桥的东行线方向，车辆行驶的速度也已经进入到了比较缓慢的状态。光明路隧道出来然后进入海底隧道这个区间段，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进入到了早高峰的峰值阶段，目前工兴路想要进入海底隧道也要开始排队了。华北路目前在入市的方向，惠文中学一直到香洲路路口，包括以刘家桥为界的双向，西北路的入市从机场开始一直到疏港路，然后去到香沙街的路口，整个大的区间点段车多行驶缓慢。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目前从西山街开始一直到黄河桥上桥，西快路目前从美术日记一直到红林路上桥匝道，包括延伸到这个西南路的匝道口河曲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都是比较低的。红旗西路呢，目前从西山水库向东一直持续到湾家尾台桥的桥下，红林路柏林山北行一直到暖山，南行在金柳路的路口位置，五一路解放广场桥到连胜街，黄河路东行目前如意街交汇路口，车辆呈现出的滞缓以及车辆的密度都是一个早高峰的状态，就是车很多，密集度很高，速度很慢。长江路呢，现在从东关街历史街区开始啊，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中山广场、友好广场、中山路东行进入中山广场，疏港路目前长江路下桥之后进入港湾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相应下降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但是要提示各位啊，目前的中山路在这个化务所部分的双向，包括滨海西路现在以金沙滩为界，也都开始慢慢的有排队出现了。稍后我们再会。

0: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1度。
6: 妈妈，好热呀！
7: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

0: 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0，对准频率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消息啊。王勋提到了华北路入市周水前到刘家桥中间位置最中间车道有出租车和私家车的刮蹭事故，占据了最中间车道和左侧第二车道，半幅以上啊，占了一排半车道啊，这是
0: 华北路的入市区啊，周水前到刘家桥，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啊。还有我看看啊，再来搜索一下这边大影影说的是也这儿吗？
1: 他说的还不是，他说的是华北路右转进入迎客路地道右侧车道有个特斯拉的单车事故
0: 啊，这是两个方向了。
1: 对，右转的时候好像貌似是刮蹭到了旁边的柱子啊，大家注意一下、
0: 华北路右转进入到迎客广场去往机场方向就是那个地道桥的位置，在那儿有特斯拉发生了单车故障啊。
1: 还有君莫笑发过来一个位置呢，是在哪儿啊？出现了一个啊，体育新城这边中海万景公馆和万科新都会中间那个小路上有车撞了外卖小哥，现在这路已经堵上了啊。
0: 哎呀，还有这个云水禅心说，直播和听歌相比，还是更愿选择你们节目组推荐的一些好歌。
1: 尤其是老高选这歌，不一般的，不一般的。刚才下面还有谁来着？说老高选的歌真好啊。其实你话说到这儿就可以了。他后边加了一句说：“你那简直是中华老曲库啊！”
0: 主要突出一个"老"字儿，是不是？
1: 还有很多人说你老高啊，你就整点 U 盘卖吧，就这才是你的主业呀，
0: 是吧？现在是属于饥饿营销。
1: 对。
0: 哎呀，苏菲说去直播间看了一眼大欢欢戴那个项链，确实挺霸道啊。
1: 对啊。大家买不用买那么霸道的啊，就买一些那个小的，其实就已经非常好看了。
0: 脑袋大一点的话呢，戴上去都摘不下来了啊。哎呀，这小老头还说香一街的西行方向有人受伤了。什么情况？是被撞了吗？
1: 我们来看现场的这个照片啊。
0: 照片是从高处拍的，
1: 这旁边呢在斑马线这儿呢。
0: 对，好像是被车刮蹭到了，是吧？
1: 是的。
0: 嗯，
1: 这是两，好像我怎么感觉应该是两车事故呢？
0: 啊，
1: 这不两个车都把车门给打开了，出租车后边的私家车。
0: 对对对，然后呢，这俩人是坐在斑马线上是吗？
1: 啊，这看不清楚啊，这从楼上拍看不出是坐着还是站着。
0: 但是好在呢，我觉着这个位置啊，离。

0: 相一街的主干线哈，还
1: 稍微
0: 有
1: 点
0: 距离
1: 是吧？
0: 不影响相一街的这个主干线的车流通行。
1: 但是那个方向是哪个方向？只剩一排车道能走，大家在路口都得向左进并道了。
0: 哎呀，大家今天早间就关于这个火车票的事儿哈，
1: 热烈讨论啊，
0: 真是哈，
1: 就说这个话题真的是，就这新闻爆出来之后，急剧的具有话题性。
0: 为什么就迅速的攀升到热搜榜上呢？就是说明大家对于这个事儿啊，都有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另外觉得这个事儿离我们很近。
1: 对，
0: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会经常遇到的一些事儿。
1: 而且经常可能我们就曾经都遇到过那种场景，
0: 对，
1: 坐公交车啊，坐地铁呀，然后呢，坐火车呀，你旁边放个大包，你为啥不把这包拿出来让我坐？这太经常能遇到的事儿了啊。
0: 另外呢，大家也是习惯的换位思考了。
1: 对，
0: 如果我要是这个女孩的话。啊，我会不会两个人出门买三张座位的票？如果是我的话，中间放这个别人要用的话呢，我会不会主动提出来让给别人去用呢？另外我要是买到了这个无座票的话呢，有一个座啊，我觉得可以让我歇歇脚，我会不会争取一下呢？大家都会属于啊，把自己摆到这个事件当中，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1: 对，
0: 是吧？
1: 尤其是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我曾经买过无座票的，我上去想坐人不让我坐的，那听到这个新闻就更加气愤了。
0: 实际上这个事儿哈，是怎样的呢？就是在8月18号，那么两名小女孩买了三张火车的硬座票，其中一个座位用来放零食了，旁边呢有一名持票啊，就是站票的这个女乘客呢，想要坐下，结果被拒绝了。商量无果，找来了列车员进行调解，
1: 还找列车员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拿着站票的女乘客说：“你看，大家都是出门的，都是呢赶在一趟车上，应该互相体谅一下，对不对？”但是列车员当场就表示了说：“座位是他们的。”这个时候你跟我说没用。也就是说座位的归属权应该归这两个女孩所有。
1: 所以呢，在8月20号这个话题12306回应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登上了热搜的第一，引发了热议。那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别人坐也正常。也有网友疑惑，俩人买三张票，对座位是否有处置权呢？所以呢，这个记者就直接拨通了12306的官方热线，接线的工作人员说啊，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就只能买一张票，因为咱现在都是实名制了。这类情况要看这个座位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果是你本人名下的，那你需要依据本人的意愿进行协商处理。
0: 那么针对于网友所疑惑的两个人怎么买了三张票是否有处置权的问题呢，工作人员也进一步解释了，说乘客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么这几张票呢都是属于购票者一个范畴之内的，其他人要使用座位的话呢，也需要征求购票者本人的同意。
1: 这说得非常明白了。
0: 对。

0: 还有这个从陈哥到陈叔说，我要是不着急的话呢，我不赶时间，我出门我都不坐高铁，买卧铺比高铁舒服啊。
1: 躺着是不是？我觉得确实是，但现在的卧铺呢都是晚上的啊。如果说你就白天想当天去当天走，或者两天时间的话，可能就觉得高铁更方便一些，更快一点啊。
0: 嗯。啊，这小老头说啊，现在交通已经恢复顺畅了，说的是香一街那个、
1: 啊、
0: 救护车已经赶到了，将受伤人员给接走了啊。凤西说，我学到了，下次我带孩子出门我就多买一张票。但是你看你做的是什么，
1: 嗯
0: 啊，那高铁上肯定售票还有使用的这规则可能和这个其他的
1: 绿皮硬座什么还不太一样，
0: 普通的这种列车呀硬座车厢啊还不太一样、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首先说你这个能不能多买一张车票，能不能买到的问题。
1: 嗯，
0: 买到了之后，如果当事人本人没上车，你还拥不拥有对这个座位的继续处置权的问题。
1: 嗯，包括之前有一个也是，就说有个女孩自己买了张票，然后旁边呢是一个老大娘带了个孙子上来，这孙子小孩票呢他就没座，
0: 嗯，
1: 那他呢就最后呢孩子扭着扭着就坐到了他奶奶和这个女孩中间了，
0: 嗯，
1: 这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一直乱动，你说你让他坐还是不让他坐呢、嗯人也没侵占你的座，对吧？
0: 所以刚才有个人在我们的平台留言，就说

0: 如果你要是把零食取走，就说这俩女孩哈，
1: 嗯，
0: 你让了这个人坐下来，很有可能他占的座比你俩还多呢。就是属于东北人常说的，让你暖和暖和，怎么还上炕了呢？
1: 是顺杆爬了
0: 啊。这边呢，陈大壮还说，绕山路啊，汇入到东北路白云新村，红灯一动不动，都已经五分钟了。
1: 这是啥情况呢？
0: 红灯不动正常啊。
1: 他的意思是，红灯是不是一直不变灯啊？你看他就在路口
0: 啊，
1: 所以他应该在第一个车位，
0: 嗯，
1: 他就感觉这红灯怎么一动不动，红灯没变过，是不是这意思，大壮？
0: 他是从这个绕山路出来是吗？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东北路沿线车流量比较大呀？
1: 嗯，
0: 主要是放行主干线上的车辆了。
1: 嗯，还有你看，刚才有位朋友在高铁上遇到啥事儿，想闹。说有一次我坐高铁，有个阿姨就坐在了我的位置。
0: 嗯，
1: 我上车之后，我就让她起来了。阿姨说：“小姑娘，我们三个挤一挤吧。”她是二人座啊，她坐的高铁正好是两人座的那一侧，所以她说，
0: 嗯，
1: 咱仨人一起挤一挤。
0: 嗯，
1: 想闹的时候，我就非常果断说：“阿姨，我并不想挤一挤。”
0: 嗯，
1: 结果呢，那阿姨说：“这年轻人一点都不懂得尊老爱幼。”
0: 你看，这属于上纲上线了，
1: 你这不就道德绑架人家吗？
0: 关键是这阿姨老不老啊？这个时候你说尊老爱幼啊，你把自己当老人了。平时的时候你说阿姨叫谁阿姨呢？
1: 叫姐姐。哎呀，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老高大哥呀，你说我这车天天在辽宁市场，然后地面呢早上都是海水盐水，你说对我这车天天在那儿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天天在那儿跑。
0: 嗯，
1: 我觉得橡胶和金属的东西还是挺怕盐，高盐的东西的。
0: 是啊，
1: 是是，
0: 你要是经常接触这些海水，尤其是你的车辆的底盘，
1: 嗯
0: 啊，它是比较怕这种腐蚀的。所以现在有一些咱们在海边用车的啊，你在买了新车之后呢，都会做一样防护，叫底盘装甲。
1: 啊，
0: 喷了它之后呢，肯定会去增强你的耐腐蚀的一些抵抗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啊。
1: 另外呢，就是能天天洗车呗，就是出来之后洗一下车，是不是就好一些？
0: 冲淡哈，
1: 冲淡，
0: 别拿海水洗。还有这个悟空亲娘说，那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这两个女孩把这个座位让出来了，那么当事人会不会把这种啊谦让的美德，还有拍个视频发到网上去呢，来称赞这俩女孩呢？
1: 不会的，因为她并不觉得这叫谦让，她觉得这就应该的。
0: 嗯，
1: 她都去找列车员去了。
0: 嗯，
1: 就如果咱正常会觉得说啊，那确实理亏，我吐槽你一下，但我不会找到列车员，她都找到列车员去协调要让她坐这个座了。
0: 嗯，
1: 她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谦让的事儿，她觉得你应该的。
0: 嗯，
1: 她才会找列车员过来调解这个纠纷。
0: 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想想，如果这个持站票的这名女士，
1: 嗯，
0: 是她坐在这两个女孩的位置上，她会不会把这个座位让出来？
1: 她肯定不会。
0: 你咋那么坚定呢？这个时候我发现你好像是那个持站票的那个女士灵魂附体了呢。
1: 灵魂附体了，肯定不会的。
0: 所以现在啊，咱们都只能是处在假设。
1: 是的，
0: 对吧？
1: 哲说，我在我儿子免票的年纪坐高铁、坐飞机还有看电影，我都给他买带座位的票，何必呢？
0: 嗯，
1: 我也是这样。
0: 嗯，
1: 就是我一定是给他买正常的票。
0: 嗯，
1: 有座位的。你要不然的话，孩子人家好不容易这一年他的人生当中几年的人生当中他都没坐过，偶尔才坐一下，咱是真的坐溜够了，上大学来回往返，他就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你不给他坐，其实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回忆啊。
0: 再有就是孩子即便是啊免票的年纪，
1: 嗯，
0: 但是现在他的身高体重啊就发育的哈，你自己抱着他来讲也挺遭罪的。
1: 对，
0: 更何况呢，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坐飞机有的时候你给他买儿童票反倒比成人的打折票更贵。
1: 嗯，
0: 你买成人打折票还
1: 便宜，更
0: 便宜，你要给他买儿童票的话还贵。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是规则。
1: 嗯
0: 啊，就是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你说你我就是这么卖的。哎，
1: 还有朋友说，海底隧道入口啊，100米左右，两车发生刮蹭了啊，是在入市区的方向上。
0: 嗯，另外现在啊，就孩子，咱们肯定哈都得区别或者是重点对待一下啊。
1: 嗯，
0: 家里的毛孩子那也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1: 嗯
0: 啊，咱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职业寻宠师这个话题。

0: 是的，
1: 宠物可以说如今已经成为部分家庭的重要的感情寄托了。一旦饲养的宠物要是丢失了，那么养宠人就会呢焦躁难安。如何寻回宠物成为了养宠人夜不能寐的一种执念。
0: 嗯，这个庞大的市场需求啊，就催生了职业的犬猫寻找师。
1: 嗯，
0: 记者采访了这样一家公司，这公司啊不仅用上了传统的寻找手段，还训练出了一条寻踪犬。
1: 嗯，
0: 而且手搓出了一个电子鼻，哎呀，是老多秘密武器了。
1: 嗯，
0: 记者呢还真的跟踪采访了一条宠物犬寻找的过程，特别快，不到俩小时人找回来了。
1: 你看来真管用啊。
0: 嗯，
1: 赵明言就这个人呢，他走上这个猫狗寻回师这条路啊，他也是一个意外啊。2004年，这就话说22年前了。
0: 嗯，
1: 那么他呢，饲养了这个多年的一只猫就走丢了。母亲是穷尽了所有办法，最终也没找回来。他眼看着这个母亲呢，就天天想这只猫，这状态都不对了。
0: 嗯，
1: 最后呢，带妈妈到北京医院一检查，确认母亲患上抑郁症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这个症结可能就是那条走失的猫。
0: 嗯，所以呢，他就说医生给母亲开药了，也告诉他了，你这个病情要好转，怎么着得1年半。
1: 嗯，
0: 这个母亲呢，就看着他日渐憔悴，所以这儿子就觉得，哎呦，没想到一个宠物对人的影响这么大。
1: 嗯，
0: 所以呢，这公司老板当即就做了一个决定，
1: 嗯，
0: 以后我要专门为人找丢失的猫狗。
1: 所以他就说啊，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呢也告诉了母亲，没想到母亲非常爽快就答应了。
0: 嗯，
1: 每次接到丢失宠物主的电话，别人在电话那头啊夸我的时候，那母亲都老高兴了。所以赵明言呢，就这小伙他说，经过半年多努力呢，母亲的抑郁症也完全康复了。
0: 哎，你看看，
1: 精神状态也完全不一样了。你能说简单还是一个宠物猫狗的事吗？
0: 是，
1: 就有些人在宠物的身上投入和寄托的情感太多也太重了。
0: 后来他带母亲到北京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都非常惊讶，说怎么可能恢复这么快，状态还这么好呢。
1: 嗯，
0: 他呢就当他把治好母亲抑郁症的方法告诉医生之后，医生对他的这种方式也是赞不绝口。
1: 你看，
0: 但其实这么多年啊，你想创业都不容易，我们听了太多创业的故事了，包括他的这个创业也很难。嗯，创业10年，投资了3000多万。
1: 哎呦
0: 啊，他也非常的坚定啊，继续要做猫狗寻回师的信念。2004年，他去上海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一个投资人说了，没想到这个投资人也非常看好这个行业。
1: 哎，
0: 2004年就有人对这个行业就能敢投出这么多的钱。
1: 嗯，
0: 当即表示合作，而且承诺我给你投钱。
1: 嗯，
0: 从此他就开始走上宠物寻回师之路，到真正的成功，总共这些年投入有3000多万元。啊，
1: 所以还得是有经济实力。
0: 对，
1: 对吧？你看，宠物寻回师，就我们家呢，多年一直有这个养宠的经历。
0: 嗯，
1: 也有过曾经养的宠物啊跑丢的，
0: 嗯，
1: 这个经历，当时心里那老难受老难受的了，是吧？
0: 嗯，
1: 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心有余而余额不足啊。所以你看啊，到什么时候还得有经济实力。
0: 对
1: 啊，这个小伙呢也非常棒，给他点赞啊，给他颁发蓝灯地师正能量，
0: 这必须得给一个
1: 啊自己的妈妈因为呢宠物走失了，患上抑郁症了，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是不是帮着别人在找回宠物的过程当中，
0: 嗯，
1: 其实也是治愈了自己妈妈的身心疾病。
0: 没错，真是这样。另外我觉得其实也是给大家就正在创业阶段的朋友提供了一条路子。
1: 对啊，
0: 是不是你也可以来做类似这样的一种工作呢？
1: 这还算是比较冷门的一个行业，
0: 算是挺冷门哈，
1: 但是绝对有市场有需求。
0: 嗯
1: 嗯，
0: 就像你说的，那真是花多少钱都得给他找回来呀。
1: 我们节目当中啊之前就播出过多条这样的寻宠启事。
0: 对
1: 啊，有人呢就曾经啊悬赏，我觉得节目当中我们播出最多的好像有人就是出资3万元的赏金。
0: 啊，真的吗？
1: 对呀。
0: 啊，我的天呀，
1: 我记得有一次在东港好像是跑丢了一只泰迪犬，当时呢主人说要悬赏10000元。
0: 嗯，
1: 最终呢被东港某小区物业的保安给找着了。
0: 真给找着了。
1: 找着了。
0: 所以你看这个行业我觉得真是大有可为。
1: 嗯，
0: 另外也是提醒很多的这些家里养宠的朋友，绳一定圈好，因为一旦走丢了，真的这个后果你自己可能都无法承受。
1: 嗯，然后呢少年还说，说起宠物可不是吗，前几天呢我去这个香路郊啊有一个商场，就在地下停车场的时候呢，一个女的推这个婴儿车啊，然后呢不是婴儿车，然后呢看不到里面装的是什么，过那个门槛的时候比较费劲。嗯，我一看人家 遇到困难了，我就伸手帮。

0: 一下子吧，结果我一伸手，里面汪汪叫两声，给我吓一跳。感情那里面推的不是孩子，是个小狗。
1: 对，因为他那上面有那个罩，他给扣上了，可能是。
0: 对对对。
1: 哎呀，还有吉星高照，说我之前坐高铁，旁边呢是一个姥姥带着孩子出门，那孩子就没，就应该是就是孩子儿童票，他没有座。
0: 嗯。
1: 这个姥姥直接呢让孩子横着躺在了那个小桌板上，
0: 哎呀，
1: 躺在三个人位置的小桌板上，
0: 嗯，
1: 这三个位置是不是他们家大人的？应该要别人家人也不能让你躺啊。
0: 关键你别看虽然是孩子哈，就是比较小，但是那小桌板那也不是躺人的呀，
1: 这也不舒服。再说他根本就他好动的年纪，他根本就躺不住
0: 啊。这个别说这个小桌板容不容易躺坏啊，这个公共物品损毁，再说它也不安全呢。
1: 还有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绕山路的这个位置的信号灯啊，好长时间不变了，一直在放行主路的车走。这个大家如果现场有交警的话，可以过去跟他说一下，问问是什么情况，看看能不能给这边也放一放，适当的放一放，是不是？宋文也在说，这红绿灯是坏了还是怎么着？怎么四分钟都没变了呀？
0: 那有点不太正常
1: 了。绕山路汇入东北路的路口啊，
0: 或者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进行这个调流呢？
1: 也有这可能。
0: 还有这个蓝者群说，这新闻我看了。啊，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我能买这个票说明呢我就拥有这个票所有人的身份证的信息，那么也就是说我的家人，我用我的家人买了一张票，只不过我家人现在不在车上，那么这个座位它也是归属权是我的啊，毕竟我花钱了嘛啊。还有小财迷说，我认为呢，既然是我花钱买的票，那么这个座位呢归属权就应该是我的，如果别人非要坐的话那可以啊，那你把我买票的钱啊你补给我吧，这种情况下别人肯定是不会给钱的，因为他们本意就是想要占便宜，那人家万一给你钱了呢，你让不让人坐？传少说，所以呢，现在做什么事儿啊，和遇到任何事情呢，首先都是要多角度的去思考，尤其是从对方的角度来想一想。没错哈，如果都能这么想，我相信呢，就这条曝光出来的视频也不会发生了，社会也会更加和谐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接纳这个社会和生活当中的不完美，才是我们生活当中趋向于更完美的一种进化和发展。

0: 好嘞，说到这个完美和不完美，哎，问一下小林，是不是珍珠也没有说非常完美的，就是绝对圆的哈？
1: 对，但是呢，就正常咱肉眼其实你是看不出来这个瑕疵的，
0: 它
1: 都是接近正圆了，
0: 近乎于完美。
1: 另外就是现在不是说只有正圆的才受到大家喜欢，
0: 嗯，
1: 就像我之前一段时间非常喜欢那巴洛克的珍珠
0: 啊，
1: 它就是拉拉巴巴的
0: 啊，
1: 长方形，就是长方形的，然后就拉拉巴巴的。
0: 巴洛克的巴是这个巴吗？
1: 拉拉巴巴的巴呀，
0: 是巴巴来来的巴吗？
1: 然后它有大有小，像那种方糖一样长方形，就很好看，就很多人也很喜欢那种风格。
0: 嗯 嗯，
1: 所以就看你个人喜欢哪种呗。
0: 巴洛克，那芭芭拉呢？
1: 不知道，
0: 也是这
1: 样。但我看这次咱们这里面几乎都是圆的，没有巴洛克的。
0: 啊、那就肯定啊，如果要是近乎于完美的这种的圆，那肯定它的这个质地啊、等级啊、成色就比较高。
1: 对，你越大越圆，颜色越稀缺，那它肯定价格就更贵一些。
0: 嗯、哎，
1: 嗯，
0: 所以这一次啊，咱们主持人欢欢也是受到了这个广东湛江的珍珠协会的邀请，现在来到了整个亚洲最大型的海水珍珠养殖基地。
1: 嗯，
0: 现在啊，就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给大家进行溯源直播呢。
1: 是的，那么今天咱们在直播现场为大家真的是直击源头了，溯源正宗的海水珍珠，国货好珠，同源同贝母，不用承担进口溢价，源头直供，性价比拉满。本次溯源呢，是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为粉丝争取了源头地板价，从199元的福利款到万元的高端藏品，丰富的款式一应俱全啊。
0: 嗯，
1: 喜欢珍珠的朋友，赶快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直播两个字，回弹的一个链接，您点进去进入直播间下单，就能送价值109元的专属的珍珠胸针，而且能够参与直播间的抽福袋的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呢，额外还有精美的珍珠配饰可以送给您
0: 啊，下单就送价值。

0: 这109元的专属珍珠胸针，
1: 对。
0: 假如说我也买个100多块钱的，我也下单了，
1: 那也行，也送你啊，
0: 也送你100多块钱的，这行哈，
1: 这可以。
0: 另外呢，我们的小卖部里面今天还有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入手只要599。这礼盒里面都有什么呢？
1: 我们看看啊，首先是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

0: 但是今天咱们是跨境美妆抢先购啊，折扣咱就来了，整套入手只要599，这个性价比。然后给你配的礼盒呢是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
1: 对，
0: 效期也很新鲜，朋友，咱们这次的效期是到2019年的2月份，
1: 嗯，
0: 正品保真，买一链可以溯源，限量是100组啊。登录我们的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礼盒，您就可以拼手速了。
1: 只要你实付满199就能参加抽奖，你买这礼盒肯定有机会抽奖，
0: 嗯，
1: 还能有机会赢得小米空调，
0: 这可以啊，
1: 消费满额还能免费领其他的好礼啊。所以闲话不多说了，赶快在公众号里面回复啊礼盒两个字啊，赶紧下单。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西南部城区啊，黄浦路的沿线，从学院广场一直到陵水路的路口，车辆呈现出的饱和度相当的高。学子街坦城部分的南行，数码广场北侧环岛，五一路从软件园东路进入云路公馆的部分，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西快路目前西南路桥上的西行以及入市方向，在红林路上桥匝到汇流口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红旗西路进入红旗中路湾仔地铁站的附近入市区方向，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路口，马栏北街南行进入马栏广场，以及红旗东路目前进入马栏广场，包括马栏广场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是在低位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南行在河川街的部分，包括疏港路从绿波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东联路呢从香宫街到联合路下桥安山路的路口位置，以及北段目前是从天河路的附近一直进入新华绿洲，车多行驶缓慢。东北路的沿线目前是以山东路为界，双向车辆集中度会略高，走起来呢是有一定压力的，各位保持耐心，小心慢行就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西北路机场的部分入市区的方向，华北路刘家桥的部分，东快路的入市从焦金山隧道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的沿线，车辆依旧是保持在一个高起状态过程。东部城区双星街以及安山路进入东关街桥洞，中山广场的环岛，七一街的沿线，疏港路进入长江路一直到港湾广场，车辆的排队现象目前来看呢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是持平的。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一直到九六七医院的部分，也就是上桥下桥的汇流口位置，车多，主要是由于桥下的车辆呢整体排队需要等信号灯，大概2组到3组信号灯周期才能通过，所以导致了一个排队的情况，大家就保持点耐心等候一会儿吧。滨海西路的沿线不出意外啊，国宝小广场开始向东一直到莲花山的上山口，就这一段东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行方向整体压力是比较平缓的，车辆的移动状态目前来讲也是能够保持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当中。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6: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7: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6: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12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7: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6: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4度到31度。
1: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火车站的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额相对充足，去往北京、长春、哈尔滨、通辽、郑州、上海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思雨。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你一步。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40，领先早高峰，我们继续加油向前冲。啊，这时候看看我们的平台上啊，发珍珠的、发直播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都想去看一看啊。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欢欢给大家呢在现场去溯源的这个珍珠，也有很多人说啊，选欢欢去真是选对了，欢欢这个脸型啊就特别适配啊，这个又大又圆的海水珍珠。
1: 哪有，你不都说人瘦了吗？
0: 是，我说瘦了。来看看现在欢欢在现场啊，又推荐哪个呢？
1: 对，欢
0: 欢
1: 你好。
2: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已经看到直播了吗？
0: 啊，正在看。
2: 镜头里面，我虽然脸很大，但是我们的珍珠真的是还原了本色，因为我们为了呈现一个最美好的珍珠的状态，它的光泽感呢、它的晕染呢、它比较柔和或者是比较贵气的样子，一直给大家呈现，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脸大小都不重要了。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哈，教授和小林，就是。很大，风景如画，珍珠很多，不负奔波，
1: 没白去的意思。
2: 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在这个里面，我不仅仅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珍珠，长了这么多的见识，另外呢，我也了解到了一些珍珠文化，比如说珍珠里面它有什么南洋澳白呀，有阿克亚的珍珠啊。那我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比较推阿克亚的珍珠，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另外它佩戴起来是非常的洋气时尚，但是有粉嫩感，也有珍珠麻色的那种质地感，还有那种皇后色的贵气感。这个里面呢，你会发现珍珠它永远都有自己原来的一个底色，你呈现出的就是不同的气质。而且我发现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珍珠它无论这个珠它是大还是小，无论你这个人它是胖还是瘦，无论你是高还是矮，就在你的身上，你没有纹色感，你只是选择一个珍珠的样式就可以了。
0: 嗯，
2: 那么你来到这里之后，你发现你真的很纠结，很难选，就真的有一种成年人我都要的感觉。那同一个人，他穿粉色的衣服和穿银色的衣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的珍珠也是不一样的。你看奶油色，它就看起来比较复古一点。好多人首选珍珠的时候，你选的就是这种奶油色。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就这种灰绿色，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感觉就是这种比较珍多麻色的那种洋气劲儿。如果你想要贵的，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你敲几个字大溪地，我们在下面直播的地方我们还有大溪地的高货，那就是很奢的一个东西了。你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你拿。因为今天在直播间，你真的是捡大漏了。我们有好多，就比如说5999的，我们在现场就真的是1999，1999，差不多1999就能卖给大家。然后绝大多数你看到的一些戒指，299。299真的是买不了吃喝，买不了上当，你真的能买一个好的珍珠戒指。还有一些比如说499的、899的套系的项链加耳钉。而且这次啊，小林我给你普及一下，我告诉你，就是在买珍珠的过程当中，你如果入手一个素钉的话，你真的是万能搭。任何的项链、任何的衣服、任何的发型、任何的妆容，你全都可以驾驭得了。
1: 你说的素钉就是单纯的耳钉呗。
2: 哎，你真聪明，就字面意思。
1: 对，这个我确实最多，因为它可以搭配适配的场合非常多。
2: 对，其实你在选素钉的时候，你比如说5-6的、7-8的、8-9的都是有所不同。你像我一般我就选择7-8的就比较好看。所以各位宝宝们啊，现在赶紧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直播里面，或者在微信平台回复直播，你得到一个回弹链接，赶紧来看。因为每次连线我发现了他们的一个秘密啊，就是每次连线之后就要马上给大家上福利，马上给大家上高货，马上给大家上最划算的、最推荐的东西。赶紧到直播间，到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来走一波哈，现在下单是最划算的，现在下单就是福利最大的。你过这村可真是没这店了，过了流沙村就没有这个高货店了。
0: 哎呀，这俨然我现在身边的还有电话另外一端的这俩珍珠专家呀，这是。
1: 对，应该派我们俩一起直播，就不用那个主播了，我们俩就可以把它承包下来了。
0: 能不能
2: 还是更多？
0: 能不能先透露一下，一会儿哈，马上你转战到那个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之后，给大家上的福利是什么？
2: 我们先是有小福袋，另外你购买了之后呢，你就会有一个小蝴蝶的胸针。
1: 啊，这个
2: 咱
1: 说珍珠胸针。
2: 重要的是，我们要给大家上的一个非常划算的路路通。
1: 哎呀，
2: 专门给高峰上。
1: 好像刚才你在直播的时候就在上一款路路通。
0: 嗯，
1: 可能就是那一款。
2: 因为高峰没懂，所以我要给他再介绍。
1: 普及一下路路通。
0: 我现在仍然没懂。路路通。带上他以后开车都不堵车了，是这意思吗？
1: 哎呀，就有点这意思，有点这意思，好寓意，
2: 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好嘞，
2: 好，
0: 感谢欢欢啊。
1: 好，大家想看看欢欢的直播还有什么好的视频的话呢，可以直接发直播两个字，回弹的链接您点进去，那个购物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款，包括您自己心仪的款和心仪的珍珠，也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欢欢可以帮你直接现场挑。
0: 对，另外也可以点货。就是大家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我们发直播两个字儿，可以跳转到视频直播间。
1: 对。
0: 然后呢，像小林还有刚才欢欢讲的，我要看一看什么素丁。
1: 嗯，素丁。
0: 啊，还有什么三丁的啊？
1: 三丁。哎，这就叫素丁，它就直接就是一个竹。
0: 啊，这就叫素丁。
1: 没有任何的链儿，这就叫素竹。
0: 还有，我想看路路通的都可以。
1: 嗯、像大溪地现在展示的黑珍珠，这个、
0: 啊、
1: 这也是这都是高货了啊。
0: 嗯，说的都是属于专业术语。
1: 是啊。

0: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珍惜频谱资源，依法使用无线电。
1: 刚才有很多朋友还发珍珠啊，发珍珠呢是您加这个小助理福利官的二维码是进群。那如果您想看直播呢，发的关键字是直播，
2: 哎，
1: 啊，这个给您回弹的内容不一样。发直播的这个回弹链接，您点进去就是目前欢欢正在直播的这场内容啊。
2: 还有这个大爽说，我现在在营口收听你们的节目，已经听了两年多了，
1: 嗯，
2: 十分的推荐。
1: 哎呀，
2: 啊，那就是。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身边每一位你所熟悉的朋友，说每次我上车都要听。
1: 谢谢大爽，也欢迎到大连来旅游。
2: 嗯，
1: 还有我们再看这大海全是水，说西南路南行和苏州北街中间的位置有一辆私家车和公交车出现了相撞的事故啊，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了。
2: 一辆公交车和一辆黑色奥迪啊，这是属于顶牛了。
1: 嗯。
2: 好嘞，大家把这个直播呀还有什么珍珠啊可以继续发着啊，我们节目的话题呢继续进行。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入职五年被劝退的这件事儿。

0: 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做法啊确实有些不妥啊。8月19号这天呢，据陈先生反映，他入职公司已经5年了，然后呢以外包的形式呢签订合同，被派往另一家公司工作。6月份呢，因为项目收缩了，公司通知就让他退项。期间呢，公司曾经两次和他沟通，提出给你20000块钱的慰问金，你就主动的你就离职吧。啊，你主动离职和公司裁退你，是不是说法不一样？
1: 对，
0: 对吧？如果你要是不接受的话，那公司将安排你待岗，并且按照深圳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来给你发放薪酬。
1: 是的，那么陈先生说这个待岗的安排呢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他没接受，所以呢此后呢公司就在距离其住所50公里的这个地方租了一个啥呢？共享办公室。
0: 哎，
1: 就这个还不是他们公司，在外面单独给你来了一个
0: 啊，公司安排你待岗啊，公司让你主动，我让你离开，你就是不离开啊，那我就安排你待岗，安排你待岗，我肯定不能让你舒服了，对吧？
1: 而且还没有在原公司所在地。
0: 对呀，那我安排你待岗，在哪个位置待岗，是不是我作为公司我说了算呢？就给他在50公里以外租了一个共享的办公室。
1: 哎，50公里大概啥概念？从广电到哪儿啊？
0: 到金狮滩呗。
1: 这不是紫萱吗？
0: 有概念了吧？
1: 这不是紫萱吗？每天50公里办公吗？
0: 然后呢，工位仅仅4-5平方米啊，然后还是一个玻璃幕墙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夏天阳光暴晒之后，温度极高。这个房间里面还没有通风和空调设施。
1: 哎呦我的天，那不桑拿房吗？
0: 哎，公司要求你到这个地方去待岗，并且说这个待岗还是专门为你租的场地。
1: 哎呦我天，
0: 你一天你不能说你动不动就出去，你还得接受4次打卡，还得有视频监控你在不在岗。陈先生以及多名同事啊拒绝前往。
1: 啊，不光他一个人儿。
0: 对啊，因为他是属于项目嘛。
1: 嗯。
0: 这个公司也就是说可能我现在业务好的时候我招你们几个人去干一个项目，你们到另外一家公司去，这个项目公司之间可能有合作。后来现在呢生意不好了，业务收窄了，可能这个项目或者是结束了，我就不需要这些人了，但是公司又不能裁退你，就让你主动离职。所以呢这个陈先生说啊，我的诉求呢就是公司如果你明确就想辞退我，那你就说的大方就完了呗，咱就正常按照程序，按照辞退的程序来办。目前包括他在内有10多名同事面临着同样的遭遇，曾经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但是对方表示这个情况吧确实也难以介入处理，仅能够受理欠薪类的投诉。
1: 对，所以人家这个有人就问了律师了，律师说呢依据公司具体的行为来判断啊，如果说把你们安排到偏远的地点，提供恶劣的办公环境等等情形，劳动者要主动提出异议，并且呢收集证据证明公司存在变相逼迫离职的意图。那建议陈先生等人呢系统的整理相关的材料，和劳动行政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为后续的仲裁或者是法律途径要做好准备。哎呀，就是人家当时想的吧，都没想说最后走到这一步。
0: 是啊，
1: 那你就逼我咋整啊？你说
0: 对呀，让你主动离开，你不离开，那不给你玩点阴谋诡计也是不行了。但是这个做法确实有点缺德。
1: 是太损了
0: 啊，就是故意的给你带岗，找一个你天天就知道你受不了了，说行了，你也别难为我了，我走还不行吗？
1: 对，他就想让你这样，
0: 就逼着你最后要说出这，
1: 因为你要辞退人家，你可能要给人家很多什么 N+1 啊 N+几了、
0: 就是、
1: 这样的赔偿。
0: 对，那么作为公司的角度，要辞退或者是裁员裁退你，恐怕要付出的成本更高。
1: 是的，
0: 嗯，
1: 但如果这件事情现在经过曝光，人家最后真要走法律途径的话，你是不是要赔得更多呢？
0: 那就是咱们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度。
1: 是啊，
0: 你要过格了，
1: 差不多就得了，是不是？
0: 对吧？就是很多事儿咱都得是讲规矩。
1: 嗯，
0: 那你不能说你这个公司，你在项目好的时候、生意好的时候呢，我是你公司的员工，你用我给你创造价值，帮你公司挣完钱了，你卸磨杀驴，
1: 对，
0: 对不对？这时候一看不好了，就赶紧把我像踢皮球似的，或者是抡高尔夫球似的，一杆子能走多远走多远，是不是？
1: 50公里。
0: 如果都这样的话，那我们的劳动者的权益靠什么来保护呢？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就是很多事儿咱也得讲究一个契约精神哈。对，苏菲说这公司真是啊缺德到家了。
1: 对，大鹏也说这种公司绝对是五行缺德呀。
0: 这家给人找工位哈、啊，找到50公里以外的，为什么找50公里的呢？因为是离得更远的，好像找不着了吧？
1: 那可不嘛，出事了都。
0: 对，确实有点不太像话，是吧？哎呀，要说这个距离远呢，还有更远的呢，
1: 嗯，
0: 还有离300公里的呢。啊，咱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儿了哈。刚才那个事儿翻篇了，300公里，俩孩子要徒步走过去。
1: 哎呦我天哪！
0: 就为了去看奶奶。
1: 嗯，
0: 这得有多思念奶奶。
1: 是，暑假期间啊，四川泸州两名少年因为太想奶奶了，私下就策划徒步远行，打算呢靠双脚前往近300公里之外的南充看望奶奶。所幸这家长及时报警了，警方呢也快速搜寻，将两个孩子平安给找回来了。
0: 对呀、啊，哎呀，报警人呢说家中两个孩子失联了，然后接到警情之后呢，派出所民警啊马上开始啊进行这个搜寻工作，通过呢调取公共的监控啊，走访周边居民呢，全力查找这两名出走的少年下落。
1: 嗯，
0: 哎，两兄弟成功被民警找回来了。
1: 对，民警说啊，这下午2点接到报警了，家长说孩子把手机带走了，但也无法接通啊。经过近3个小时的追踪排查，在下午5点左右，在一个植物园附近找到了背着行囊的兄弟二人，俩人还打包。
0: 嗯，
1: 警察立刻赶紧到现场了，接上这个警车了，就俩孩子当时都有点脱水了，这多热的天、
0: 啊、
1: 四川的那是盆地呀，老热了。
0: 对，
1: 回到车上啊，民警赶紧打空调递温水安抚孩子的情绪啊。
0: 等这两兄弟呢情绪平稳之后呢，民警对他们进行耐心劝导。首先呢，民警也是肯定了孩子想要看望奶奶的这份啊心意，
1: 嗯，
0: 还有勇气，是吧？同时也指出来徒步远行它有太多的风险，对吧？200多公里，将近300公里啊，这个道路是多么遥远呢？高温天气下容易发生中暑啊，所以如果奶奶要知道你们这么去走路去看她，奶奶也会十分担心的。
1: 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民警也说哈，说勇敢不等于闷头往前冲，真正的勇敢呢，要懂得适时的停下，学会求助。所以呢，也跟这两个少年好好说说，随后也带回派出所了，家长也来了。
0: 嗯，
1: 哎呀，对民警的及时救助连连感谢呀。
0: 嗯，
1: 这俩孩子啊。大的才12，小的才8岁。
0: 对，
1: 哎呦，
0: 想想咱们在小的时候，像他们这个年纪，是不是也做出过一些大胆的举动呢？
1: 嗯，
0: 对吧？虽然这一次啊是有惊而无险，俩孩子啊被民警找回来了，也劝回来了。但是我觉得，作为孩子的家长，应该好好啊考虑一下，既然孩子这么想念奶奶，
1: 那你就让他去呗，
0: 是不是？给孩子买张车票。是不是？要不然的话呢，就带着孩子一起回家看一看，看望一下奶奶呗，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奶奶也自己在家，俩孩子也自己在家，那让他俩就聚在一起，或者把奶奶接过来，
0: 是吧？啊、真是应了那句话哈，真是思念千百遍，不如见一面呢。

0: 好嘞，不如见一面，哪怕是一眼，时间到了多看一眼都不行啊。该走就得走了。
1: 是的，我们的节目倒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呢是由闵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我们再会喽，
0: 拜拜。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西快路的沿线出市区的方向，目前西南路的桥上车辆密度稍高，尾端呢是在华业玫瑰东方。东快路的沿线目前从广电到香炉礁高架的双向，包括南行入市区，目前从彭辉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略缓。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到新华绿洲联合路下桥鞍山路路口，西北路呢目前在入市区的方向，机场的部分包括从迎客广场进入锦绣路的路口，车辆的密集度较之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仍旧是车辆密度高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路，目前在中心医院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包括西快路的桥下以及在河川街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西安路的南行在新宫街的路口，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这个环岛部分，以及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部分、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在低位运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部的滨海景区，现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呢，整体压力还是给到东行方向，从太原街国宝后身的路段开始排队，进入国宝小广场之后，进入滨海西路的西行，一直到莲花山上山口的这个位置，仍旧是车多行驶缓慢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阿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阿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4到31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7: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8: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7: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8: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7: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愉快的周末。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将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交通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建议，稍后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沟通和交流。微信公众号大家也都熟悉，6个字：大连交通广播。也拜托各位以文字或图片的方式发送过来。视频呢，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但是呢，只能看其视频，听不到声音。同时如果你发送过来相应的语音的话呢，我们也无法进行转换，所以拜托各位把语音转换成文字发送过来。少年已不是少年，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说明阳早上好，有个事情呢要反映一下啊。在姚公街北行过了渤海大道桥下那一段道，就是往驾管中心去的那个地方，路上的井盖有好几个都是凹进去的，特别深。我前天啊开车我掉进去了，特别特别危险。希望呢沟通一下，让相关的部门尽快来修复。怎么井盖塌得那么深吗？这就属于沉降。那么它这个到底都是什么盖？是自来水的？是通信的？还是哪里的？沉降的如此之深，那么咱们的这个井盖的这个产权部门、产权单位，咱不巡检吗？咱巡检得看一下哈。

来打开车窗说亮话，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已经为大家畅通，打开车窗有话说。一生平安呢说，能不能建议一下，把高尔基路从中山路到北三路是哪里？这段的那个公交车道取消，因为早晚高峰期太堵了。一生平安，咱是信息发的有没有问题？是咱市内的高尔基路吗？从中山路到哪里这一段？咱再明确一下啊。

每天节目当中啊，都要做一个相应的提示，广大巡游出租车的个体驾驶员朋友们，如果呢你还没有去提交相应的大家所谓的这个油补的信息的话，赶紧哈，就是到哪儿呢？我再给大家查一下哈，具体的这个地方，香洲路吧，看一下手机啊，等等看，城市公共奖励资金是不是？香洲路105号102室是不是？对，不用查了，应该是这样的。再次的呼唤大家，如果还没有去提交相应的信息的话，尽快尽快的去啊。对，香洲路105号102室，再次的呼唤一下巡游出租车的驾驶员朋友们，特别是个体车主，因为呢现在呢有少数的车主联系不上，联系方式发生改变之后呢，没有和主管部门呢主动的沟通和报备，所以呢现在就是主管部门每天各种联系，提示大家伙尽快去提交自己的相应信息。哦，白山路，一生平安，知道了知道了，白山路啊，高尔基路的中山路到白山路这一段，他说看一看，研究一下。好的，我提交一下。默默大地说，要求私家车不走公交专用道。对呀，你在早晚高峰时期走了公交专用道被拍会罚款的。他说但是能不能让公交车它必须走公交道呢？啊，那不能够。他说很多公交车看前面公交车多啊，还不走公交道，公交优先，那毕竟呢公交车拉载的这个人数啊相对比较多，确实是有公交优先的说法。

川少这是又玩这啥了，玩新鲜的。对，说昨天呢车里增加了这一段语音播报，因为最近呢看了很多不文明的视频，于是呢做了一段语音播报，内容呢是欢迎您来到浪漫大连，这里有碧海沙滩，山海风光，是我们共同热爱的家园，请爱护城市环境，不乱扔垃圾，文明游览，愿您在大连度过舒心美好的旅程。这你看自己有了这样的一个技能啊，随时随地的在车厢内就可以增加语音播报了。梦想成真在路上了，发了一个8秒的视频，

了，这是肖氏发来的。肖氏发来的是，先来说梦想成真吧，因为他这个是路况啊。梦想成真提到海事大学正门对面202电车跟一辆泰托拉发生了刮蹭的事故了，现在202应该是走不动了。想提前坐202的一定要做一下其他的规划，这个道现在走不了了。202目前线上的人啊都下来了，海事大学正门对面这个地方发生事故了啊。好，来看肖氏的视频，这是昨天他的行车记录仪拍下的，早高峰7:34，在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大概2-3公里处吧，就是刚刚过了那个华南的上桥口。这辆车是双黄线掉头啊，视频、时间、车牌号、违法事实都清晰。他说我上传了，但是呢，大连公安交警的公众号，其实是服务号啊，说证据不足失败了。我看一下啊，不行，你这个视频上面没有具体的，哎啊，时间我看到了，时间能够看清晰，再看一下啊。行车记录仪是不是各位的行车记录仪上都没有地点的确定？非常的明显啊，这台车双黄线掉头。川少说不行，视频必须有地点。我就在搜索我的记忆，我那个车载的视频当中有地点吗？时间是肯定有，但是地点我不太确定了呢。所以你看，时间、地点，这都是必须要有的基础的素材，就是基础的这个条件啊，这有点麻烦。可能部分驾驶员确实行车记录仪上面是无法显示地点的。这两天我抖音里面还有人问我，就是川少那个视频，行车记录仪从哪里买的？我又跟川少要了一下，确实他那个行车记录仪啊，比咱的高端。凤喜说，在华北路甘南路桥下信号灯这个地方，由东向西最左侧的紧直行的这个道路上，总有车辆进行左转弯。地面箭头是紧直行啊，只有直行箭头没有左转箭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能够左转，是不是？那大家左转了，这不拍吗？好，就当空中没有电子眼拍，那你的后车不拍你吗？千万别想当然啊，你觉得好吗？反正头上也没有电子警察，现在每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其实都是电子警察，而且还是个动态的。静观山河说，哎呀妈，真闹老心了，总会有一些人拖后腿啊，不行就不发给他，发是必定要发的，但确实需要车主自己来提交有效的信息，比如说打到哪一张银行卡里，要确定这个卡号，而且在每一年啊，这个提交卡号的时候，还总会有人提交那个卡号不对，就是打不进去，然后再退回来，还得再联系这个人再重新打，每年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十二就问了，说川少你那个语音播报是怎么做的呢？用的什么软件呢？能不能分享一下？赶紧哈，分享一下，好东西大家共同来分享。为什么节目的宗旨是让大家帮助大家？就是只要大家有好的想法思路，能够抵御掉，比如说违章违法，比如说踩坑，我们其实就是避雷避坑的。为什么说前车之鉴啊？这个鉴我们来借鉴。前车如果出现了坑，那我们也避坑，是不是？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

9-6-7为大家畅通。昵称，这位朋友的名字就叫昵称，他说在高新万达的桥下信号灯右侧第二排道路进万达门前那个辅路被拍照，不按标线行驶。说我想问中山路是不是很多这样的路口呢？我打电话跟交警部门也沟通了，交警部门告诉我呢以后注意点儿。我说感觉都是被拍照了之后才能注意。

凤琪就说啊，这个地方华北路在甘南路桥下信号灯这个地方啊，确实是需要治理的，因为影响非常大。而咱也不知道上面摄像头到底拍还是不拍，要是拍的话那也太任性了。

0: 只能是通过微信文字的方式答复大家具体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名字啊，不然在节目当中有广告的嫌疑。
1: FM 100.8，打开车窗说亮话。

0: 音乐一切换，对，大家知道内容有点变。今天呢，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欢欢受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来到了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广东湛江，带大家呢现场溯源真正的阿姑爷海水珍珠。现在呢，海水珍珠溯源直播刚刚开始不久，人气啊非常的高。朋友们呢，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来回复两个字直播，点击链接进入直播间，下单就送价值109元的专属珍珠胸针，还能呢参与直播间的抽福袋的活动，下单满1000元起，额外还有精美的珍珠配饰送给大家。话不多说，赶紧连线我们正在湛江溯源现场的欢欢。欢欢好。
1: 好嘞，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呢就是在湛江徐闻流沙村的海水珍珠基地啊，在我的身上正佩戴着羽黄金的满天星的项链，还有羽黄金的满天星的手串。哎，我戴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变得时尚了一些，我变得年轻了一些，
0: 珠光宝气了一些，
1: 我看到了很多的珍珠而且了解了很多的珍珠的知识和文化。我们这次给大家介绍的基本上都是海水珍珠。海水珍珠呢，它一个壳可能只会产这么一颗珠，所以是比较珍惜的。珍惜的东西它是值得我们去拥有，物以稀为贵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水珍珠，它的大小不同，我们看到在身上在配饰的时候，你的品质包括你呈现出的样子也会完全不同。那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有一些高货哈，比如说大溪地的珍珠，也有一些澳白的珍珠，也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阿克的珍珠。那么这些珍珠呢，你佩戴上的时候会呈现不同的气质。比如说你穿礼服、穿毛衣、穿西装、穿白衬衫、穿 T 恤都可以来戴，不同的一个感觉。现在大家如果回复直播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会有一个链接，赶紧进去抢福袋，赶紧进去抢福袋。如果你下单的话呢，就会赠送你一个胸针，是一个蝴蝶扣的胸针。如果1000块钱的话可以赠你一个戒指，如果3000块钱的话会有一个小耳钉，如果5000块钱的话会有一个珍珠麻色的一个手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大家都知道珍珠啊，它如果叠戴的话会非常的漂亮啊，不管是什么年纪，我们戴上一个全串的，再戴上一个

0: 带镜链的珍珠都会显得非常非常有质感。而且这次我们来到这儿溯源的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晕彩，有很多真多麻色的晕彩的珍珠，你看起来它是流光彩光的，它会有粉绿色，有蓝紫色，也会有玫瑰色，它是晕彩越细腻越自然，看起来就越有层次越有生命力。所以各位朋友们，赶紧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一下，赶紧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因为我们只有今天上午和今天晚上五点多钟的时候是有直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下单，你真的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真是砍大刀，砍大刀，给他直播间的价格给砍下来了。这个时间段是比较划算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回到直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赶紧进入直播间来下单购买，应该是一大波的福利。因为每一次我们在连线过后，都是为了答谢我们所有的广大的听友，然后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金如画珍珠很多，不负奔波，所以这一次我来到这儿，我觉得特别值。我也想把更多的好东西分享给大家。直播间见吧。
1: 好嘞，特别棒啊！听了一段关于珍珠，我们感觉大欢欢现在正是珠光宝气的样子。大家呢可以进入直播间来看一看，他应该现在成专家了，为大家砍大刀呢，在这儿啊，好东西，大家伙一起分享。

0: 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
1: 所以说，米阳啊，刚刚在一达春田的路口又看到一名女司机，右拐，一达春田，右手呢拿着手机，那手机屏幕老亮了，亮着呢。说你看现在开车玩手机的人太多了，他根本意识不到危险吗？我真觉得交警部门确实应该重点、严重的管理一下开车玩手机这件事儿。昨天我们跟交警部门沟通，也提到了这个事情。好，来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迎进来等在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你好，敏阳，早上好。
1: 哎，您说。
2: 我想向您反映个情况，就是那个高尔基路和这个东北路交叉路口这个地方，就是高尔基路右转往967医院和这个东三路桥下那个大道去那个口那个地方。这个绿灯的进太严重了，就是昨天我在这被控了8个红绿灯。我是从东北路由南向北方向走，我8个红。

0: 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间来到9:36，此刻大家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守护幸福也是老朋友啊，说每年节目当中都会有重复的这个话题，关于巡游出租车油补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说这次油补没找到他，那么下一次。如果还有别人也找不到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必须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联系方式呢？哎妈，有些人呢就只有一个。他说，如果是留两个甚至两个以上，防止联系方式有变，就怕留两个可能也有变。真的会有啊，就大家一旦有变不要紧，但凡你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赶紧报备一下，备个案。

0: 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为大家畅通。迎进来等在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合规的网约车司机，双证齐全的。我这个车是以租代购买的，现在3年到期了。我到期了，我想就是继续续。
0: 确实，如日中天 Miss You 就提到了，说确实啊，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很多人在签合同的时候并不看合同的内容或者说细则，大大咧咧的就签了，说你会发现合同当中其实很多猫腻，很多是霸王条款的。还真不是林雾，你提到的这个网约车公司啊，还不是刚刚那位刘先生跟我们提到的，但刘先生提到那家公司我确实熟悉，没事，我一会儿来联络，那看看问清楚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特别也为大家问一下有关3年的挂靠费这一块，是不是有一个标准制约，有没有一个弹性的区域。哦，阳光说有关那个地下车库，就是保利罗兰不租也不卖，是不是手续没办下来呢？对呢，我就不能理解呢，你又不租又不卖的，那在那慌着闲置着，然后反倒是小区的业主们都停到地面上双黄线的这个位置，多危险呢，整个小区的管理也是不利的，是不是？然后有钱也不赚，如果说

卖有困难，那就往外租呗，怎么着也有一个现金回流啊。大涛哥的自述说，中山路进儿童医院的那个最右排的车道，可不可以改成不用看信号灯？哎妈，都毁了，这个地方不是有护栏了吗？你看川少爷说不卖不租，那肯定是地产有问题，只卖不租是资产分配的问题，一般车位呢都属于地产的，只能卖他就没有那个租赁手续，地产和物业是两个部门，这你太了解了，因为你咱家媳妇儿是不是就是物业公司的。 Jason Song 也提到了不卖不租就只有一种可能，物业没有停车位的产权，不然的话为啥不用停车位来赚钱呢？确实是啊，谁还跟钱有仇吗？是不是？

凤起说，为啥要定三年？因为网约车的寿命普遍5到6年，不然的话呢赚不到钱。网约车至少算5年，出租车呢可以算短期，所以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说这账啊就得算呢。哎妈，真这样吗？画饼不能充饥说不用问了没有，那7000是便宜的，现在基本是8000，然后3年2400，2万4。突然感觉到脑袋有发胀啊，脑瓜有点疼啊，这怎么的？此前18000都感觉挺不能接受的，现在都涨到24000了。哎，兜里有糖说不对呀，我就在保利罗兰住啊，地下车位卖呀，卖啊，租不租呢？对这个问题我会问一下柳树的柳说，希望帮忙沟通一下，发证的时候可以把已经挂靠的转为个人的名下不呢？不然的话现在挂靠的车还要开，也不能为了证再买一台车。我前两天渗透过，大致问过，说已经挂靠的好像是不行，是不是？除非你没有挂靠的。我再问一下啊，这种特殊情况特殊对待能不能做得到？好，拍下来了。共性的问题大家伙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答案，但是呢个性化的一些问题确实咱也得问一下能不能特殊的处理一下。

0: 大涛哥的自述说，就是因为有护栏了，他不和车的任何车道有冲突，所以能不能不看信号灯直行？这个地方最右侧不是可右转吗？可右转可直行啊，所以那不看信号灯还不行是吧？对呀、啊，少年已不是少年说的那个网约车证有信儿了吗？你要说没信儿，他也有；你要说有信儿啊，他还不确定。就是呢，确实会。我再来看一下啊，我再看一下《大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网约车的许可额度实行的是科学规划，分批有序的投放。那么目前呢，咱确实是后续有投放的计划。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北京时间上午10:00。

0: 各位好，这前点段东北路东海路的入市，从海大广场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另外，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吉祥路口，车辆的压力也给的不小。此外，在中山路啊，目前的东行线方向五惠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很明显，而且唐山街儿童医院的门前也有部分路段呢是整体车辆密度稍高的，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啊。中东部城区在大菜市的周边这部分车辆的压力也会略大。西安路南行在新宫街，北行在黄河路，车辆的滞缓照比其他路段是要密集一些的。另外，在西南路目前的富民路交汇路口南行线的方向，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包括南部的滨海景区，目前滨海西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跟上一个时段持平，车多，行驶缓慢，而且已经是进入到了上午的一个峰值阶段。车辆的尾端东行线已经甩到了星海广场附近，这对说实话真的不算短了。星宇街涉岸海洋世界的西行方向汇入连山街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这个信号灯呢大家得稍微耐心的等一等，过了之后整体通行其实还算不错。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4到31度。
4: 妈妈好热呀。
5: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4: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6: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7: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8: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9: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0: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1: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2: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3: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2: 这个时间呢，您有法律方面的疑难疑问、困惑难题，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3: 来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设置单元，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说一说哈， 一个两岁多的孩子呕吐弄脏了网约车，司机索要500元的清洁费，家长只愿赔偿100元。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尝试离开，遭到了尾随和阻拦。那么究竟谁有理呢？
3: 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呢，就给大家说说这件事儿啊。今天的交广有说法主打单元呢是走进公正，我们邀请到大连市法源公证处商务部部长李鹏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说一说公证顾问的相关法律知识。当然了，有关于公证方面的任何的疑难疑问啊，您都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3: 交广有说法助推打劣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6: 说话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13: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3: 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8月13号的时候呢，徐女士和她的丈夫带着不满3岁的女儿从酒店打车前往云南的野生动物园，由某平台司机接单。徐女士和丈夫说，这名司机啊，在行驶的途中是频繁的急加速、急刹车，成人都已经感到了明显的不适，女儿因为晕车在车内发生了呕吐。
3: 随后啊，夫妻下车处理呕吐物，司机呢就向他们索要500块钱的清洗费。徐女士夫妇啊对此非常的不认可，表示我们要按照市场价，或者是我给你100块钱进行赔偿。双方协商无果，于是呢就报警了。
13: 民警提出让当事人联系周边的洗车店来询问一下清洗的价格，据实赔付。司机呢并不接受，坚持要让对方按照500元来赔付，或者要求当事人将车辆清洗至其满意为止。因为两方并没有达成一致，双方呢被带至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内，徐女士的丈夫仍然希望按照民警所提出的据实赔付的方案来解决，司机依旧没有同意。徐女士的丈夫就表示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处理纠纷，之后呢双方就离开了。司机说啊，你们谁抱着孩子我就跟着谁。徐女士说，此后啊，一家人尝试着乘坐出租车以及共享电动车等方式离开，但是都遭到了司机的阻拦。
3: 双方就再次报警，最终啊，经民警协调，徐女士一家呢向司机赔付了250块钱。随后徐女士就向这个网约车司机的所在平台反映了这件事情，平台呢仅仅对这个涉事的司机做出了短期封号的处罚。当事人不满处罚结果，向平台提交了现场冲突完整的视频等等证据。
13: 8月17号的时候，记者致电这个网约车的平台，平台工人表示，平台规定车内呕吐的最高金额为200元，而这名司机的账号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已经永久的下线。
3: 这件事情距离今天是已经是4天的时间了啊！大家呢在平台上可以发表一下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也欢迎网约车司机把您的看法也发表到我们平台上啊。乘客可能有乘客的角度，司机有司机的角度，那大家对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呢？那从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的角度上，我们是透过这个法律的身边事来了解一些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法律知识点。首先我们可以确认，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网约车服务纠纷。
13: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哈，就是财产损害的赔偿。如果赔偿呢只赔实际合理的损失，不能够漫天要价，这个是所规定的哈。我们来看看，根据民法典的第1165条，乘客造成了车辆污损，应当 赔偿合理的清洁费用，这其中呢就包含着内饰的清洗费、合理的停运损失，因为车辆在清洗期间是没有办法正常接单的，那么这部分损失便属于合理的停运损失了。但是呢，赔偿不能够凭着司机的口头报价，必须是以实际的损失为主，也应当参考当地的洗车市场的价格。司机呢最好能够提供洗车的报价以及票据作为相关的依据。
3: 嗯，这是我们先从财产损失赔偿的角度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法律依据啊，就是咱们的民法典第1165条。那么这一条呢就明确的规定了，一旦是乘客造成车辆污损，

0: 那么你确实是要承担车辆清洁损失的，但是法律规定的是包含内饰清洗和合理的停运损失，也就是说清洗期间需要停运，那这个损失呢也是乘客来承担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司机有驾驶过错呢，就像在本期事件当中，这个徐女士他们一家说司机啊开车的过程当中总是急加速急刹车啊，说成年人呢在车上坐着他都晕车，更何况这个小孩，所以他们认为其实小孩的这个呕吐和你司机驾驶有关系。那么司机驾驶存在过错，到底可不可以减轻乘客的赔偿责任呢？
1: 我们来看看民法典的第1173条是怎么规定的。这条规定，如果损害发生，司机自身也存在着过错，那么乘客可以主张减轻赔偿的责任。不是拖在了车上就必须要全额的赔，这其中要区分是谁的原因导致了呕吐。
0: 哎，这一条啊是民法典第1173条，大家记住，损害发生的时候，如果谁身上存在过错，那么他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当然也可以就减轻了另一方的承担责任的那部分赔偿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如果开口漫天要价，这种高额损害和这种高额的索赔会不会受到法律的保护呢？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平台规定着呕吐最高赔付是200元，可是司机张口就索要了500元。那如果没有实际的票据支撑这种漫天的报价，法律是不会支持的。
0: 嗯，那到最后走到法院去诉讼，法院也会要求司机提供相应的你的清洁的那个费用的明细和相关的证据，肯定是不能够接受我们自己来报个价的。
1: 嗯，
0: 我们说过了关于损害赔偿的问题，再来说一下关于人身自由权。司机呢是没有权利阻碍还有尾随乘客去离开的啊。
1: 对，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司机当时也说了，说你们谁抱着孩子啊我就跟着谁，他不仅这么说了，而且呢他也这么做了。来看看啊，乘客下车之后呢，双方的客运合同就已经是履行完毕了，即便赔偿没有谈拢，司机也没有权利拦截尾随和阻止乘客离开，更不能跟随乘客阻拦乘坐其他的交通工具。而这种尾随阻拦的行为，它是属于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轻则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可以处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还可以触犯刑法的非法拘禁罪。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0: 哎，赔偿谈不拢，咱司机可以报警，可以向平台投诉，可以向法院起诉，绝对不能够自己去阻拦乘客的人身自由，这样呢我们就违法了。
1: 嗯，说完了人身自由，我们再来说说网约车司机他究竟有什么样的法定义务。
0: 嗯，司机呢负有安全平稳驾驶义务，应当避免频繁的急速加速，然后呢急刹车，保障乘车人的安全舒适，因为操作不当造成身体不适的司机是存在过错的。第二，关于发生纠纷，咱们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去维权，禁止采取尾随、滋扰等自己的手段进行报复啊。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网约车的平台它又有什么样的责任。网约车平台自然会有管理的责任哈，它负有承运人的责任，对于司机的行为负有管理和监督的义务。而在本案当中呢，一开始啊，平台它只做了一个短期的封号，当事人提交完整的视频证据之后，平台核实司机存在着滋扰乘客的严重违规，所以对司机永久下线。
0: 嗯，这就是为什么对这个司机的处罚呢，是在这个平台永久下线，不是因为他漫天要了500块钱，而是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金额之后吧，对这个乘客呢进行了尾随，这个尾随的行为是违法的， 因此呢，这个平台呢对他一开始只做了一个短期封号，后来因为当事人提交了完整的视频证据之后，平台核实确实是存在滋扰乘客的严重违规，才导致这名司机永久下线的。
1: 嗯，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如果平台处罚过轻了，乘客可以继续向平台提交完整的证据，也可以向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投诉平台的监管失责。
0: 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啊，就和大家唠到这里。不知道我们平台上哈有没有网约车司机或者是我们的乘客啊，表达自己对这个事件的看法。等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走进公正。
2: 走进公正。
1: 好，走进公众单元，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法院市公证处的副主任、高级公证员李鹏做客直播间，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大连市法院公证处所推出的公证顾问的服务。在这个服务当中，如何来保障企业的合法权益，预防纠纷，为企业运营法律赋能呢？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一定要仔细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哎，听今天节目的我们的听友哈，尤其呢是比如说个体工商户啊，企业的这个管理者，企业的运营者，包括企业的创建者，那么其实我们身边真的要有公证员这样的朋友，在很多的法律事务上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要仔细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并且呢可以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把您在运维企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涉及到公证方面的问题，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李鹏副主任呢给大家呢做个解答。那说到，当然如果个人有这个公证业务，咱们的李鹏部长也是可以给大家解决的。因为据我了解，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每一位公证员，他不是说哎，我是做企业业务的，我就只能做企业业务，是每一位公证员任何的公证业务都是可以办理的哦。所以您有任何的公证方面的问题，赶紧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问候一下李鹏部长。李鹏部长好。
3: 哎，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哎，我今天看到李鹏部长哈，我还和李鹏部长说呢，我说呀，哎，你说有一些重要的文书，作为老百姓哈，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我放在家里，我感觉不太放心，怕给整丢了，或者你说家里漏水了，给整湿了，然后将来它是很重要的，它可能会灭失掉。那有没有一个地方它是可以帮我们存储这种重要文件，包括有些人会写那个自书遗嘱，
3: 是
0: 因为自书遗嘱可能他也觉得要避讳一下自己的这个继承人哈，等我没了你再看，我在的时候你先别看。那他放在家里呢，可能就会存在说会不会被弄丢或者会被灭失，因此我就问李鹏部长，我说哎，咱们公证处有没有这种保存这种重要文书的这样的功能？李鹏部长回答的是有，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3: 我们公证机构有一个公证事务，就是文件保管或者是物品保管的这个责任，这个职权啊。刚才咱说到这个公证顾问嘛，刚才也说了为企业呀、提供这个，其实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有些很多个人也有这种需求，就是。需求公证处给他提供一些文件的保管服务，存证服务这一块。所以今天来的时候呢，我也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针对个人这块现在推出的一个公证服务，也就是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服务。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提供公证顾问服务的过程中啊，也借鉴了外地很多公证机构的经验啊，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是与这个就是相关有这种需求的啊机构呢进行了研讨，并且研发出了这个服务啊。其实这个服务呢也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文件保管类啊，其实它都属于公证保管类的服务，也算一种证据保全啊。哎，它也是一种文件存储服务。为了解决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的重要文件、重要文书，一旦出现刚才主持人说的遗失损毁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情况，你的这个文件的相关 相对方，比如说那个开发商、物业，联系不上了，开发商撤场了，物业交换了，导致你这个权利未来举证或者你这个财产转移过程中，很难去向新的这个权利人去举证，我这个车位是。

0: 确实是我买的，
1: 嗯
0: 啊，为了解决这些痛点，所以说我们推出公证，车位使用权备案这个业务。
1: 哎，说说这个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业务，
0: 嗯、
1: 有业主他就提问了，
0: 嗯、
1: 说，你看我和这个开发商，我们俩签的是合同呀、
0: 嗯，
1: 我有这个合同就可以作为证据了，那么我还有必要去做这个公证业务，
0: 嗯、
1: 就是再证明一下我有这个车位的使用权吗？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我们有了这个合同、
0: 嗯、
1: 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这种公证备案呢？
0: 嗯，公证它的这个职责就是为了解决合同双方主体或者是这个申请人主体他自己做了一件事情啊，在没有第三方见证的情况下，
1: 嗯
0: 啊，比如说合同双方对于这个合同内容后期履行过程中产生纠纷，
1: 嗯
0: 啊，有一方这个道德方面啊，或者是这个合约精神不够，
1: 嗯
0: 啊，那我就说我对合同内容不了解嘛，啊，
1: 嗯嗯、
0: 然后说签署合同的时候我也不自愿、
1: 嗯，
0: 啊，这就是公证为什么要参与到合同公证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
0: 也包括个人你的这个自己与别人签的合同，啊，防止它丢失嘛，
1: 嗯
0: 啊，那你存在自己家里，那你丢了那就是丢了，但是你如果存在公证处。
1: 嗯
0: 我们现在用现在新的这个互联网技术啊，可以把你的相关文件进行网络存证，存完证之后生成区块链啊，它永远不得篡改啊，永久储存在公证处的这个服务器当中。
1: 嗯、
0: 那么你将来你的后人、
1: 嗯、
0: 是吧，或者你的自己家里人在你的文件找不到的情况下，他可以向公证处申请调取，
1: 嗯，
0: 他可以我们这个解决一个保存的这么一个。痛点、啊，
2: 咱们这个保存的时间是多久啊？你
0: 嗯，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公证处
2: 吗？
0: 公证处在一般这些文件，我们都会给予存储，
2: 嗯，
1: 不会有一个什么20年、多少年的一个期限。
0: 因为现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这些东西都是在线上，
2: 嗯，
0: 都不像以前有些东西还得实体存储，实体存储就有个空间问题，
2: 嗯嗯。
0: 那么如果采取区块链哈希值和这个文件线上存储的话，它几乎可以说是无限大。所以说我们可以，就是长期保存，长期保存，对。
1: 就在
0: 公证处在的话，我们肯定要为大家服务好啊。但是有一些是什么像证据类的，比如说是突发性事件的证据类存储，这个肯定是有年限。
2: 嗯，
0: 它不像说刚才那个主持人说的像遗嘱，
2: 嗯，
0: 那遗嘱那肯定它用完了再存储一些时间，它就可能就结束了啊。车位也一样，车位你存到开发商这个房地产都没有了。它可能也就失去它的
1: 保存
2: 意
1: 义
2: 了，
0: 对对，但是我们会拥有它在数据库里有这个保存。
2: 嗯、
0: 但是如果像证据保全那种，偶发性事，就比如说刚才咱那个网约车这个事儿、如果当时他们有公证的这个存证小程序，他可以当时就可以现场录像、拍照，这个存
1: 上他自己可以啊，就可以啊，
0: 可以啊，
1: 这是怎么操作呀、
0: 他就使用我们公证处小程序，然后注册人脸识别，然后进去之后他就可以通过小程序这个程序进行现场实时录像和拍照，然后存到我们公证处的云端、然后这个东西它的时间定位区块链哈希全都有。
2: 那他这个需要跟
1: 钱吗？
0: 这种它的数据肯定是有着服务费用但是费用很低比你请公证员到现场肯定要
1: 便宜
0: 很
1: 多。
2: 他是需要我们提前就跟公证处建立链接吗？
0: 对，这个就是我说的公证顾问的总逻辑，就是这个逻辑。
2: 那个人也可以吗？先建立链接？
0: 可以啊，
2: 哦，
0: 都可以啊。就是我们现在公证，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希望是面对所有不特定的人群、老百姓，希望大家用起公证的法律这个工具。
1: 工具，
0: 哎，
1: 对，
0: 随时随地有这个取证的这个。意识，
2: 哎，对对对，
0: 你其实就像刚才网约车这个事儿吧，你看到我这一讲就一直讲啊，
1: 别一直讲，请一直
2: 讲，
1: 你讲
2: 讲完了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平台上
1: 大家
2: 的观点啊，
1: 大家各抒己见。
0: 其实刚才网约车这故事像不像咱们上次做节目讲有一个把车堵到那个饭店门口？
1: 像
2: 啊，对对对。
0: 然后那个饭店老板当时生气了，
1: 就踹了两脚，
0: 踢了几脚，然后给人家后视镜还掰坏了。最后边不赔偿了吗？
1: 对，然后也闹到派出所了。
0: 就是希望大家就意识到现在这个时代和社会，它是个信息化，就是一切都可以留证的时代。它已经过了，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道德标准去耍无赖的时代了。现在不允许，因为你的所有行为都会被记录。
1: 嗯，
0: 哎，到处都是监控，到处都是手机。

0: 和移动端，大家随时都可以监控每一个人的行为。
1: 对、
0: 啊、
1: 而且告诉给大家，到处都是媒体，
0: 到
1: 处都有自媒体，
2: 是、
1: 就是人家一个手机就把你的行为传到了网络上，而网络可能是无限大。
0: 对对
2: 对，哎，你说到这儿、
0: 嗯，
2: 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就是你说的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小孩，他应该是到山东吧，还到哪个地方？一个小女孩嘛，他就拿着这个大疆在那个录像、
0: 嗯，
2: 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跑步的一个男士就说：“
0: 嗯、
2: 哎，你这个拍着好玩吗？”然后因为你想，一个陌生的男人在跟你这个搭讪、
1: 嗯、
2: 一个十多岁的一个、
1: 嗯、
2: 应该是对、
1: 嗯、
2: 对二十反以里吧，应该小女孩、
1: 嗯、
2: 她总这么说话，她是不是会
1: 有点
2: 害
1: 怕、
0: 嗯、
2: 对，然后她就说那个好玩啊，那个你当我拍照了。这个男的就不乐意了、
0: 嗯、
2: 啊，我当我你拍照了，接下来对这个女孩就是那种语气啊，就我听起来就觉得像又被打一样。小女孩很害怕，就说我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我刚才说错了哈，你挡着我跑步了，你占用这个位置，你就是违法的，你还挡着我跑步了，我耽误你拍照了，你必须要跪下给我道歉。然后呢，不让这个小女孩走，后来就报警了。报警了之后，现在哈，就是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其实小女孩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有这个录像的、
1: 嗯、
2: 啊，都是录像的、
1: 嗯。
2: 那么现在可能要追究这个男士的责任了、
0: 嗯，
2: 因为大家只要你听了这个视频、看了视频，就明显知道这个事情的是谁对谁错。
0: 嗯
2: 嗯，
0: 所以说刚才咱就说，就是说网约车这个事儿也是。
2: 对，
0: 你就大家在协商不成嘛，协商不成，嗯，那就
2: 取证呗、
0: 哎，
2: 有证据，
0: 举完证据让第三方啊，通过法院呀、啊，
2: 嗯，
0: 通过调解机构啊，公安机关，
2: 嗯、
0: 大家调解嘛、
2: 嗯，
0: 调解什么结局，
2: 嗯、
0: 大家要接受这个结局，
2: 是、嗯、
0: 你不能说是不赔你钱，你就尾随人家，
2: 哦、
0: 你不把事情就转变了嘛，就这样变成他单方侵权了，所以说这个网约车司机最后被下线，其实是挺轻的。我觉得这个司机素质确实有点低、
2: 嗯
1: 嗯
0: 啊、
2: 对，他这个尾随肯定是不对的哈、啊。嗯，但是就是这个咱就单纯说这个五百、
0: 嗯、
2: 觉得让他赔偿五百这个清洗费用、
0: 嗯、
2: 啊，两位怎么看、
0: 嗯、
1: 就是
2: 大鹏你怎么看，
1: 对，大鹏你怎么看，
2: 五百、
1: 啊、就张口叫五百，
0: 五万都没毛病，但是你不能尾随，
2: 嗯，
0: 就是你觉得这个车应该赔我五万，那你就去走诉讼，
2: 嗯，
0: 最终用第三方有权利的机构来判定。
2: 对、
1: 嗯，
0: 其实如果他俩有一个调解和判这个判决的一个过程、
2: 嗯，
0: 就不会出现这个司机
1: 最
0: 终被下线，
2: 是，
0: 然后另一方还去全民就是去投诉他，
2: 嗯、
0: 导致这个、
2: 嗯、
0: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
2: 嗯，
0: 其实这个对个人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对，这样我们看看平台上大家都是怎么想的，这五百块钱究竟是多还是不多呢？来看看啊，一个一个来。隔壁老王说，平台规定最高二百，但实际上任何一个洗车店二百块钱都不给你洗。再来看看家有三宝，他说五百多吗？就拿咱们大连这个城市来说，内饰清洁200元，坐垫清洗80元，内饰清洁得2到3个小时，误工费咱就按51个小时来算，最少也得100吧。他说这个新闻图片我已经看了，都吐到后排座椅和靠背之间的缝隙里了，得不得2到3次的雾化清毒？嗯，他说这儿还不知道多久能够彻底的去除异味，所以他觉得客观上来讲五百他一点都不多。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
1: 嗯，一生平安，一生平安6709哈，他说小孩呕吐情有可原，多少都行，喝醉酒的乘客必须得赔五百。
2: 再来看看这个啊。季思远他说这个网约车的停运损失怎么计算呢？你比如说出了事故的网约车，按照咱们大连市的要求，1天310元的停运损失，那呕吐停运的损失该怎么算呢？如果清洗之后味道不散又该怎么办呢？
1: 嗯，凤西说网约车少算5年，就是下面
2: 这个
1: 啊，驾驶不稳这种情况如何取证呢？一般呀、啊、都是事后一张嘴，事发前和事发时啊都很难取证的。那吐到车上，就是说司机驾驶不稳，司机又该如何维权呢？就是他可能认为，可能就是小孩自己就是不适应坐车晕车吐的，那你家长是不是就赖到司机身上了，故意说人司机开得快呀慢呀导致孩子呕吐？
2: 对，还有大熊猫说。

0: 为什么司机会尾随？说你乘客走了，我司机我上哪儿找啊？所以我必须要紧盯着他。这儿还有，那什么，说营运车吐了一车，不是光赔洗车钱就完了，呕吐味儿那个味儿啊，在车里面半天都散不掉，没法干活，在大连基本上都是赔个两三百。所谓的司机频繁加速减速只不过是乘客的一面之词啊，为自己的过错找借口来甩锅。还有
1: 小龙说呢，乘客不管他就走了，司机还不能阻拦，那为这点小事儿还得起诉呗，
0: 说这不是在纵容乘客呢吗？
1: 嗯，好，看一下时间呢，是10:30，我们先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听友都说了什么。这位听妈妈的话，她说，我觉得以后各类网约车、出租车上最好配备垃圾袋，放晕车药，以防有乘客呀突然恶心呕吐晕车不舒服。还有呢，我们听这位听友说了，说正常200洗车呀有味儿，暂时是不能干活的，再说了这个平台你不能干了，你可以去下一个平台干不也行吗？那还有听我说，租车的费用啊4000元一个月，那如果我们用4000除以30，平均到每天就是133，洗车100，一天流水就按400算，司机一天干不了活，那你们说他的损失该怎么来算呢？这位听友心态决定一切，说座椅清洗很麻烦，肯定影响运营，维权的成本又太高了。吴宝红说，如果是醉酒呕吐，大连车内全部的清洗价格要300多块钱，再加上误工费500块钱也是合理的，小孩吐的可以协商便宜一点，这事儿啊，我觉得警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放当事人走了，你说这是不是就激化了大家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呢？那什么说司机为什么尾随，还不是觉得警察你把人给放走了，那么第二次报警就协商成了，这是而且呢就是打官司啊，大家都觉得维权的成本太大了。还有很多听友，我们现在不能一一的说，先进半点路情回来，再看看其他听友都说了些什么。
5: 救我卓华，万万年
6: 守延安建西北，
7: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5: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6: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5: 我看好你啊！
6: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8: 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电影花园部分一直进入合川接触食品教育市场的路段，包括西安路南行黄河路路口，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的部分，东快路香炉桥高架部分的入市方向，大菜市双星街的沿线，东关街桥洞部分，目前长江路鞍山路东行汇流的区域，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密度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长春路目前在东北路路口南行方向等候，尾端在石葵路部分这个徘徊的过程。另外在解放路桃园市场的部分以及太原街，目前从游泳馆的附近一直进入国宝小广场。滨海新路呢，目前是以莲花山上山口为界，双向等候，东行尾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尾端在海天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七夕虽然已经过了，但是充满心意又实用的礼物却永远都会让女生心动。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含金量超级高的浪漫好礼，就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
3: 哎，今天的这款小熊爱心礼盒有礼盒里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还有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外加呢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实用的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啊都给你配齐了。全线添加了 SK2 核心成分酵母精华，这是从清酒酿造中发现的宝藏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的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呀，这皮肤啊是越来越细腻光滑，毛孔里啊你也看着小了。那么礼盒拿到手啊，正红色的盒身配上那个标志性的爱心小熊，就精致又有质感。打开的方式也很有意思，是那种翻折式结构，一层一层的打开，像变魔术一样啊！这个拆礼物的仪式感呢，就直接被拉满了。
2: 嗯，平时在 SK2 的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那就得1700多块钱，再加上面霜、眼霜和洁面，这么多的体验装至少要2000多。但是今天呢，咱们是跨境美妆抢先购，限时折扣。来了，整套入手呢只需要599元，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啊！还配有了品牌特色的小熊爱心礼盒，有效期呢也是非常的新鲜，到2029年2月份，我们都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的，限量100组啊！大家可以发送礼盒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礼盒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另外呢，你邀请好友3人组成一个小的团队，瓜分优惠券，入手将会更加的划算，也就你实付满199元。就能够参与抽奖，还有机会赢得小米的空调呢。
4: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4: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走进公正。
2: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商务部部长李鹏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谈谈这个公证顾问哈。那么刚才李鹏也在谈这个司机网约车司机这个事儿的时候，也说了，说你这个给你就算要5万也行，但是最起码你不能是尾随哈。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跟公证处已经建立了一个链接，你就可以用我们公证处的这个小程序直接固定好证据，这个就非常重要的。
5: 对，这是一个方法啊。
2: 那我们个人怎么跟公证处建立链接呢？
5: 嗯，大家如果有需求呢，就可以到我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办公现场啊。我们那个地址是在沙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福业大厦7楼啊。然后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
2: 您的电话，
5: 然后我们单位的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我本人电话是13898489963，13898489963，都可以与我们保持联系。
3: 嗯，其实这个网约车司机这件法律身边事啊，我们平台上大家反馈的内容特别的多，就是大家挺热烈的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能感受到就是很多的，因为可能听我们节目的基本上司机还是占到大多数，他们会站到司机的角度上来表达这样的观点。当你听到这些观点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一点，就是司机有司机的不容易。那么他们精算一下每一项费用，哎，看起来这500块钱也不多啊、但是从乘客的角度上，他只能看到，哎，我不就是呕吐了这个地方，你不就是清洁一下吗？他是不能够换位体验到对方的。
2: 是安军也说呢，说网约车乘客白酒吐车，赔了2天的班费，外加200元的洗车费。确实，洗车费本身可能并不高，但是你相应的其他的费用，人家停运
5: 很多影响、
2: 放的味道，这个时间都是需要的。
5: 其实我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2: 好，
5: 就是其实这些事儿呢，大家，为什么就是反应都很
2: 激烈，
5: 很激烈？我们包括其实现在就是相当于就网约车司机朋友们是一个。想法，为了保护自身权益嘛。
3: 对，
5: 对于老百姓乘车的乘客来说，

0: 他们考虑的是我们坐车要受到这个比较好的服务。
1: 嗯，
0: 那么他认为他的孩子呕吐是跟这个车
1: 你
0: 辆
1: 的
0: 驾
1: 驾
0: 驶，
1: 驶，
0: 哎，有缘。咱现在不说谁多谁对谁错，
1: 嗯，
0: 就这件事情的发生啊，咱们在咱们中国，它有个最大的意义，
1: 嗯，
0: 就是它会督促立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发现，啊，针对这种情况，大家要更细致的立法，立法部门要考虑到这一点，包括网约车管理部门、平台部门，那反而通过这件事情，会促进未来网约车司机给广大乘客们服务更细致。那么广大乘客在坐这车的时候呢，你看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如果有晕车情况啊，咱们也要注意。包括咱有很多听众说要在车上放这个呕
1: 呕
0: 吐
1: 吐
0: 袋，
1: 袋，
0: 并且我觉得应该也做好这个文字提醒啊，
1: 嗯，
0: 这些东西都应该做。其实所以说，通过这件事情，大家先别生气，先想
1: 嗯，嗯。
0: 办法未来怎么办。啊，那么对于每一个驾驶员、司机朋友们，就是你如果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那么这件事情也会反向，让每一个乘客去思考这件事情。
1: 嗯，
0: 对于警察朋友们，可能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是不
1: 对，
0: 是再细致一些？
1: 嗯，
0: 他
1: 对，
0: 为什么尾随？是不是因为在履行过程中，警察没有对乘客的身份进行登记，对吧？有没有录像？做没做笔录？啊，那么对司机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在这过程中如果没有，那就会导致司机有一个顾虑，他走了，我上哪找他去？所以他的这种，可能也不叫尾随，他是可能是更多的是一种要跟他建立联系，我要下一步怎么维权的问题。哎，但是通过这件事情呢，就是司机师傅可能确实有这种顾虑，包括他这个过程中给他车造成的后续的这种影响，可能好几天这车上都有味儿啊。那么这些东西他有这种反应，去这个跟随这个乘客，这也是有情可原。所以说，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吧，可能这个司机师傅永久下线，确实是对他来说也是
1: 很大的
0: 损
1: 损
0: 失，
1: 失，
0: 是
1: 很
0: 很
1: 重，
0: 大。乘客这头呢，说实在的，也弄得全网大家都知道，其实也不是太那啥。所以，但是这件事情上反向可能推动咱们的国家的法治的一个跟进，服务的跟进。
1: 对，
0: 哎，
1: 你
0: 大
1: 看。
0: 家就吸取这教训啊，以后遇到这事儿反向考虑到自己，多想一步。
1: 其实我觉得三方都有收获。第一，我们的网约车司机更知道我可能维权的合法方式有哪些，哪些不合法可能会给我自己带来损失。另外呢，从乘客的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客，我们知道哦，原来我们把这个网约车呀、出租车的车上搞脏了，我们不仅要赔偿人家的清洗费用，我们还要承担人家的营运损失，这是法律规定的。那么还有一方呢，就是警察叔叔，就是作为人民警察，你在处理人民之间的这个矛盾纠纷的时候。后，你可能要
0: 再辛
1: 更
0: 苦一
1: 多
0: 点
1: 的，
0: 儿，再
1: 对，
0: 辛苦一点儿。
1: 你考虑的更周全，而且真的要站在每一方的角度考虑他们的需求点。那个所谓的尾随，是不是人家就是觉得我以后就找不着人，找不着这个人
0: 就
1: 了？
0: 是这个原因。
1: 那他如果打官司的话，就为500块钱，他可能也不值得。所以我们每一方都学习到了这个。是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发酵，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吧，哈。
2: 好，接下来我们请李鹏部长继续跟我们说这个车位使用权这个。
0: 开发商在盖楼的时候，他规划的那些地下车位啊，或者车库啊，他们因为某些原因，就是后期开发商在盖楼的时候，他规划的那些地下车位啊，或者车库啊，他们因为某些原因，就是后期就没有办下，无法办理产权啊，很多地方也不给办产权。所以说，但是这个买卖行为，这个车位使用权，它的产权还归开发商所有。那么这个买卖行为事实也发生了啊，老百姓确实交了车位的这个转让费用，使用权的转让费用啊，那么他可能70年啊，甚至有些人防车位是20年，啊，他就把这个权利取得过来了。那取得过来之后，他下一步可能要卖啊，他可能要再转让一次啊。那么有的开发商同意，那有的开发商在合同里写不同意啊，它里头有各种各样情况。还有呢，开发商呢，他是在卖车位的过程中，他是承包给一个销售公司去卖，那么客户呢，老百姓是跟一个销售公司签的这个买卖协议，还有一些呢，开发商把车位呢抵顶给了工程方，那么工程方拿着呢，为了收回工程款嘛，由工程方卖给了业主。就是我们在，就是经历这些车位使用权备案前期这一块，我们经历了大量这种复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广大业主呢回去看看自己车位转让的这个协议啊，认真读一读，看看它

0: 是什么是什么个转让流程
1: 啊、
0: 哦？哎，然后不明白呢，也可以找我们公证处问一下。这也是我们公证车位备案手续的一个意义。公证备案呢，首先呢，咱要强调，我们这个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呢，不是物权的确认，这个我们首先要声明啊，它不是确认你有这个车位的物权，而是你有这个车位的使用权啊。网上有很多人说呢，说我们这个车位使用权是跟开发商之间的一个债权关系啊，不是物权关系啊。他说如果开发
1: 债权关系，
0: 对，就是因为咱俩之间买卖嘛，买卖使用权嘛，那个我把车位交付给你，你把钱给我嘛，这不是个债权嘛。它不像你买卖房屋，买卖房屋有个不动产登记，那个不动产一过户就变成物权确认，我的物权就归你了，它这物权是不发生转移的
1: 啊，
0: 只是债权咱俩形成了。所以有很多网上有很多观点认为车位使用权啊公证备案没有意义啊，其实我觉得我想说是这个恰恰证明了公证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的这个意义所在。你连物权都没有取得，你只取得了个债权使用权的情况下，你还没有第三方给你证明。如果开发商倒闭了，或者开发商撤场了，物业发生问题，物业转移了，那么底层档案，你上哪里找？对吧，你底层档案没有之后，那就剩业主手里这些纸，
1: 单方面的合同，
0: 对吧？时间短行，那么过几年以后，你小区变成老小区了，是吧？你再转让也好，或者是真的发生他所说的物权问题，比如说开发商欠钱，导致第三方机构或者是起诉到了法院查封你小区物业的时候，这个产权的时候，你拿着这个公证的这使用权备案程序，你就可以起到一个对抗的作用。最起码证明你确实花钱买了嘛，你可以享有使用权嘛。那任何一个执法部门也不能说是直接就给你从车位给你清理出去。
1: 问个问题，那咱们公证处在去办理这个业务的时候不也是拿的是这个业主这个合同吗？还有其他的
0: 这种公证呢？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公证首先不是物权确认啊，这第一，第二，我们是一个存证手续，它是一个你的合同，你的所有权利来源的这个来龙去脉的一个证据链条的一个存证，
1: 它更像一个保全证据的公证。
0: 对
1: 啊，那如果
0: 我们会审查前期你这个物业小区情况，我们会进行现场勘查和这个现场核实，你这个小区产权单位是什么情况，能查清楚的就可以办，查不清楚我们也不敢随便介入。但是一般小区的都是
1: 清晰的
0: 啊，开发商，然后开发商将这个他直接卖给业主，或者开发商委托第三方或者物业出售，这些合同都要备齐。哎，那我们把这个权链条给你存进去，哎，你这个公证的这个证据就形成了啊。
1: 那如果我们自己把所有的这些像你所说的链条证据都存足了，放在自己的手中，最后出现问题，那跟你们公证处存它有什么不同点吗？优势在哪儿啊？
0: 优势还是那句话吗，第三方存和你自己存逻辑是不一样的，你俩之间谈个事和旁边有个证人见证，
1: 你们相当一个见证人。
0: 对，为什么遗嘱要找公证处，对不对？哎，就是找了公证处，我的遗嘱效力感觉更踏实一些，更夯实了。就像所以说，我们大连地区这个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手续是，就是我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率先在整个辽宁地区是第一个为大家提供这个服务的。
1: 那这个服务在其他的公证处还没有呗？
0: 目前呢，在辽宁呢，因为我们开展了嘛，有很多公证处也开展这个业务
1: 了。
0: 比如说咱们大连市的大连公证处。他们也开展了。然后呢，辽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公证处，就是从公证的角度来说，我这块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一下。就车位使用权，它属于不动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你的建筑物内嘛。它虽然说它是个使用权，但是它更多的是依附于这个不动产。按照公证法第25条的规定呢，就建议大家啊，因为有公证有个管辖问题啊，再比如说当地有公证机关必备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第25条是它是一个强制性的专属管辖，就是涉及到不动产的应当必备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第25条是它是一个强制性的专属管辖，就是涉及到不动产的应当在不动产所在地公证机构办理公证
1: 哦，
0: 所以说就大家在选择 这个公证机构的时候，我建议选择大连本地的。
2: 嗯，我建议大家选择大连。

0: 是法院公证处。
1: 我们可能服务更细致一些。另外呢，就是其实从公证角度，为什么这个业务开展的晚？是说实话，这车位使用权多少年以前就没有办不了产权嘛？
0: 对对。
1: 哎，为什么我们才开展？一个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老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进行线上存证，省时省力省成本。
0: 嗯
1: 啊，再就是我们法院公证处的公证员呢，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和风险。
0: 嗯，
1: 哎，我们有自己的团队进行现场勘查、实地审核。
0: 嗯，
1: 啊，到现场与老百姓进行交流。
0: 嗯，
1: 啊，我们就是愿意付出时间去审核这个车位使用权的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
0: 然后给他做公证。
1: 所以说，有很多公证机构在跟我们学
0: 啊，
1: 啊，但是可能只学个皮毛。
0: 嗯，
1: 就在我们看来，车位使用权公证是非常复杂的。
0: 嗯，
1: 就是由于我们你看我们是去年九月份开展，
0: 嗯，
1: 真正开始是十一月份。
0: 嗯
1: 啊，初期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历了大量的这个错证、假证，就不符合规的证
0: 啊，
1: 有很多第三方他可能通过抵债呀，或者是特殊情况他拿到的车位使用权。买卖双方主体不适合，这种大量的都被我们在前期审查的时候审核掉了。
0: 哦，
1: 还有一些开发商或者物业，他就取得这个楼盘的手续啊，他就不怎么太完备。
0: 哦，
1: 哎，这种情况
0: 也做不了，
1: 做不了啊，确实是做不了。而且有一些业主，你回去看看你那个车位使用权那个买卖协议，有的它不是买卖协议，它可是车位管理协议。
0: 哦，
1: 其实你啥也没得着，你就租一车位。但是你没有买卖没有转让的话，那你就不能相当于是一个使用权利人。
0: 嗯，哎，前几年有一个朋友，他是在外地朋友，他在星海那儿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当时呢是他们把消防通道的就是那个
1: 位
0: 置，对，换上车位了，然后有很多业主其实是买到了那样的一个车位，
1: 这都违法。
0: 对，这都违法。
1: 嗯，
0: 那如果说当时咱们有这个这个车位这个制度的话，那咱们去审核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本身就已经不过关了？
1: 对，因为呢，我们前期要看那个它的规划图纸，它地下车位是有规划的，不管人防车位还是这个非人防车位，它都有规划。那消防通道那点它不能画呀。
0: 啊，对，是人防通道，是人防通道
1: 啊，
0: 人防车位，对，人防车位。
1: 人防是可以的，人防是国家规定是在开发商你取得那20年内啊，在人防的范围内，开发商可以经营，可以经营，他可以自己画车位啊，但是他只有个20年。超期20年之后呢，一般我们公证也没法介入，因为超期了之后，正常国家和开发商之间，他还要再协商的那个问题啊。
2: 我有一个问题，比如我们现在听众就购买了这么一个使用权的这个车位，那么他本身手续啊，或者说他打算去购买这个车位，手续啥都没有办，他这个时候可以申请公证人员说给我看一看，申请一下，就是他这个车位的使用权是否可以做公证备案吗？也就是其实通过公证处一介入，他能够了解到这个车位是不是真实的、合法的，我拥有他的这个使用权。确认了之后，那我就办；确认不了，我不办。这样可以吗？
1: 你主持人还是你这思路还是挺那啥的。这种它就是另一件事了。
2: 哦，
1: 那我们公证呢变成了司法审查了嘛？
2: 哦，
1: 这个成本大。啊，那个审查责任也大。
2: 哦，
1: 那公证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它为什么不叫公证书呢？
2: 哦，
1: 因为它是后端存证业务，而不是前端合同审查。如果变成前端合同审查，那就复杂了。那我们要跟开发商进行沟通了。
2: 哦，
1: 啊，完那得彻底审一遍。那我们介入的就比较更早期，但我们更希望开发商早期的时候找到我们，把他手续都存进来，那我们前期就给他审查完了。那么他回头我们可以给开发商发个证，然后开发商出去说，哎，我的车位特别符合法律规定，大家放心的买，但这个责任应该由开发商去租。
2: 哦，就是实际上这个车位使用权的公证备案其实更倡导开发商你主动前期找公证处把这个业务给办了，办了之后呢你再卖，你给这个业主出具的这个除了合同之外还有这个使用权公证的备案，这样呢作为老百姓购买的时候呢更放心。那么作为个人，比如说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小区呢它是属于小区物业集体给大家和公证处联系完了之后集体给大家来办啊， 有，那如果是我个人，比如说今天听了节目的听众，我也

0: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这个车位的使用权，
1: 嗯，
0: 我自己找公证处去办一个这个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可以吗？
1: 可以，没有问题。大家就打刚才我们那个88124002，
0: 嗯，
1: 你说我要办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立刻我们就给你转到我们专职负责接待的这个同事这儿了。
2: 嗯，
1: 到时候就指导他怎么办理就行了。
2: 嗯，如果这个车位我想卖了，就我已经在我们、
1: 嗯、
2: 公证处经登记了、
1: 嗯，
2: 那我想卖给其他人的话、
1: 嗯，
2: 那这个登记怎么办呢？
1: 嗯，这个我们现在的服务呢，就是你就可以在线上申请，但是你可能要提前跟我们沟通一下，这属于再次转让。
2: 嗯、
1: 我们也在考虑，就是未来如果大家再次备案这种，我们把服务呢要做的再细一点。啊，可能更多的是要人工指导一下啊、
2: 嗯，
1: 那把钱证我们收回，或者是作废啊，然后就跟新的一样，新的再备进来和老的备进来其实逻辑是差不多。
2: 那这个就看购买的那一方他需不需要再继续备了。
1: 嗯、对，比如说我有个车位使用权，
2: 嗯、
1: 我也办了证了，那我要卖给主持人，
2: 嗯、
1: 那么我肯定说我这有个证
2: 啊、
1: 嗯。那个主持人可能说，那我也办一个呗，
2: 哦、
1: 那这不也证明咱俩之间交易这个事儿吗？
2: 嗯，
1: 哎，但是我们不会前期介入到你们合同签署这一块，因为一旦公证期那个介入就变成合同公证了，那这个成本太高。哎，
2: 哦，
1: 哎，就
0: 成本不一样，
1: 那不一样，那司法合同签订时的审查，那叫合同公证。
2: 哦、
1: 按标的收费，
2: 哎，
1: 后期存证备案呢，它是一个保管意识，就是对于我们这成本就低了嘛，用互联网的形式给大家存进来，对于大家说用比较低的成本，那把这个存进来，我们这块也能多给大家服务嘛，啊，
2: 我们这个备案之后，是不是相当于给这个车位有了一个档案，比如它经过几次的转手，卖了几次，我们都会查得到。
1: 其实你看，为啥我们要推出公证顾问这个服务？其实更多就是想从前期介入到老百姓和企业的生活呀、经营当中，最终形成你的一些重要事务的一个证据链条。那么你一开始你就找公证处，那公证处的不就给你留个档备个案？那么为对你后期啊，到将来权利人一看啊，你这很清楚。你其实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那个公证人有个最厉害的一个这个榜样，就是法国公证人和德国公证人。法国和德国公证人，你不动产买卖一次，他要把你这个房子从什么时候盖的，一直到为什么到你手里头，他会出一个10厘米后的报告。
2: 哦、
1: 时间就是他们特别细，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
2: 学习。
0: 嗯，
1: 当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所以说我们采用互联网技术，可能给大家也能做到。
2: 嗯，凤西问说，已经购买了使用权的可以办理吗？
1: 可以，我们现在主要针对的就是
0: 已经办理了使用权哈。来说一下大鹏自己的电话。
1: 嗯，我们辽宁省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在沙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7楼。我们的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我本人电话是13898489963，13898489963。
0: 嗯，这个电话也是微信对吧？
1: 对，是我微信。
0: 哎。大家可以加您微信吗？
1: 可以，没问题
0: 啊、可以在微信上标注一下交通广播的听友。
1: 对对
0: 啊、这样也被你
1: 一时没回，大家就在加。
2: 大家就在加
0: 啊，对，法院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呀、就是确实是业务也比较忙碌啊、大家就是理解一下，如果没有及时加的话，后续也会给您加上的。
1: 对，
2: 就像这样的一个业务，我们今天也听了，整个过程其实从头到尾还是很繁琐的，因为你们前期的调研的工作，这个量很大。但是一个小区就整个调完其他的就可以都受益了，
1: 是的，是的，
2: 是吧？
1: 嗯，
2: 所以就是前期工作非常大。
0: 现在大连有多少个小区主动和你们连接了这个？有大概有多少
1: 比较大的开发商现在都跟我们建立起联系了、
2: 都有这个意识了、
1: 对，现在我们已经存了接近1万笔了。为什么一直没说？就是业务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做到那么
0: 完善
1: 啊、完善，我们也在就是总结大家经验，做得再细一点，产品更好一点。
2: 我们那个小程序自己就可以现在就可以搜索吗？就可以上吗？
1: 这个车位小程序
2: 不是，就是其他的就是公证小程序。
1: 那个大家还是跟我们公证处先联系、我们有一个取证的 APP 啊。
2: OK， 好了，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邀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
4: 位好，这节点段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太原街国宝后身。

车辆的移动速度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压力会比较大，建议各位走的时候呢务必注意路线选择。另外，在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东北路东环路的沿线向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滞缓。西安路的南行方向，黄河路交汇路口，包括长江路、鞍山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汇流的位置，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缓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2: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1: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2: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1: 应该啥样啊？
2: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1: 这绿色在哪儿啊？
2: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1: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2: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1: 堵车，
2: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1: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2: 学得挺快呀。
1: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2: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1: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2: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3: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带雷时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24到31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2: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3: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4: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5: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2: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3: 你需要的，
4: 你期待的，
6: 都在1008车世界。
2: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的主阵地是在大连云客户端啊，这个是除节目之外的平台，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连云车生活频道了解我们的车辆的测评、相关的政策讲解以及呢一些活动的直播啊。节目上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或者有各种想法，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之外任何时间想找节目组帮忙对接车源、找人，没问题，一切都是公益的，没有人跟您收钱。

0: 啊。您直接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可以了。昨天节目上我预告了，今天会请到我们的宝马的常驻嘉宾，来自于华北路德宝家宝马的两位负责人，一位呢是销售经理啊，我们的孙文婷孙总，一位呢是售后经理吴继国吴总，欢迎二位。
1: Hello， 大家中午好。
2: Hello， 大家中午好。
0: 哎，今天少说得有上万人或者几万人或者更多在收音机前等着。一是我昨天预告了，二今天全网都在聊宝马新款 iX3 的事儿。各位，你们现在先上网查查这个车啊，就现在呢，我先给大家一个价格啊，就是大家畅所欲言，各位啊。俩负责人在这儿，但是他们需要承担一些火力，为什么呢？官方给了它的预售价格，而且上市价格和预售价格是一致的。
1: 对，
0: 26.99万起，中配 iX3 40L xDrive 是29.99万，但凡加了 xDrive， 意味着它带四驱，对吧？
1: 嗯，
0: 顶配3399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查，我们稍后聊聊这个车。那回来之后呢，最近一段时间问节目最多的就是，现在是8月21号，距离上周大连国际车展结束呢还不到一周的时间啊，先问一下二位，从售前到售后，我们现在的价格政策能不能接近或者达到上周的那个力度，能不能申请或者说特事特办或一车一议，有没有门？
1: 嗯，一车一议，特事特办
0: 啊，
1: 就是没问题的，
0: 看就是能研究，
1: 对
0: 啊，但是具体分车型、分您的购买方式等等。那吴总这块也一样嘛，就是比如说他对于售后政策或者说保养政策套餐怎么买，或者说新车都买完之后，他售后那个比如说双保或其他怎么买，都是一车一议呗。
2: 对对，
0: 好，在上周开始到现在，问一下二位啊，就是我们哪些车型关注度最高？其实这问题问也白问。肯定是3355为主，
1: 对
0: 啊，毫无疑问。那咱就先从宝马三系开始说吧，绕不开了啊。还是一样，咱强化一下。现在文婷，
1: 嗯，
0: 在这周的价格，宝马三系我们以325长轴为例，
1: 嗯，
0: 都落地，最低有可能在多少？
1: 嗯，基本上的话能来到24以内吧，
0: 24以内，
1: 23万5左右，
0: 23.5到23.8，反正23万大，然后呢在24以内。
1: 对，
0: 那如果是330呢？
1: 26.8万左右，嗯，
0: 微涨，
1: 其实和之前价格的话还好。
0: 之前我记得咱们有一段时间提到过，是能靠近26.5万的样子，
1: 嗯，
0: 啊，现在微涨
1: 是
0: 啊，这是把什么这个置换什么全算上了是吧？
1: 啊，没算上
0: 啊，没算啊，
1: 没算你。
0: 等会儿，我还懵了啊，那你前面那个
1: 325的话也没算任何的呢。
0: 这咱俩现在沟通有障碍，我紧着说最低最低最低、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325落地的话最低有可能是在22.34万那样。
1: 对对，
0: 就是22.5万以内就有可能了。
1: 是
0: 那如果是330的话，那大概率是在25.5万左右。
1: 对，
0: 是吧？
1: 但前提的话都是有这个补贴的
0: 啊，就是100%拿着这个报废或置换。
1: 对对对，
0: 然后呢配合贷款，贷款这块大家不用心急也不用担心，就是你多少都行。
1: 对，
0: 你有一个贷款实质发生，他们好交代就可以申请啊。那这个价格可以了，可以了，再降就出轨了，各位，不是那个鬼啊，不是轨道的鬼，是这个那个，就是再降它就不正常了，它就有问题了啊。叉三的现在什么价格？咱麻烦你给我一个，就是把补贴算上了，我是一定要算补贴。就是现在25i的话，落地大概在多少？
1: 25i的话，含上补贴的话，基本上能来到27万多呗。
0: 27多点，
1: 嗯，27多点，
0: 27万5以内能打住。
1: 是
0: 啊，这是25i落地价格、
1: 嗯，含上贷款，完了之后包括补贴。
0: 那30i的话，31万5够不够？
1: 够了，
0: 够了啊，
1: 没问题的。
0: 是，就是只要你有报废或置换（括弧能贷款），基本这个价格你就照这么记。
1: 对
0: 啊。哎呦妈，五系呢？五系咱直接我直接问530嘛。
1: 嗯，现在卖的比较好的确实是530的领先。如果说的话呢，能拿到置换补贴做贷款的话，基本上34打开，
0: 34打开了。
1: 对。
0: 哎呀，那525现在多少？
1: 能比它能再差个25000左右吧？
0: 那基本就是315000左右呗。啊，差不多了，
1: 32那样。
0: 好，就是也就是说，以往325落地的价格能直接买525。
1: 对，
0: 啊，然后以往330落地的价格能直接看到530四驱。
1: 嗯，
0: 啊，行啊，差五呢？前两天一堆问差五的，现在差五落地区间，你就分别算吧，因为

0: 对，叉五特殊是什么呢？它2.0T 有补贴，
1: 对，
0: 3.0T 没有。
1: 是
0: 2.0T 有补贴，最低有可能在多少？
1: 2.0T 含上补贴最低的话，现在基本上能挺进到55以内了。
0: 下55了、
1: 是之前的话呢是在56.5万
0: 啊，对，
1: 嗯
0: 啊，那现在就是照55谈呗，
1: 对，
0: 就是在括弧还是一切大前提，你所有都拿满，然后呢其他这些就是能贷款啊。
1: 对，
0: 那320T
1: 320T 和之前没什么太大变化，
0: 67左右，
1: 67多点，68
0: 以内呗，
1: 对，
0: 67.5万上下啊。好，这是3355最主流的，至于其他一些车型咱没点啊。跳回来问吴总一个问题，这个和价格无关了啊，因为现在正好8月21号，眼瞅这个我们在迎接秋老虎的过程当中，很快，
1: 嗯，
0: 就是夏季的尾巴过去之后，然后秋天的凉爽就来了，很快再有一个多月就迎接11黄金周了
2: 啊。对，
0: 这段期间其实各种车型，我们建议大家在你大强度、高强度或者说大距离用车之前，尽量去做一个适当的保养或者检查。您从专业角度，以宝马车型为例，因为你干这个啊，我让你去讲吉利也不对。吴总说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官方建议或者说合理化建议，大家在这种时间交替一下，我两个维度啊，一是迎接黄金周的大强度的用车，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您先回答这个。
2: 其实迎接大的检查之前呢，咱们应该注意的话，就是进厂要看一下咱们全车的油水，咱们的轮胎磨损情况，大的检查。那么首先还要注意一点呢，因为是季节交替的时候，
0: 哎，
2: 就是气温还是比较高，咱们
0: 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有温差了，
2: 对，有一定的温差，但是赶到中午比较热的时候，还要注意车内这些存放的饮品啊，
0: 饮品包括香
2: 水
0: 啊，这些安全角度，
2: 对对对，这个提醒一下大伙儿，就是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就是出行的话，要保证咱们所有的这个电路、油路都在店里，
0: 就其实可以去检查一下。
2: 对对 对, 对，
0: 那这种检查我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出保或没出保，它是收费的呀，还是说这个费用大概是多少？
2: 如果说没有出保的话，那么到店里是没有费用的，
0: 是免费的。
2: 对对对，
0: 出保的话呢？
2: 出保的话是，如果你没有脱离我们店内的一个保养，近一年都有过进厂，那么这个也是免费的。
0: 好，
2: 如果说你长时间属实已经说很长时间没有回店了，超过一年没有回店了，那么这个是有费用的，大概费用是在600块钱左右，600。
0: 我舔个脸问一下啊，
2: 你讲，
0: 就是比方说我们听众就是宝马车主，然后听到这个确实有这个需要的话，咱能不能就是有的看看申请能不能靠一下，比如说他就是一年半或者说一年03个月他就没回电或者怎么着，能不能象征性打折，或者有的能不收咱不收，有没有可能？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哈，咱还是一车一亿哈。好，这我尽全力了各位啊。好，然后重头戏，一票20多个信息发 H3 的，有发图片的，有发官方权益的，我们今天展开讲。今天他们俩来就这件事儿。我说实话，我个人没想到顶配价格这么低。我们之前聊的，我们仨包括和他们的负责人和全大连的宝马负责人，包括宝马厂家领导来大连，我们都聊过这个事儿。我一直在问，宝马厂家给的很保守，他给我回的原话是，大概28万以内起。我原来以为27.9万，我觉得这价格挺合理的。然后入门是2699，这个2699说实话没有很多人想的2598那么便宜。有好多人会想259800，或者说263900，大概这个价格，大概差了浮动个8-9千块钱。
1: 对，
0: 中配定到了2999。各位，我给大家念叨一下啊，就是入门版的 iX3 的 30L。26.99万，这已经是定价了啊！官方给的这就是定价。单电机后驱630公里 3.2TC 续航里程630，我们实打实大概就是跑个456呗，满打满算，连开空调、其他风阻都算上。然后呢，是全新的力磁同步电机，加上 BMW 的磷酸铁锂电池，配20英寸轮毂，然后呢 M 的空气动力学的轮圈啊，这是一个2699的一个标配的一个整体。2999提升在哪儿呢？双电机四驱了，然后续航变成702，咱满打满算跑个580左右，问题应该不大。
1: 是的
0: 啊，然后呢，异步电机加全新的力磁同步电机，然后三元锂，这上圆柱大电池了。就是各位新款 iX3 要买，我个人建议你就瞄着它那个圆柱电池。说到这儿，我停一下，文婷讲一讲你们这个圆柱电池有啥不一样？因为之前特斯拉身上有，
1: 对
0: 其他车型嘛，有的是 属于外采的，然后装到自己车上。但是现在更多的其实还是那种片儿状或块儿状电池为主，圆柱电池不多。
1: 对，
0: 你们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1: 首先圆柱电池的话呢，它整体的能量密度更好一些。
0: 嗯，
1: 并且的话呢，宝马在打造所有的燃油和纯电动车都是采用的是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宝马全站自研的。
0: 嗯，
1: 所以说的话呢，宝马的话是针对我们自己的针对电池的一些核心的要求，
0: 嗯，
1: 给这个电池的生产厂商提出更多的一些参数上的一些数据，
0: 就你们必须达到甲方我的要求。
1: 对
0: 啊，
1: 所以说的话呢，
0: 不付钱。
1: 对，所以说的话，在电池这方面的话呢，就是给宝马提供的，就相当于的话，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数据，
0: 嗯
1: 啊，全站自研的。
0: 然后顶配3399这个有意思了，哥，为什么说它有意思啊？首先，官方续航给到了919，啊，这个其实也是玩了一个小心思，因为之前一切的宣传片儿、外给的图片，包括官方透露数据参考，都是912。
1: 嗯
0: 啊，给到919，我不是在抠字眼，各位哈，都听说过之前有一个说法叫 BBA 电车有一个反向虚标，
1: 嗯，
0: 实际标的应该比它理论上打完折之后要稍微多一些。
1: 对
0: 啊，好，919，咱按我就给它按900算，可以吧？咱按打一八折，720左右，
2: 嗯
1: 嗯，
0: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然后双电机四驱，异步电机，三元锂大圆柱电池，有一个区别就是前面那个是86度的。后面那个100多度，这个就整体的续航就在这儿了。标配21英寸，包括 M 空气动力学的轮圈、3D 抬头显、副驾的座椅按摩、副驾的座椅带电动腿托，另外可以免费送装 BMW 个性化的定制内饰。内饰定制送这个事儿是我理解的不收钱的纯定制吗？以往的同等价位豪华品牌的内饰，换个颜色、换个木纹或者其他都是要收钱的。
1: 嗯，
0: 你们这个就是我理解的，就是白送。
1: 对，
0: 我花3399就是白送。
1: 是的。
0: 好，这个价格站在不同人的角度，大家一定会有的认为比我想象的低了，一定会好多人会说，哎，比我想象的，或者说，哎呀，这个有色眼镜现在摘不了。二位啊，我说实话，传统品牌造的电车现在还是叫杂牌，你们乐不乐意这说法在网上说是共通的啊。好，那我得从一个侧面角度打听一下了。设计语言很简单，大家去看，现在全网还是有争议。我说有争议不一定是坏事，对吧？就是它能让你记住，其实就是成功的设计。你甭管的时候有人说猪鼻孔啊，还是说致敬它第一代的一系列或怎么着，大家各自去理解。但我说句实话，从我的角度，我个人审美啊 ，i X3 这个长相比最新款官方给的那个 X5 的那个长相，我更容易接受。
1: 嗯，
0: 我说实话，这是在我个人啊。然后呢，外形咱不谈，整体车的大小方面，车长4885，它这个车长没让我失望，我特别怕它把车长定在4米97以上，因为我觉得那种车爆开。我说实话，
2: 太长。
0: 宽度的话没到1米9，1895，高度是1635，轴距3005，和现款的宝马 X5L 基本一样了。后排咱们当时第一次巡展的时候在店里咱们都看了，后排空间比想象的要大得多。而且各位，这车车高1685，但是你坐到后排你顶不着头，这个大家可以去试啊。内饰风格我个人是喜欢的，我觉得绝大部分朋友，如果你喜欢科技风格内饰，你不会太抗拒新的全景的 iDrive 的这套系统。那至于其他，明婷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们了解到，比如说厂家现在应该给你培训完了哈，二位我拜托你们别涉密，因为我猜可能官方可能也在听，包括好多听众都在听，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把他对于 iX3 理解写成小作文了，我们稍后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觉得这个车的竞争力和市场同步竞争力在哪儿？咱抛开就是有啥说啥。
1: 嗯，因为的话，针对宝马新时代的 iX3 这款车，其实大家其实并不陌生吧？
0: 嗯，
1: 因为毕竟的话，在之前我们有这个老款的 iX3，
0: 嗯
1: 啊，奠定了一部分的客户群体的基础。
0: 嗯，
1: 并且的话，之前的老款的 iX3 那款车，它的销量啊，包括整体的稳定性，
0: 嗯
1: 啊，也是受到了老百姓的一致好评。
0: 哎，
1: 所以说的话，基于之前的我们这个基础，
0: 嗯，
1: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宝马的话重新定义了这个新时代，包括定义了我们这个纯电动，
0: 嗯
1: 啊，加上的话呢，新的这个外观的设计语言，并且的话配合了这套极具视觉冲击的，而且会让人感觉眼前一亮的这套内饰，我觉得的话一定会成为一款爆款车型，
0: 嗯
1: 啊，并且的话，我们现在在之前我们做的这个店里的 巡展，
0: 嗯，
1: 并且的话今天早上9:30到10:00的发布会，
0: 嗯，
1: 我们现在的所收集的意向金的
0: 小定大定吗，
1: 已经突破了50个订单
0: 啊，
1: 从上个月一直到我们今天上午，
0: 达到预期没？
1: 超过预期了
0: ，
1: 超出预期。
0: 我就感觉就是这个价格，而且我个人感觉这台车顶配可能会定的更多一些。我个人感觉，顶配高配肯定是多，因为入门那个，说实话，2699、2999这3万块钱，一个是四驱，然后整体20寸轮毂升级到21寸，然后磷酸铁锂电池变成大圆柱体电池，这个整体确实是不一样啊，各位啊，我说实话，现在大家对于所谓的600左右续航的车型的吸引力没那么大了。啊，个人感觉没那么大，还是尽量奔着往上去。
1: 对，
0: 剩下的我就得问的细一些了。这个车上一次巡展是在7月份，
1: 对，7月份。
0: 然后下一次巡展有没有可能？还有没有？就是在正式上市之前，
1: 一定会有。在
0: 10月份，
1: 在10月份的话还会有一次，
0: 还会有。行，提前告诉节目啊，然后咱们也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去感受一下。另外就是这车静态展示到店，包括动态试驾车办完，一定提前告诉我。
1: 好了，
0: 这个我们去，因为我也很好奇这车驾驶感觉到底什么样啊。而且我说了，这是应该有可能大概率是近20年来宝马自己的从业者定的最多的一台车。
1: 对
0: 啊，据我了解，大连的很多宝马从业者，从这个低级别销售，再到经理级，再到店长级，好多人都定了这车啊，而且很多定的是顶配啊。好，这个车呢，就是整体的，我们先说到这儿哈。当然有朋友问啊，说新款的电动的X3智驾用的是谁的？蒙门塔
1: 、
0: 你上那时候正好肯定是能赶上R7的更新了。100%，就R7那个模块，最新模块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徐毅发了个小作文，我目测它有200多字啊，我挨个念一下。首先，作为旧的 iX3 的车主，他说：“我个人有点摸不清宝马的头脑。2699单电机77度宁德的磷酸铁锂电池，2999双电机86度宁德三元锂大圆柱，3399双电机，然后呢，翼尾锂能的113左右。”
1: 是，首先来说吧，传统的燃油车品牌，它在做车辆的操控、舒适，包括底盘悬架调教，是有一套很能打的一套的东西的。现在为什么说的话，很多的国产新能源品牌，每一台车的话都会上空气悬挂，甚至说的话电磁双枪，甚至说三枪。那么的话，它针对它自己的底盘调教，并不是很有自信。但是宝马的话主打的是运动操控性能，所以说的话我们宝马的话呢，100多年沉淀的底盘的结构，包括说操控，是由我们自己这个，
0: 我替你说吧，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宝马的调教不需要空悬和电磁？
1: 对，是的，
0: 可以这么理解，
1: 是的。
0: 而且我对这东西不排斥啊，但是我个人理解，各位，这我不，我以我人格发誓，我不是在替宝马说话，但是现在国内在40万以内所谓的已经非常平权、大习以为常，甚至不当回事儿的，什么电磁悬挂、什么 CDC 阻尼啊、可变阻尼，有的还得花钱买，包括什么空悬、双枪、单枪的，或者说是怎么样的，这个玩意儿使用，我个人觉得一半以上车型是为了讨巧和偷懒。

0: 孙文婷，一位是售后经理吴吉国，就是宝马相关的前端的卖、后端的修和养都在他们这儿啊。因为这你们店还是就是全大连目前唯一带售后的宝马，
1: 对
0: 吧？店内带售后啊，
1: 是的。
0: 好，一票人在问 iX3 相关的，有些我还没法说啊，因为大家有的对比那玩意儿太敏感，我没法说啊。就是能说的啊，我举个例子，像王博说的啊，文婷看能不能回答。
2: 嗯，
0: 新款 iX3L 他交定金了，他想问一下，和新款奔驰 GLC 纯电相比，优缺点怎么说？
2: 嗯，这两款车首先都是新式，就是最新的车辆一个产品，
0: 就是经典车型的电动换装。
2: 对
0: 啊，
2: 对是，
0: 嗯，
2: 然后首先的话，我觉得的话呢，两个品牌的维度可能不太一样吧，因为毕竟的话呢，宝马、
0: 哎、这个话有争议啊，那奔驰和宝马难道不应该是直接对标的吗？
2: 是，但是的话呢，宝马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操控、驾乘啊、这么一个驾驶体验为这么一个主导性。
0: 嗯，
2: 但奔驰的话，纯电 GLC 那款车的话，
0: 有没有这个什么横移或者说是侧倾啊？那你就直接看 GLE， 因为它也不差，它不可能太差。齐齐的问题，26款宝马 X5 2.0T 落地需要多少钱？
3: 你说一说你的感受。我们现在就开始。
4: OK。
3: 啊，其实我觉得心里就是分析这件事情挺有趣的，思雨老师。
4: 嗯。
3: 我昨天在做文案准备分析的时候呢，我看到了有很多的人在一条新闻的下面就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评论。
4: 嗯。
3: 我会发现它是各说各的，而且呢，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4: 嗯，
3: 你说在某一件事情上大家可能有一个统一标准，但是在心理问题上好像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4: 对，因为心理它是具有独特性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他内心的信念想法是由他自己的一套的完整的信念价值观来组成的。
3: 嗯，
4: 所以每个人呈现他看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3: 和他的价值观和他的认知有关系。
4: 对对对，
3: 也就是说呢，可能有些时候你觉得的是烦恼，但在别人看来就一点都没有。
4: 是的，是的。
3: 那反之呢，就是别人觉得，哎呦，这事儿是天大的事儿，在你看来就是如清风一般。
4: 是，对。
3: 哦，你看，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三条案例呢，其实都比较的具有典型性啊。我们先来分析案例一，就是这一条呢，就是他的文章的标题是什么？就是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能陪孩子打游戏的家长，他养不出网瘾少年。那么玩游戏这件事儿是不是很多的家长和您沟通过？
4: 是的，很多就是孩子和家长都有这个烦恼。
3: 是家长会有哪一方面呢？你比如说他的烦恼是什么呢？
4: 家长的烦恼是这孩子天天影响睡觉呀，影响学习成绩呀，
3: 然后也管不了。
4: 对，管不了啊、嗯、
3: 偷着玩。
4: 对，然后孩子本人来他也烦恼，他说老师我想控制他控制不住呀，
3: 也就成瘾了。
4: 对对，
3: 哎呀，那这样的情况其实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是挺常见的、啊、
4: 挺常见。你想我们成年人，你说你晚上你说你要放下手机睡觉，你有多少时间是能够做到的？
3: 或者是这样说，有很多的成年人现在我拿我这个年龄举例子哈，我今年呢是31岁、
4: 嗯、
3: 然后呢我在这个年龄阶段，可能大家的娱乐消遣方式上完一天班了回家休息一下，就是玩玩手机游戏或者玩玩电脑游戏，
4: 是
3: 当一个放松。但是你要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很少能找到一个除了游戏之外的一个出口，对不对？
4: 是的是的、嗯、
3: 那么他这个时候就是只能把游戏玩游戏作为一个比较解压的手段。
4: 没错没错，是的。
3: 那么你如果要是出现了成瘾的状态的话，你一般都是怎么来开导家长和同学的呢？
4: 嗯，成瘾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就比较严重了，多数来说就是大家可能稍微能点有点失控，但还没到上瘾。
3: 嗯
4: 上瘾的时候其实就需要社会和家庭一起介入了、
3: 嗯、
4: 就是父母那都不是仅仅开导的事了，父母要多抽时间去陪孩子去做一些事情了，然后孩子要交给专业的老师做心理辅导了，因为这个瘾他已经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了。
3: 那么就说一个比较实际的案例，比方说这孩子你要不让他玩，那就是跟你哭跟你闹跟你作，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4: 嗯、
3: 你说都晚上10点11、12点了、就是要玩，
4: 那就一方面就是你让他先玩，但是另一方面在生活中就要有所改变了，比如说父母是不是白天要多给孩子一些有效的陪伴，因为现在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他没有好朋友，没有玩伴，然后你父母又每天忙工作，他很孤独，他内心情感是有空缺的部分的。
3: 嗯嗯嗯，
4: 那用什么来填呢？

0: 那就手机游戏，
1: 嗯
0: 啊，填补他情感的缺失。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也可以用别的来填补，只不过就是他不会，他不知道，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啊、说到点子上了。对，
1: 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家长呢，就是说一谈到游戏，玩游戏了，玩手机了，然后呢脸色就变了，朋友圈都在发，就是说千万不要给孩子手机。前段时间就在十月份的这个回来了以后，我们发布了一个相应的通知条例，就是说呢电话不能带进课堂里。
0: 嗯，
1: 然后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讨论的呼声也很多，好像这个手机这个电子产品也好，它就无形当中就成为了一种叫电子鸦片、
0: 嗯、
1: 可能就会一碰到孩子，一碰到了之后就会让他又影响了学习，又影响了休息，又影响了各种各样各样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文章当中呢就写了这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陪着孩子一起打游戏的家长，
0: 嗯，
1: 他们的孩子反而会很少成为网瘾少年。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其实家长做其实起到了好几个方面的效果。
1: 嗯，
0: 一个就是说孩子他缺少家长的陪伴，
1: 陪伴
0: 你就是不管是打游戏呀、啊、还是露营啊还是运动啊，其实都是一个陪伴的手段。
1: 嗯 嗯
0: 啊，所以家长呢是通过打游戏的方式陪伴孩子啊，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开始家长可能很难把他从游戏里生拉硬拽出来，那么你家长就得以身入局，我去走进他的世界，和他成为游戏里的搭子，游戏里的好伙伴，我们一起什么浴血奋战呢、啊、什么的，对吧、
1: 哦、
0: 然后我玩出感情来了，我玩出那个情来了、
1: 哦、
0: 这个情这个时候我说话就好使了。哎，咱们下楼溜达溜达呀，咱们打个球呀，
1: 他就听你的了。
0: 对，就是我们是哥们儿了，我就不排斥你了
1: 啊。
0: 嗯，
1: 是从身份上的一个转变。
0: 对，
1: 而不是一个比如说规则的制定者，你要是说强压给他的话、嗯、他可能就会反抗。
0: 没错，他不是一个管理者，对，被管理者，对吧、
1: 嗯、
0: 走，我你走，你这是公司领导硬压着员工去做事情，那种态度是不恰当的。
1: 嗯嗯，也就是说呢，身份上的一种转变，多加的陪伴，
0: 嗯，
1: 可能就反而会起到一些正向的引导作用。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一来二去，而且孩子呢跟你的关系亲密了，亲近了，那么你说的一些事儿呢他也愿意接受。
0: 对，
1: 有很多的一些提议呢他也愿意接受。
0: 对，
1: 一来二去可能就把这个打游戏这个优先级降得很低。
0: 是的是的，本来游戏其实在他心里也是补充了，就是代替爸爸妈妈的爱了。
1: 嗯
0: 啊、哦，然后这又是爸爸妈妈进来了，跟他把这个自动的把这个游戏的位置取代了，就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带着他去你们一起对身心有益的活动就 OK 了。
1: 你看也有很多人就分享了，就是说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杜绝孩子玩手机这件事儿，打游戏呢，断网，那很多的家长都用过，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呢没收手机了，把你这手机没收掉，甚至是在定这种什么明确的时间节点，晚上到几点钟你必须要给我，就是咱就像熄灯了，
0: 对对对，普遍做法
1: 啊，断电了，
0: 嗯，
1: 你什么都没有，你现在只能睡觉了，那是不是这种效果反而不好呢？
0: 这个只能说是什么是治标不治本，就是孩子如果在没有形成他自律之前，这些方法是可以用的，
1: 嗯，
0: 但你发现他只会有短暂的好用的时间。
1: 我喜欢您说的这个治标不治本，
0: 嗯，
1: 那么我可以理解成为，其实手机或者电子产品它本身它就是一个标吗？
0: 对。
1: 也就是说呢，不能完全的把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
0: 对，不怪手机，也不怪游戏。
1: 哦，是这么个概念。
0: 嗯，对。
1: 那应该怪的就是什么呢？可能家长的陪伴不够。
0: 对，孩子内心的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是这个，然后表现在手机上、游戏上能满足他这部分需求，而且这个又不需要什么呢？不需要很费劲，我不需要约朋友一起怎样啊，对吧？
1: 嗯嗯嗯，
0: 我不需要等爸妈妈有时间，我拿起来就可以用。
1: 啊、哦。
0: 我就可以瞬间进入，而且游戏里面那种鼓励你太棒了，然后一级一级的升，就他很容易获得成就感。
1: 有，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觉得这个魅力实在太大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0: 是的是的，他很轻易的就会获得他想要的肯定、认同、陪伴这些。
1: 那我突然想到了，你比方说他可能就是在孩子的眼中玩游戏这件事情还不单纯的玩，他可能把他当成是一个朋友。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当他面临一些他现在这个年龄阶段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解决，他可能就用玩游戏的方式来解压。
0: 是的，
1: 比如说学校压力大了，甚至是他遇到了一些学校的霸凌了，
0: 嗯
1: 啊，或者是缺少家长的陪伴，也有可能是父母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有一些离异的情况，
0: 嗯，
1: 他在这个时候

0: 那没办法，他也解决不了，他也说不出来，他可能就是找一种方式来寄托自己。
1: 是的，比如说被霸凌了，在学校又打不过人家。
0: 就是说他对于这种东西这么痴迷，足可以证明一件事，就是他还是没有完全的玩伤他，让他、
1: 没有完全的足够。
0: 嗯，
1: 就像你像正常来说，我们一个人吃饭，你总是处在饥饿的状态的时候，你想什么都好吃，
0: 哎，这
1: 看什么都想吃。
0: 我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就是这家长呢，就是到晚上应该是十点多了吧，他就让他家的孩子睡觉，这孩子也就三四岁，
1: 嗯，
0: 然后这孩子就是在那儿看电视，
1: 嗯，
0: 就是你喊他他也不动，他也不应你，
1: 嗯，
0: 就很气人，然后说你要不要睡觉啊、哦？我不要，我要看动画片，
1: 嗯，
0: 好了，那这一宿咱谁都不睡。然后这孩子就坐在那儿看，看到十二点就发现有点迷了摸的不行了，就开始直点头了。
1: 对。
0: 然后这家长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叫醒他。
1: 对，你必须接着看是吧？
0: 哎，对，就给他叫精神。
1: 嗯。
0: 哎，看看看，我陪你看。
1: 嗯嗯。
0: 然后屋里灯也打着，然后电视也看着，这孩子最后挺到一点多挺不住了，就是说，哎，就开始闹上了，你知道吧？就说，哎，我必须要睡觉，又哭又闹的，不行，接着看。就一把好像他就知道了以后我不能这么做了。
1: 对，
0: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也是见效的。
1: 对，这种方式是可以的。
0: 这好像是我们小时候家长教育我们的方式，现在的孩子好像越来越少的用这种了。
1: 对，
0: 因为都比较亲贵，是吧？
1: 对对，你想其实我们内心总是有一种没被满足的东西，你总觉得特别好，总觉得不够，
0: 嗯，
1: 是吧？就老是觉得我就想去尝试，就想去尝试，然后你老被禁止。当你有一次说敞开了，你随便去尝试的时候，他就有点祛魅了。
0: 嗯，
1: 他就哎，既然你不控制我，不压抑我的时候，我去体验了，也没和别的差，
0: 也没啥意思。
1: 对对，他就不再那么渴望了。所谓的渴望，就是我一直被压抑，一直没有被满足，所以我老是渴望。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也是变相的去来分析出孩子现在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内心当中的一种空虚感，
1: 嗯，
0: 或者是缺少陪伴的一种直接的表现。
1: 是，
0: 你会发现他天天拿着手机。如果你真的做到了，你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家长，就是说我真的做到了陪伴，我真的做到了每一天花了大量时间来陪他，但是他依然沉迷。
1: 嗯，那这个陪伴我们要去看真正的陪伴的质量，
0: 而不是说就是天天
1: 和时间长度关系不成正比，
0: 一起躺在沙发上一躺躺一天，这也算陪伴了。
1: 对，
0: 这是无效的陪伴，
1: 是你各玩各的没有交流的那种陪伴是没有质量的。
0: 那么什么叫有质量的陪伴呢？我们具体应该能做点啥呢？
1: 比如说你们两个一起去做一件事情，可能看同一本书啊，我们两本书一样的，但是看同一个故事同一个文章。
0: 那你看到哪个情节了？
1: 对，
0: 来分享一下。
1: 对，而不是考试那种的哈，你就很真实的分享。哇塞，这个谁太搞笑了啊，你看完他会说我觉得那谁搞笑。
0: 嗯，
1: 你就两个人互相交流不同的观点，但是你都了解了彼此内心怎么想的。
0: 嗯，
1: 就是那个就是情感的流动嘛。
0: 也就是说呢，你与其花一整天的时间待在一块儿，还不如几个小时的那种非常有效的陪伴时间
1: 是
0: 来得更加的直接一些。
1: 你看很多家长他陪的时候他也还是什么样子，哎呦我的妈，就是例行公事。
0: 嗯，
1: 我上完班我还得被迫陪着他
0: 啊，
1: 就是你的那个心态本身就有问题，你会觉得当做任务啊，
0: 或者觉得你本身就很烦。
1: 对，
0: 那孩子会感受到你的情绪。
1: 是的是的，
0: 就是说哎，你在这装模作样呢，你在这陪着我没有用，你这陪还不等于不陪。
1: 对，或者你陪的时候你还得怼我几句
0: 啊，
1: 你还得批评我这做的不好那做的不好，
0: 他更难和这个家长来交心了。
1: 对对，
0: 也就是说呢，在这种游戏时间，特别是家长陪着孩子一起玩的时候，更多的也是在交心这么一个时间。
1: 是的，你家长也是乐在其中的，你也是享受那个游戏的快乐的。
0: 那是不是在这个期间，我就是像那个实验一样，就是有一个人在打电话，那么他在打电话的时候，旁边的人递给他什么，他都会用手接住。
1: 嗯，对，是的。
0: 那么他在玩游戏沉浸的时候，这时候你要问他点什么事儿，是不是他都会告诉你？
1: 当然了，他已经卸下了防备，我们是战友了。
0: 嗯，
1: 我已经把我的后背交给你了。
0: 那也就是，比方说问，哎，今天学校里发生什么了？你最近是不是为什么不高兴啊？他都会跟你分享吗？
1: 对对对，他会自动的就说了。甚至你都不用问，他就说了，就这个游戏的，他就想起同学什么，你和那谁谁谁怎么怎么样的很像啊，就会说了
0: 人际关系。
1: 对，
0: 哎呦，这个还真是门学问哈。
1: 嗯，
0: 你看，就是一个简单玩游戏，以前我说一个打电话，然后你给他递东西，他都会用手接。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一个人在包饺子擀皮儿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这个时候你是最容易套他话的。

0: 是在网上说的
1: 啊，
0: 就是他在擀皮儿这个阶段一点一点擀，你这时候要问他一个什么，他很容易说漏嘴。
1: 哦，是吗？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0: 哎，大家试一试啊，如果反正家里呢，如果包饺这活应该大多数都是媳妇儿干，有没有想套点什么媳妇儿那个话的话，他在擀皮儿你就问问他，你说哎媳妇儿，那他擀皮儿说家里私房钱藏哪儿了，还有多少。
1: 啊，我猜一下啊，
0: 嗯，
1: 他可能是你擀皮儿的时候是手脑在配合，
0: 对，他的专注力在一件事情上，
1: 对，
0: 就很难分心嘛。
1: 对对对，他很专注，然后这个时候他防备心可能已经卸下去了。
0: 嗯，所以说你看啊，各位家长有没有收获啊？如果你真的想问一问这孩子今天为什么不高兴，或者他情绪不对，或者最近一段时间他状态都不好，你可以呢让他就是你们共同进行一件事儿，然后在这个阶段他在专注的时候你套套他的话，他有可能就能说出来。
1: 嗯，对，共同做一件事的核心是什么，是我们是一起的，
0: 嗯，
1: 我们是一伙的
0: 啊，一伙的，
1: 对，
0: We are family。
1: 对对，你等家长坐在那像开会一样问孩子，我们是敌对的
0: 啊。那么也是今天我们由这个案例一来分享了一下，就是说在孩子玩游戏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出现了非常沉迷的现象，我们需要怎么做，然后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应对。有一些比较浅的可能你多多陪伴也就过去了，
1: 对，
0: 那如果沉迷太深也不用着急，你可以呢尝试用你的耐心和陪伴让他玩够了，玩到够的那个课那一刻为止。比方说你真爱玩，这一宿咱俩谁都不睡觉，
1: 嗯，
0: 我就陪着你玩，
1: 嗯，
0: 一直玩到你要吐了，你以后再也不想看见这个游戏了，那会不会明天喜欢上别的游戏了呢？
1: 嗯，也有可能，那没关系，每个游戏里面其实可能满足的那个需求是不同的。
0: 嗯，
1: 有的游戏就是对抗比较激烈的，它可能有一些暴力的情绪需要释放，
0: 嗯，
1: 然后有一些需要团队合作的那种游戏，它可能缺朋友，那你就带着他教他如何交朋友啊。
0: 哎呦，您说刚才这两句话挺深刻的，您能再重复一遍吗？
1: 啊，
0: 就是有一些比较暴力的游戏，他可能是
1: 他有暴力的情绪需要释放，就是比如他在学校被欺负了，他又打不过人家，他怎么办？
0: 哦，
1: 他回家是不是踹墙，是不是踢点什么打点什么，
0: 嗯，
1: 那在游戏里就通过射击哒哒哒哒哒哒就释放出去了。
0: 哦，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说一个团队的游戏他可能是缺少朋友，
1: 对，然后他在那里他可能担任的什么角色，就是他希望成为的是洪水猛兽，就是很多孩子在游戏里他也是有学习有收获有成长的，
0: 嗯，
1: 只是家长们更担心的是这是洪水猛兽，就是很多孩子在游戏里他也是有学习有收获有成长的，
0: 嗯，
1: 只是家长们更担心的是这个度的问题，
0: 另外就是陪伴的问题。
1: 对， 对， 对， 对，
0: 另外就是你要是陪伴的过程当中啊，你要尽可能的什么呢，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口，然后由这个切口直接把它往出引，
1: 嗯，
0: 比方说哎这个玩意儿我就有点累了，咱俩这样休息15分钟，咱俩出去跑一圈，
1: 嗯，是的，
0: 咱俩出去骑个车，
1: 对，
0: 或者是我领你出去，咱俩去买个冰激凌，完了顺便咱在这个怎么样，
1: 吃冰激凌，俩人就唠起闲嗑了，唠着唠着就唠成什么班级的朋友同学老师什么什么。
0: 所以有很多的家长现在对于孩子来说你不会沟通，或者是觉得孩子很难弄，是不是你的方式方法没有找对？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家长真的需要学习如何走进孩子的心里。
0: 那就是也是，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如果要是说处理不好他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家长在处理他人际关系的时候也容易出现问题呢？
1: 是的是的，
0: 是吧，他就是处理人际关系处理不好，那他可能和他自己孩子的人际关系他也处理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这个家长比如说哎这个广交朋友，然后呢做人做事都非常的漂亮，那他可能跟自己的孩子之间他可能会沟通和表达交流的会更好一点。
1: 是的，更容易一些，然后孩子也更容易从他身上学会和人相处，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孩子很容易就学会怎么交朋友。
0: 您看听众朋友有很多啊并不是孩子的事儿，
1: 嗯，
0: 你这么一看还真不是，
1: 嗯，
0: 有很多其实是家长本身的原因。那么吾日三省吾身嘛，先来想一想自己在这方面有没有做的不对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啊。我这话说的高级吗？
1: 高级高级，大海老师将来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父亲。
0: 是吗？
1: 是的
0: 啊，我努力啊，
1: 嗯，
0: 刺锅子说打游戏都打不好的孩子，他说他学习学不好，要是给他打游戏的压力，比如说每天只能玩游戏，你这只能输一把，今天晚上玩，说输一把你就不能玩了，要是能一直赢你就一直玩。
1: 哎，这个办法也不错
0: 啊。是吧？
1: 是，打 打游戏其实也是一种能力啊。
0: 也是，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全方位发展了嘛。
1: 嗯。
0: 而且呢，就有一些电竞的项目已经都上奥运会了。
1: 对。
0: 它也算是电子竞技类型的。
1: 是的，而且你知道我辅导过有些学生，我问他，那你当初开始怎么进入游戏的？
0: 啊。
1: 他说同学们都讨论游戏。如果这是我社交的需求的一部分
0: 啊，对，
1: 如果我和他们想成为朋友，我必须和他们
0: 要就不合群了，
1: 对，
0: 嗯，
1: 人家都讲和平精英怎么怎么回事了，然后你啥也不知道，你怎么融入这个话题呢？所以他也要尝试。
0: 就有款游戏越打越年轻，就是手机和平精英啊。派做人生说了啊，如果要是说家长只是想着每一天都怎么藏手机，那时候我认为这孩子肯定教不好。
1: 那对对对，这个家长说的太对了，
0: 是吧？你把精神头都用在怎么藏身上，你越藏他不越想玩吗？
1: 是的，是的，我们不是要逃避消灭这个矛盾，我们要去直面解决这个矛盾。
0: 也感谢由案例一所分享的大家的这些分享和反馈。今天我们会说三个案例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了以后，我们继续再跟大家接着聊。

0: 沿着吉祥路口，城体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保持的都不是很理想。西安路北行新宫街，南行在黄河路、七块路，目前在出市区的方向，临近到这个西苑花园的部分吧，车辆的滞缓比较明显，这部分明显是有事故的，各位稍微避让一下。西快路出市方向目前是有车辆排队的。另外太原街从成人街开始一直到胜利路的部分，包括滨海西路的沿线、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这都是车辆密度相对较高的路段。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4到31度。再来关注8月21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6至1.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4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6度，皮库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7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7.6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度。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7: 太难了。
8: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9: 800标兵奔北。
6: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说走就走的旅行？
11: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2: 快看大船！
10: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1: 学习中成长，
10: 眼界里发光。
11: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干中学，这是我们鱿鱼派的 slogan。 那么鱿鱼派的节目从每一天的12点到1点钟都为大家来传递一些有关于教育方面或者是旅游游学研学的方向的内容。那么今天的中午的节目，我们有请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心理老师思雨老师，为大家来分析解决一些现阶段你身上或者是你的孩子身上出现的一些心理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有很多人呢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他可能觉得哎，这都不算事儿，也就过去了，一点一点积少成多，最后出现了大问题。我们来再次欢迎思雨老师。
1: 大家好。
0: 嗯，思雨老师，刚才我们分析了案例，一是有关于孩子打游戏这件事儿，啊，也说到了这个家长应该怎么做。那么孩子这一方面，我认为就是说各种各样的问题，好像孩子都是被动的，你发现了没有？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很多事情他自己也做不了主，
1: 嗯，
0: 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呗。
1: 对，因为你家长你是监护人嘛，你不仅仅是陪伴，你还是一个引导者，
0: 嗯，
1: 对吧？嗯，
0: 那么你就是觉得你说弄每家弄这么一个都鸡飞狗跳的哈，
1: 嗯，
0: 你要是说

0: 序上的问题。
1: 嗯，
0: 这可能我为什么说就是管一个这家长都是身心疲惫，那当然了，可能家长比老师管的会更加的细致，
1: 嗯，
0: 他的在乎的方面会更多，
1: 对，
0: 但这也可以证明老师就是说在这个班级里头他要是管这么多同学，他每一天的工作也非常的强度也很高。
1: 是，
0: 那么作为教师来说，有没有教师曾经就来找你，就是说哪一些方面就是说他的压力很大呢？有一些可以播出的跟我们分享的。
1: 对，大海老师您挺会问问题的 真的是，我有辅导过老师
0: 啊，他是那种就是教文化课那种在校的老师。
1: 对，他是班主任。
0: 哦，
1: 然后确实他压力很大，而且他跟我讲的时候，他那个本人就是很要强。
0: 嗯，
1: 他就希望做的
0: 好像往往越是要强的人越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1: 是的是的，因为他在学校希望把班级管理得很好，希望每个孩子都从他那里就很优秀的成绩去考上一个学校，
0: 对自己严格要求。
1: 对，
0: 可能一些孩子那无形当中就给自己身上压了很多的包袱。
1: 你说的太对了，而且他这种人就是下意识的对学生就会很严格
0: 啊
1: 啊！他把对自己的那份高标准也放到了学生身上。
0: 严师出高徒嘛，
1: 是严师出高徒。
0: 但是那你这个学生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所以有些学生就会很难受，有些学生可能你严厉一点对待我可能对我更好。
0: 那么他主要出现的一些比如说心理上的问题都是哪些呢？
1: 他就是在学校里面比如说学校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他没有很好的完成，
0: 嗯，
1: 他就放不过自己
0: 啊，就钻牛角尖了。
1: 对，然后比如说还有家长投诉他，
0: 嗯，
1: 其实他很冤枉，
0: 是，
1: 然后他也无法消化这个情绪，啊，
0: 哎呦，这一来二去的，那问题太大了。
1: 对，然后还有有的学生也会对他有一些敌对的情绪，
0: 嗯，
1: 他也觉得我那么真心对你，然后你还这样对我，
0: 不记号，
1: 对，
0: 白眼狼，
1: 对对对，
0: 啊，
1: 他也会有一份情绪，
0: 可能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方式方法可能有待商榷。
1: 他意识到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找我来解决了。
0: 你是如何给他解决的？
1: 其实他就是比如说他的亲密关系也受影响了，
0: 嗯，
1: 所以在他辅导的时候就是解决一些他原生家庭的问题，他对待学生对待领导的那些反应方式和态度就变了。
0: 哦，嗯，哎，您总是说原生家庭这四个字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要从根儿上找是吗？
1: 对，就是我们最初建立跟人的互动的关系的时候是跟爸爸妈妈学会的，
0: 嗯，
1: 然后呢你长大以后就无意识地复制这样的模式，就是你怎么跟领导沟通就是你跟你爸爸妈妈最初怎么沟通，因为爸爸妈妈是你小时候的权威，
0: 嗯，
1: 然后你工作以后他不就变成了领导吗？
0: 嗯，
1: 你在学校的时候是老师，所以这个就映射着我们跟家长最初的那份关系模式。如果那里面父母是有足够的爱然后心智比较成熟的，孩子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比较健康的互动模式，这个就是体现到孩子在学校跟老师的关系也很好，然后将来工作上社会跟领导跟同事的关系也很好，就是你这个模板最初的那个模板是对的，
0: 嗯，
1: 是合适的。但是如果说他跟父母最初养成的关系是什么，我哭了，我饿的时候没有回应，那我就很没有安全感，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我就担心我是不是被抛弃了被不要了，那是一个小孩子最初的解读人际关系，
0: 那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受到了影响。
1: 对，他就受影响了，那就牵扯到比如上学了，老师对他有任何的一点疏离或者是没有看到疏忽，他心里就觉得老师是不是不爱我了，
0: 嗯，
1: 老师是不是更讨厌我了。
0: 也就是说从小的这种原生家庭让他产生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性格。
1: 对对，
0: 对于任何事情都非常的敏感。
1: 是的是的，
0: 那以至于呢加上他比较的要强，
1: 嗯，
0: 可能人家就比方说你没有完成好其实也说得过去。
1: 对，
0: 人家比如说一个表情的变化或者稍微说点什么他有可能就不接受了。
1: 没错，是的，所以我们回到原生家庭，其实可能是这个小孩小时候解读能力差嘛，他误会了父母，
0: 嗯，
1: 然后我们去疗愈他小时候跟父母的那个互动的关系，从那里然后看到了，哦，原来爸爸妈妈是爱我的，
0: 嗯，
1: 原来我是值得被爱的，就这个时候他，哦，自我价值感就增加了，
0: 啊，
1: 然后他就会好很多，他就不至于在学校对领导的那个脸色太敏感，对家长的投诉太敏感，啊，是这个原理。
0: 那么，这大概的一个恢复的时间，或者是疗伤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可就因人而异了
0: 啊。
1: 就是那个老师的话，我说的那个老师，他经过了一个月，一周一次，然后一次两个小时，他因为他有很大的创伤，就是一个小时之内解决不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去做深度的。 做了4次以后，他

0: 就很有效果了啊。但是分人，分人真的，
1: 因为有的人愿意，比如说那个叫什么来着，
0: 这个、
1: 放开自己。
0: 对，这个老师自救能力很强，学习能力很强，他从这次辅导中，然后他就可以积极的去改变，然后去调整，不管他愿意把自己最脆弱，然后最隐私的部分，敞开给一个陌生人看，就咨询师这个人哈、
1: 嗯，
0: 是对他来说其实是个陌生人嘛。
1: 那很难打开心扉的哈、啊。
0: 对对，
1: 你要先跟他，比如说先破冰，或者是建立信任。
0: 是的。
1: 啊，然后有这样的过程。
0: 没错，我们心理辅导有很长的一部分时间就是在做破冰这个事情。
1: 嗯。
0: 你跟他聊什么，然后是他能够接受的，能够敞开的。
1: 在我印象当中，我对于这个心理分析师这个职业，最直观的或者是最最直观的一个印象吧。
0: 啊、
1: 嗯。就是《无间道》那个电影里、梁朝伟演那个角色、经常去找那个心理咨询师、他在躺在那儿他就能睡得很香，
0: 对对对对
1: 啊，他在别地方好像都睡不着，作为卧底这么多年他内心当中也很煎熬，
0: 对
1: 啊，这个双就是两面人的性格、一边他是警察，一边他要当卧底，那么有很重要的就是你先打开他的心扉，先走进他，
0: 对，
1: 那现在他已经完全痊愈了呗，
0: 对对对，你说痊愈的话，就是说他那个阶段的问题解决了，
1: 解决了。
0: 但是我们的生活是继续前进的，
1: 嗯嗯嗯，
0: 然后你也在进步的，在进步的过程中，其实你也会遇到新的问题。他有一些他已经具备了自我解决的能力了，他就可以继续很好的前进。但有一些他仍然会回来找我，因为是他新遇到的问题
1: 啊
0: 啊！
1: 但是他已经信任你了，
0: 对对对，
1: 这很重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其实我们都应该呢。哎，有很多人呢在平时生活当中，反正我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哈、如果我想找一个人说点什么话，我也发现我也找不到这么个人，
0: 嗯，
1: 就是我很难把所有的事情或者我的想法或者什么我都倾诉给他，
0: 嗯，
1: 而、现在呢有很少有这样的能找到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
0: 对，那就找心理咨询师吧，
1: 来找思雨老师。
0: 是的、
1: 思雨老师每一天都很忙，然后今天呢好不容易休息还被抓来上节目了。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案例二，就是由一个职业，当然了我们说了有很多的职业压力都很大，
0: 嗯
1: 啊、有人就觉得哎我现在做这个行业我每一天压力也很大呀，包括金融的，包括等等等等。一样啊，我好像每一个职业大家现在都不太容易，
0: 对，
1: 每一天上班啊，人际关系啊，处理啊，上下级啊，都很累、很理解大家，但是要把心态调整好，而且不要那么敏感，
0: 对，就是归根到底我们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你都会面临压力，对吧、那你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健康的心理，
1: 这最重要，
0: 这两个支持你可以走很远
1: 啊。那么第三个案例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呢最近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孩子那么他努力的在完成一件事情，当然当他没有得到相应的赞美或者表扬的时候，他会出现完全的泄气状态，甚至是自暴自弃，甚至是非常的愤怒，就这些孩子的心理，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案例三，我们先来听一段音频，
0: 好的，
1: 看看这个人他是怎么来讲的。这个音频当中呢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就说呀，这个针对于孩子的这一系列的状态上的表现，可能是他出现了相应的一些情绪上的波动。
2: 很多父母跟我提过这种困扰，哎，我感觉我的孩子很优秀啊，也很努力啊，但一旦遭遇失败或成功后没有得到预期的表扬，就会立刻极度挫败，甚至大发脾气。我在之前给家长们分析过孩子问题行为的五阶段退化时，孩子的行为退化是从一个看似完美的起点开始的，就是这个起点。一个健康的孩子应该是有勇气去展现他的不完美、困惑、失败和坏脾气的。我来分析一下此时孩子的问题心理啊，他希望通过好孩子的形象来获得认可、确认价值，所以呢他非常的努力乖巧，争取取得好成绩。他心里想，只有当我表现好的时候，得到表扬的时候，我才有价值，我才值得被爱。发现没有，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是完全依赖他人的评价和认可的，非常的脆弱。
1: 孩子的自我价值的评判完全依赖于他人，这好像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三。你的孩子有出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吗？比方说成功失败了，没有得到相应的一些表扬赞美的时候，马上泄劲了，或者马上就特别挫败，就是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他是不是努力的方向出现错误了？

0: 是的，就是我的辅导中也是很多学生有类似的问题的
1: 啊，都这样吗？
0: 对，就是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孩子，他们特别在意别人对他的好的评价啊。
1: 那是不是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赞美表扬而去好好做这件事呢？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的很多的
1: 出发点是错的。
0: 对对，动力在于说我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别人的表扬，我才做这件事情。
1: 那么从心理上的角度，那么这种心理应该如何解读呢？
0: 解读就是那个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他把他的那个价值都归根于外界的评价，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其实是我内在，
1: 嗯，
0: 我内在是否有价值，就是我无论怎样我都是值得被爱的，我无论今天是漂亮还是不漂亮，我是高矮胖瘦，我都有资格被这个世界接纳和爱，
1: 嗯，
0: 这是我的自我价值。就是、
1: 但是他们呢好像不是这样的，
0: 对，他们就是我只有做得好的时候，我只有优秀的时候，我才值得被爱。
1: 那么这是不是和从小到大的一些成长经历是有密切的关系？
0: 有的，就是
1: 比如说这个家长就会说，哎，你这一次你要是考得好，我奖励给你一个什么东西，奖惩，这种，
0: 这叫有条件的爱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给你一个前置条件，
0: 对，
1: 你完成了你获得了，
0: 对，
1: 那么好像在以后他做成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如果要是没给他相应的一些反馈，他可能就会觉得很失落。
0: 对对对，就比如说其实一个小孩有礼貌，他应该这样做的，但如果你频繁说，哎，你好有礼貌啊，他每次有礼貌的时候他就忘了说这是我作为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素养，他就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说，哎，你是有礼貌的，
1: 嗯，
0: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时间长了就形成一个我对我自己的认可是依赖外界的评价的。
1: 那么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如果孩子真出现了的话，
0: 那家长就真的要学习啊，家长首先要学习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什么是有条件的爱。
1: 那你比方说有人说这种奖惩分明，那很多家庭都会用这招啊，那你要是考好，那你难道你考得不好我还要奖励你一下吗？
0: 那不是的，就是一个学生他的天职就是要学习嘛，
1: 啊，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0: 对，本分就是他作为学生的本分就是要学习的，你学习好学习坏都是为你自己而学的，
1: 嗯，
0: 你不是为我爸爸妈妈学的。
1: 明白，
0: 就是把三件事要，人生的三件事要分清楚，
1: 这是你的事儿，
0: 对，
1: 这不是我的事儿。
0: 你的事儿你做好了不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为什么还要奖励你呢？但是说如果你，
1: 我可以祝贺你，
0: 对，我可以祝贺你，我也可以肯定你，但我不需要奖励你呀，
1: 嗯，
0: 因为这是你应该做的呀。
1: 那有人就说了，那你看这事儿我做得很好，但是你前几次你都夸我，为什么这一次我就没有得到赞美和表扬，以后我就不这么做了？其实很多人都会这样的，
0: 嗯，对，所以你可以不这么做，那你自己的选择，就是这件事情要给他孩子慢慢的形成一个说，我什么事情是为自己做的，我不需要别人的认可，
1: 嗯嗯，
0: 那你可以肯定自己呀，对吧？你可以肯定自己啊。
1: 啊，也就是说那他当一个孩子没有那么这个完善的这种心智的时候，没办法这么说服自己，那怎么样去引导和启发他呢？
0: 嗯，家长可以慢慢的过渡，你可能不是一下子一刀切的什么都不给了
1: 啊，
0: 嗯，啊，慢慢的可以在日常的聊天中啊去跟他分清楚，你看什么是别人的事儿，什么是你的事儿，分清楚以后，如果你有余力的话，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我可以夸夸你。
1: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叫为了别人活了？
0: 对，
1: 一直都在为别人活，
0: 在意别人的眼光，
1: 你做这件事儿要给别人看，
0: 对，
1: 说这句话要给别人听，
0: 对，
1: 然后你喜欢做的事情你要看一看你做这件事情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0: 是，时间长了不就是空心人了吗？我所有的都不是从我本心出发的，
1: 嗯，
0: 我喜欢什么，我热爱什么，我为什么去做，
1: 这有点像是现阶段我们的微信朋友圈。
0: 嗯，
1: 是不是好像微信朋友圈发的那些东西都是你非常期待的一些生活，你发到你朋友圈里，其实现实生活好像并不是这样，一点不太真实，是不是？
0: 对对，是的，嗯，
1: 你看出去旅行造的皮儿片的，但是发朋友圈都很精致啊，这火山了什么这个雨林了哈，啊，那些好像大家每一个人都是希望把自己最好或者是那一面呢分享或者传递给别人，然后希望得到别人的点赞呢，啊，
0: 嗯，
1: 评论呢，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都是希望是这样的。
0: 嗯，对对对对，大海老师说的太对了。是
1: 因为我不是我搭档没来我说他坏话，因为坐在身边这个搭档就是这样朋友圈老漂亮了啊，大家以后有机会加一加欢欢的朋友加欢欢的微信也就是说呢我。

0: 没有很多都是要为了自己，就是自己是出发点，而不是别人是出发点。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出现，比方说他没讲这个话，然后我就会有挫败。你讲与不讲对我来说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1: 对，你讲可能我稍微高兴一点，那没问题，我是活人嘛，对吧？你夸我总比骂我强嘛，对吧？是吧？但是不会影响我主体对自己的评价。比如说我的世界我很重要，我很重要在哪儿呢？就是我在我世界里面可能其他人都是一个配角
0: 啊
1: 啊，这么比喻哈，就是哪怕伴侣他也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对吗？
0: 嗯，
1: 因为你有事业，对吧？你有你的友谊的圈子，你也有你的伴侣。那这个你的伴侣是在你的爱情这部剧里面的，他是
0: 主角，嗯，
1: 你是男主，他是女主，对吧？
0: 啊，
1: 那么在其他领域他就没有这个位置了
0: 啊。
1: 然后也、就是、
0: 不可能在友情里他还第一位，
1: 对，
0: 在亲情里他还第一位，
1: 对、
0: 啊、
1: 所以他只在你的一条主线里面承担了一个主角的那个身份，而且那个主角里你仍然是你那个大主，对吧？你是大女主或大男主。
0: 明白
1: 啊、嗯，然后就是涉及到什么，比如说跟伴侣关系发生一些危机了以后，或者离婚了怎样，分手了，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会很痛苦，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他可能丢失了自我，
0: 啊，
1: 他就是把对方重要性扩大了，
0: 就完全把自我给吞噬了。
1: 对、
0: 啊、
1: 对，所以那个时候他说世界像崩塌了一样。但是一个人如果自我价值足够的话，谁离开我的世界，我那个主体都在，比如说
0: 都波澜不惊的，
1: 也不能说波澜不惊，
0: 或者有点难受，也不至于要死要活的。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就是他不至于要死要活、
0: 啊、
1: 就是我那个主体80%还在，有可能20%受他影响了。
0: 哎，我挺难受，最近
1: 对
0: 我消沉了几天，后来我自己缓缓好了。
1: 对，不至于这个世界崩塌了，不至于。
0: 那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人很自我呢？
1: 嗯，自我，如果要是这样的人很自我，那也没什么不好的。如果这么评价自我的话，
0: 嗯，
1: 这么理解自我的意思的，
0: 也就是说你要整弄明白，就是你现在首先为自己活，然后呢这些事儿呢你先想一想自己，
1: 是，
0: 然后不要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吞噬到，就是反噬到自己的身上了，
1: 是、
0: 嗯、
1: 对，
0: 把这个主次还是要分得清楚的。
1: 对对对，所以家长就是要给孩子整个从小到大培养过程中让他感觉到我很重要，
0: 嗯，
1: 我是我世界的主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夺走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的选择。
0: 也不是自我，我倒是希望呢，用另外一个词儿来总结，就是说他的内心要强大。
1: 是的，
0: 你要是内心足够强大的话，好像很少的就会出现问题。
1: 对，
0: 有人说了，有一类孩子，他可不可能出现什么抑郁啊、又焦虑啊、又离家出走啊？这类孩子什么呢？经常出去疯跑疯玩的，
1: 嗯，
0: 体育运动的，
1: 嗯，
0: 说这些孩子天天就知道捧个球出去玩、卷球、打篮球，他可能在这一方面就是说很阳光。你甚至你生气了，你这踢他两脚、给两撇子，他可能都自己就很快的消化好了、
1: 嗯。
0: 反正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男孩，小时候我也没少挨揍。但
1: 是
0: 我
1: 心里有热爱，就这个球玩球是你很热爱的事情，
0: 嗯，
1: 它可以帮你消化掉很多你
0: 负面情绪，
1: 对，你
0: 消极的
1: 通过运动释放掉了，然后运动又给你分泌多巴胺了、内啡肽了、直接就治愈你了。
0: 明白，你看这都是环环相扣的，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做，
1: 是的，
0: 都是你做任何事儿、如果就是好的方向都会最后你自己能感受得到。
1: 对，而且大海老师，你玩球的时候你什么感觉？
0: 就是很放空，然后很专注的那一种。
1: 对，你很放空，很专注，很投入，就是你投入了你的所有的注意力和热爱、热情在里面，所以你这个人是幸福的
0: 啊，
1: 幸福的是有爱的嘛，所以你爱足够的时候，别人是没有办法趁虚而入去伤害你的。
0: 明白。今天我们用了三个案例，分别分享了不同方面的一些针对于教育方面或者是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如果要是根据今天的节目有一些体会和收获，不妨从现在今天开始回家了之后，跟自己的孩子就用一用，试一试，看看会不会得到一些积极正向的一些作用。下了节目之后，那么如果大家想和思雨老师有更多的联系，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是火爆大鱿鱼的抖音号发送私信，我们帮您对接一下。也感谢思雨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感谢主持人，
0: 我们下个礼拜再会，
1: 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在滨海新路的沿线金沙滩部分的双向中山路，目前在星海公园部分西南路交汇路口以及养殖湾道想要进入星海广场的路口，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解放路，目前进出中山路西安路的北行新宫街和黄河路交汇路口车多，行驶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八点到明天早间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4度到3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6: 老电影又看一遍，
7: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8: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
4: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8: 好，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是生活智慧王。
9: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4: 问，呵呵，直接上来就来问
8: 答。
4: 想问你哈，如果不从你自己的身体的感知，就是你自己身体的冷热，你会通过什么来判断说，哎，这天儿会要变冷了，要转凉了？如果不是让你身体的感受，你会通过什么？
8: 落叶呀，
4: 落叶，秋天，那真的秋天了。
8: 是啊，
4: 秋天都入冬了那种感觉。
8: 但是前一段时间在中山公园溜达的时候，就发现咱们立秋之后真的有一些黄色的叶子落到了地上，但是天气依然还是挺热的。然后我们就在那感慨说，哎呦，你看
4: 这一季要过去了，
8: 一叶知秋
4: 是
8: 怎么来的。
4: 但是我总是觉得那个一叶知秋吧，就会形容，
10: 马上就要到冬天了那种感觉。你知道我会怎么判断吗？我每年都是那样。
11: 嗯，
10: 就是
11: 我不知道。
10: 那我告诉你呀。
11: 啊，好的。
10: 我就觉得，哎，这段时间我听不到知了的叫声了，我想，嗯，天要凉了。当像夏天的时候，知了叫了，我听到知了叫了，我就觉得，哎，天要热了。
11: 对，当我们听到知了在叫，我们就知道夏天真正的来临了。
10: 对，
11: 哎，印象最深的就是咱们小的时候，放暑假，我们会去
10: 抓知了
11: ，
10: 上树，
11: 下河沟，哎，你这都干没干过？哎、
10: 我觉得啊，你小的时候是当男孩过的，我小时候好像还是小姑娘。
11: 哎、那你都干啥呀？
10: 我小时候干嘛？我怎么不记得我小时候在干嘛呢？
11: 哎呀，抓大把，然后跳皮筋儿。
10: 什么叫抓大把？
11: 就是，哎呀，那个游戏就是一个就做成那个小方方正正的小什么呢？
10: 小
11: 沙袋，特别小，然后就是抓一把五个六个的、放到地下有多少个那种游戏，我从来都不玩
10: 啊。
11: 你
10: 从来都不玩？我以为你说
11: 我从来都不玩。然后
10: 跳皮筋玩，
11: 跳皮筋也特别玩的少
10: 啊。我跳皮筋，
11: 因为你说的很对，小的时候啊，我其实是就像个小男孩儿、我呢是上树啦，下壕沟啦，爬山啦。
10: 你真灵巧、因为你一说你什么爬树什么，我就想到了你小时候，你忘了崴脚往沙坑里面跳。
11: 对呀、就是我是这种类型的小朋友。
10: 对，所以这个蝉鸣声的确可以让我们分辨一个季节哈。你看那个蝉偶尔落在了我们的窗户上的话，就纱窗上，你会觉得那个声音特别影，你会不会觉得如果这个小区绿化特别好，树特别多的话，那么整个夏天就一直在吵吵闹闹当中过去。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才是夏天的味道啊。你看有一首歌说知了也睡了，
11: 这应该是夏天的声音啊。
10: 对，这是夏天的声音呢、对吧？因为一旦它没了，那夏天就过了，就要凉了。但是你说这个蝉鸣对咱们耳朵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伤害呀？
11: 我个人认为应该没有伤害吧。
10: 那究竟有没有伤害呢？我们来听听啊，看看杭州的一名男子的经历。

0: 听友接下来就想，哎，这个铺垫好长啊，这个梯子递的太不容易拐过来了，
1: 终于爬上来了，
0: 怪不容易的就拐到了要说的话题上哈。
1: 说杭州有一名男子，最近呢就突然感觉这耳朵呀好闷呐，对声音刺激的反应啊也在减弱，就诊之后被医生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哎，什么意思呢？
0: 就是、听力损伤了。
1: 对，而且这个高频怎么回事呢？就这名男子，他的小区每晚蝉鸣是起伏波动啊，此起彼伏的，造成他睡眠的质量也变差了。医生判断是多方的因素叠加，导致了他出现了这种突发性的耳聋。
0: 嗯，还有就是江苏啊，18岁的杨同学，他在暑期就到山里进行露营，连续4个小时啊，他就身处在这个蝉鸣嘈杂的环境当中。当天晚上呢，他就明显感觉到耳朵闷胀，难以听清鸟叫、手机的提示音这种细碎的高音，于是上医院去检查，发现哎，他被诊断为噪声性高频听损。经过药物治疗，哎，杨同学的听力呢基本恢复了。他们这个听力哈，这么容易就被损伤了？
1: 那究竟蝉鸣声能不能导致听力的损伤呢？我们应该防范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爱家在路上的生活智慧网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了。
0: 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专家说，蝉鸣的响声变大，高温天气是关键因素之一。持续的高温天气就像给雄蝉打了这个兴奋剂啊，温度越高，它们就为了求偶啊，叫的声音就越频繁越响亮。
1: 嗯，其次呢，就是蝉的个体的数量也是有影响的，因为它决定了蝉鸣能否叠加到损伤听力的一个程度。你知道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连片的蝉鸣的噪声，它的强度可达电钻的级别。你看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的主任就说了，说噪声性的耳聋是指长期的遭受了超过85分贝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音神经性的听力下降。那85分贝呢，是国际职业听力保护的一条红线。
0: 嗯，单只雄蝉近距离鸣叫的实测分贝数大概是70分贝，不会对我们的听力构成损伤。但是呢，在夏天就是高温时期呢，连片的这种蝉鸣，它的这个分贝数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峰值甚至可以达到90到95分贝。某些极限的大型的这种蝉鸣啊，近距离甚至能够突破100分贝。其实这个就达到了可以造成听力损伤的程度。
1: 嗯，而这种常规的手持冲击的电钻，它的工作噪音，哎，我不知道阿丽老师知不知道，这个电钻它的这种工作时的噪音大概是在多少到多少分贝呢？
2: 应该是83分贝左右吧。
1: 嗯，对，是83分贝，确实是它的一个就是起点。那你知道它的就是
2: 最高？
1: 对，最高是多少吗？
2: 最高应该达到88分贝吧，应该是不到100，
1: 不到就是90分贝以里，
2: 九十分贝以内。
1: 嗯，你说他够专业不？
2: 一般专业，
1: 一般专业。我是问你觉得他专不专业啊？飞
0: 哦，专业，
1: 常规的确实是这样哈，就常规的手持的充电钻的工作噪音确实是在83到88，就是在90以下。所以呢，连片的蝉鸣的噪声的强度确实达到甚至超过了电钻子级别的一个噪音了。但是单只没有问题哈，就成片的话就会有问题了。
0: 嗯。由于这个高频噪声的冲击力非常的强啊，
1: 嗯，
0: 它特别容易呢诱发咱们耳蜗之内的那个毛细胞的亢奋，最终导致毛细胞疲劳坏死。临床表现就是高频听力在短时间之内会急剧的下降。
1: 对，因为群体的蝉鸣声它的频率集中在3000到8000赫兹这种高频段，所以呢这个高频段就会精准的打击咱们耳蜗的基底膜。那么对于蝉鸣对于听力造成的冲击，我们在离开了嘈杂的环境之后能不能自行的恢复吗？专家怎么说呢？
0: 嗯，怎么说？
1: 专家说能否
0: 可以恢复还是不可以恢复？
1: 说能否恢复

0: 负跟噪声的强度以及接触噪声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如果只是出现了暂时性的水肿，它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脱离了噪声环境之后呢，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了高分贝的噪声，导致了毛细胞出现了凋亡或者是坏死，又由于毛细胞不能够再生，这种损伤就是无法自行恢复的。
1: 嗯，我就在想咱们常年的戴着耳机，我们耳机里的声音它的分贝可以高达多少呢？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原理，因为长时间的这种高音呢，它直接的是通过耳麦传递给我们，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耳窝当中的
0: 职业病，
1: 哎，毛细胞啊出现凋亡啊坏死。
0: 嗯，
1: 所以就是播音员主持人这个职业，其实他在职业病里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听力损伤？
0: 我们是希望这样建议的，因为我们常常彼此提醒哈，就耳麦稍微小一点，免得以后岁数大了，他如果不通过那个助听器啊，咱们可能听别的声音确实没那么敏感。
1: 嗯，是的，我也感觉到哈，就是因为常年戴着耳麦，这个听力啊真的受损。
0: 嗯，
1: 很多时候就是你稍微远一些，或者这个人说话特别快，我就感觉我得特别认真的去听才能听清楚他说的这个内容。这个真就是职业病，我感觉。但是我们曾经问过咱们那个就是人社局的人，说这个有没有这方面的职业病啊，他说这个还
0: 没有
1: 纳入到职业病当中哈。
0: 对，那么如何避免听力受损，我们在出门的时候要牢记几点。首先第一个就是10点到16点这段时间是蝉鸣声音最强的，我们应该减少在密林长时间的停留，不要长时间的站在蝉群树下。
1: 嗯，需要在林间待的时间非常久的话，建议大家佩戴一个隔音的耳塞。
0: 嗯，如果出现了耳闷、耳鸣、听不清高音的情况下，就要立即的离开噪声的环境。如果症状在休息之后没有得到缓解，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做听力的检测。
1: 好的，今天的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2: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3: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2: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3: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2: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4: 我是阿丽。
0: 哎，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维修和装修的方面问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嗯，
0: 问答。现在厨房走水电基本上走的是
1: 顶，
0: 那你说如果走顶的话，热水管需要加保温层吗？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吗？还是可做可不做呢？
1: 我个人认为应该做。
0: 不做会怎样呢？
1: 会出现冷凝水吧。
0: 请阿丽老师给分打分。
4: 冷热水管都需要做。
0: 嗯
4: 啊，冷水管做的目的呢是为了防止夏天出现冷凝水。
0: 嗯，哎，有些人就觉得，哎，夏天怎么能出现冷凝水呢？
4: 对，因为冷水在管内，夏天温度外界的温度太高，
0: 嗯，
4: 这时候就有冷凝水。那热水管为什么也要做呢？热水管是防止冬天，因为冬天我们室内温度有的时候就低，
0: 嗯，
4: 但你在热水管内的热水它温度就高，这时候也会出现反差，也会出现冷凝水。
1: 嗯，所以我回答正确，给我加十分。
0: 加十分。
1: 嗯。
0: 应该
1: 加100分，
0: 随便你想要多少分要多少分。
4: 我问你俩一个问题吧。
0: 不答。你说，
1: 请说。
4: 这个你刚才我看咱一开始说的这个噪音嘛，
0: 嗯，
4: 你说在装修当中噪音最大的应该是什么？
1: 砸墙，
0: 还有电钻。
1: 对，电钻
4: 啊，电钻还得往下排一排。
0: 砸墙
4: ，砸墙是什么东西砸呢？
0: 是不是你们现在得用那种工具，就电动的工具，哎， 给它先弄开呀，而不是拿大锤然后再拿锤子 啊。
4: 这个大锤现在用的少了、
0: 啊、因为一锤80太贵了。
4: 对，一锤80，小锤40。
0: 是不是用那种电动的？
4: 装修当中，
0: 嗯，
4: 噪音最大的就是电镐。
0: 啊，那叫电镐。
4: 电镐用来砸墙、
0: 嗯、
4: 砸地面嘛。
0: 嗯嗯嗯。
4: 它的噪音是最大的。大部分如果家里有一个装修的过程，比如我们整栋楼有个装修，有一个在那砸墙，我们整栋楼都在颤。
0: 还真是哈，前两天我们小区的三单元在装修，然后他应该是把卧室的那个飘窗，我们分析啊，因为没有什么可凿的了，可能把飘窗给弄掉，然后因为飘窗占的位置很大嘛，其实不在我们这个楼，我就觉得就是我家楼上，就是我家楼上，一想楼上怎么又装修了，后来才知道根本不是我们这个单元，但是声音啊超大，就好像在我的附近。
4: 对。因为装修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电镐它的噪音，它的分贝数应该90到110。
0: 嗯，
4: 它相当于一个，在你在这块砸墙，相当于一个嘈杂的98的噪音，也相当于飞机起飞时候的噪音。
0: 啊，
4: 那是特别大、
1: 啊、有飞机起飞那么大的声音吗？
4: 对。
0: 如果在你旁边，那你工人怎么办呢？他们耳朵上要做保护吗？
1: 他们戴耳塞吗？
4: 其实砸墙的工人，咱现在他这个耳朵起保护的还是少，
0: 嗯，
4: 大部分他们就习惯性了。
0: 哦，
4: 有很多常年干这个活的人，他的耳朵都有点背，
0: 所以这个通信工具基本上靠吼。
4: 对，就像你们天天戴着耳麦。你说这个耳朵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1: 一定吗？
0: 对，但是我们跟那个还不一样，因为那个瞬间的声音特别大，我们这属于细流水，一天一点，一天一点，
4: 一点天天如此。
0: 对，但是我们噪音确实没那么大，还没达到那么大的分贝。嗯，
1: 我感觉耳朵背的人吧，他怕别人听不见，或者他自己觉得听不见，
0: 说话声音会很大，
1: 说话的声音就会变大。
0: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判断，如果这人说话声音嗓门特别大的话，证明他耳朵不太好用呢？
1: 有可能可以这样推断。
4: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呢，间断性的听力这个就属于失控、
0: 嗯、
4: 啊，比如说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就明知他耳背，完了在他跟前说话你得吼，
0: 嗯
1: 嗯，
4: 但是呢偶尔期间他那个耳朵又好用了，他还得说你吼我干嘛，
0: 说话那么大声干嘛。哎，你看啊，
1: 就说他好话的时候一般没听见，说不好话的时候一下
0: 耳朵特别好用啊，
1: 一下听见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咱们的家里人还是朋友也好、
1: 嗯、
0: 都会觉得咱们说话声音大。
1: 会呀、啊、我妈就总说我，说你说话声音那么大干什么？我说我正常说话呀，我又没喊呢。他就说我说话声音大。
0: 对，这就是原因啊。
1: 你在家也这样吗？
0: 我在家，我觉得我说话声音不大呀。但
1: 他们都说你大
0: 啊。偶尔我妈说你那么大声干嘛？我孩子也说妈你那么大声干嘛？
1: 那看来呀、啊。咱们都属于
4: 耳麦带的，
1: 耳背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跟你们说话声音大，你们不要
0: 请原谅
1: 啊，主要是我们耳朵背。
0: 好，我们有听友坐看云起时还说呢，说今年啊，这睡眠让知了给折腾毁了啊。他说知了猴，对，大连叫知了猴哈，说知了猴给折腾毁了，根本就睡不踏实。那还有一点，说明你们家小区的绿化是不错的呀。因为你要树少的话，知了肯定就少啊。
1: 对，
4: 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知了猴是可侵害我们室内的墙体或者地面啊？这是这个事儿。如果要是透寒，比如说我们墙体透寒，墙体透寒你要怎么去排除呢？一楼排除1米以下，比如说在1米以上，这个墙体1米以上墙体出现了发黑长毛这种现象，那就是透寒了。这种透寒怎么解决呢？你不要想着只把墙室内的这个发黑长毛抢掉重新刮，然后没有用。所以说你在室，你说我在这个墙体上再做防水也没有用，这个是要在室外做保温啊来进行处理。那又回到了刚才那个话题，就是保温。保温为什么我们要在室外做而不是在室内做呢？大家去想象一下，我们墙体透寒是因为冬天的寒气已经穿透了你墙面，你在室内又做了一个5公分的这个保温棉， 那五公分保温棉，也就是到冬天的时候，你在室内做完以后，里边就剩五公分在阻挡着这个寒气。那而且在这个做保温的过程当中，它都有接缝，

0: 穿过保温层也很难穿透你墙体，所以说我们做保温尽量在室外做，而不是在室内做哈。就像刚才那个听友说，我们家可能在高层，啊，高层这块做比较费劲。其实不是费劲，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可能你要多花钱；第一种就是有吊车直接上去。比如说我楼层太高，我吊车也够不着，怎么办？我底下又没有停吊车地方，那你就只能是吊板。也就吊板工，我们所看到大楼上有一个人啊，坐着像个这个
1: 秋
0: 千似的
1: 哈、
0: 啊
1: 嗯，
0: 直接下来了，那就是吊板啊，就只能这种来进行施工。
1: 我给你们俩讲个梗哈，
2: 嗯、
1: 咱们广电中心有个梗，
2: 什么梗？
1: 就是只要大楼有吊板工在那吊板擦玻璃，你就可以预判。没一两天肯定得
2: 下
1: 雨。我们发现规律了啊，就是哎，看啊，擦窗户了，没擦几天才下雨了，说我白擦了。
2: 这就有点像以前我们学校说，哎，过了三天之后开运动会啊，马上就要下雨了。特别精准。
1: 还有精准的人呢，就是他不刷车吧，天
2: 不下
1: 雨。他一勤快要刷车了吧，第二天下雨了。
2: 哎，继续关注其他听友的问题。他说呢，入户防盗门关门的时候需要用力的撞击才能锁上，门框也没有变形，是咋回事呢？
0: 只是你没感觉到变形啊，但是它有的时候是稍微的变形，
2: 嗯，
0: 啊，稍微变形可能不太明显，这是一种这个情况。还有一种就是你的防盗门合页，
2: 嗯，
0: 变线了，
2: 嗯，
0: 啥叫变线了？它可能在那个它本身原有的位置稍微偏移，导致你的锁眼儿前后。啊，产生一点距离，
2: 嗯，
0: 也就是说它不是很顺畅，也就是锁眼儿它会错开一点，这时候需要你使劲才能那个锁舌才能进到锁眼里，
2: 嗯，
0: 那你要说，不是一开始的时候我稍微轻轻一带，它就进入壳了嘛，这就是两种，一种是合页稍微变线。第二种就是你的门稍微有点走形。
2: 嗯，那最近我们家里有那个锁，密码锁，它是怎么样？就是有的时候你一开门的话，它那个舌头是不是那个叫锁舌、
0: 哎、
2: 叫舌头吗？它不出来，
0: 开不出来啊。
2: 就是你把门打开之后，你不得
1: 压一下
2: 压下门把手吗、啊？然后它不出来，它就在里面待着，我就拿手指一捅一捅，它才出来。
0: 啊，就是你开门以后，它在门
2: 里，哎，
0: 门里不出来。
2: 对，
0: 啊，那就是你那里边的这个锁的弹簧
2: 哦
0: 啊不好了，因为我们锁舌能出来，它是靠弹簧的支撑。
2: 嗯，
0: 也就我收回来，它得弹簧给弹出来。
2: 嗯，
0: 啊，这是一个，也就是弹簧有的时候出现问题，比如说弹簧不够弹了。
2: 嗯，
0: 第二种就是锁舌缩回去的时候缩回过大。
2: 嗯，
0: 比如说它缩回去。它那个锁舌不有个小眼儿吗？它已经缩回去，它那个就不是在正眼儿的过程当中出不来了。
2: 嗯，
0: 那时候可能在里边锁舌就偏移了。
2: 哦，
0: 啊，缩大了，这两种现象。
2: 嗯，
1: 来看一下哈，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呢，断桥铝窗关闭之后，室内啊还是进冷风，胶条完整无破损。这个优先查什么位置？
2: 哎，这跟另外一位听友的问题很像哈、啊，他也说，断桥铝窗户关闭严实，依旧漏风，胶条也是完好的，这就是断桥铝窗户的通病吗？
0: 这就是断桥，我所称之为就是普通断桥铝，
2: 嗯，
0: 啊，它的弊病，也可以称之为，什么问题导致呢？就是做工和型材。不达标，
2: 断桥铝是不是就是我们以前看到那个表面是银色的那个叫断桥铝啊？还是 不一定也是银色？
0: 我们现在所有窗户都叫断桥铝。
2: 那铝塑供给那也是断桥铝，
0: 也属于断桥铝的一种、
2: 啊。那这个为什么你说这个断桥铝窗户就我
0: 就像我所说的，我们普通断桥铝，
2: 断桥铝
0: 便宜的断桥铝、
2: 嗯。
0: 那为啥便宜的断桥铝说我做完窗户它还透风漏寒，怎么回事呢？还也不隔音？
2: 嗯。
0: 因为它的型材本身是非标型材，
2: 嗯，
0: 配件也是非标配件，
2: 嗯，
0: 做工也是人工合成，
2: 嗯，
0: 也就是它工艺也达不到标准，
2: 嗯，

0: 样式的组装到一起，它就叫普通断桥铝。那是为什么普通断桥铝在我们市场还会有市场呢？是因为我们老百姓自己给创的市场，因为它便宜，
1: 它要求便宜，
0: 它便宜，价格便宜，它就有市场。那你像我所在节目当中一再说断桥铝系统门窗，系统门窗为什么它就好呢？它保温也好啊，这个隔音也好，因为它的型材全是国标，配件也全是国标，而且它的做工全是机械化做工，而没有人工做工，所以说它的工艺也特别复杂。那它组装出来这个窗，它就全部达标。那全部达标以后，它的隔音效果也有了，这防寒效果也有了，也不透风，密封效果也有。所以说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也就是说老百姓常说一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而且我还记得上次有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说做窗户，就咨询我说，阿丽，那个我做那个窗户，我找这个窗厂，他给我价格也挺高，我认为高点就高点吧，高点我能做个好窗。其实我后来我跟他说，我说大爷，你最好找大型窗厂做好窗，因为你做找那个小作坊，他想给你做好，比如说他把型材给你买的都是最好的，但组装不行。
2: 嗯，
1: 对，
0: 他没有那个设备。
1: 嗯，
0: 他还是人工在那给你合成，他的做工不够精细。
1: 对，
0: 而且有些里边组织胶他都打不进去，你说他做出这个窗户来，他也不行。所以说我们要想做好的窗户啊，比如我想做系统门窗，我还得找大型的厂家。
1: 嗯，
0: 因为大型厂家他一台设备上百万，他可能有五六台设备，他能才能给你做出好窗来。所以说我们啊要做好窗还是找大厂。你要说我就想做便宜窗啊，就像上次我有一个听友，我还说，我说那你不行你就做系统门窗，他说我不想窗户投入太大，我说那可能便宜的窗有可能透风漏寒，他说透点就透点吧。
2: 你看啊，就是每个人观点不一样。
1: 嗯，
2: 就是像我觉得这个窗户是非常重要的，就咱们在窗户这个地方一定要舍得花钱，不能够省。
1: 对，我刚才就想问小薇，就是你觉得在装修过程当中哪几项是一定要舍得花大价钱去做的？
2: 这个也是我刚才想要问你的问题，让你先问了。
1: 哎，对，咱俩就是总是这样的哈，不约而同。
2: 对，
1: 其实我认为在家里哈，哪几个部分是一定要重视的，要
2: 厨房卫生间，
1: 对，肯于给他花钱。首先就是这个床，
2: 床，对，
1: 窗
2: 啊，窗
1: 和床
2: 都需要，
1: 都需要啊。
2: 是，
1: 为什么窗很需要呢？因为它隔音呐、防寒啊、隔热呀，就是它直接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2: 对，
1: 而且它是长期的影响你的生活品质。
2: 嗯，
1: 尤其是噪音。如果你家的窗不好，夏天你就是冬天，你要窗户好，你关上窗，外面的声音都进不来。
2: 嗯，
1: 你很安静。但如果你这个窗为了省钱，你说就外面车水马龙的，多影响睡眠哈。
2: 对，而且还防寒保暖。
1: 对，你想这个透寒了之后吧，你又得维修又什么的，就额外花的钱很多。这是哈，门窗，我觉得一定要不舍得在这方面投入。
2: 嗯。
1: 第二，我说这个床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大多数的时间啊，回到家睡觉吧，至少得七八个小时，六七个小时，这个呢能够缓解我们一天的疲劳，第二天有一个充分的这个精神，然后投入到工作当中。
2: 对，
1: 所以你的床垫要好啊。倒是这个床吧，哎，阿丽老师，床你建议说那种实木的床好啊，铁床好啊，还是你的建议是什么？觉得床其实不重要，床垫最重要吧？
0: 对，就像床啊，什么样床都行。其实床的造型，比如说包皮的、木质的，它只属于外表的一个美观。但是你睡在床上，说我人睡得最舒服是什么？是你床垫儿。
2: 嗯，
0: 床垫儿要好，因为人的脊椎呀、包括我们睡眠时间，其实每天都在八小时以上。
1: 对，
0: 那你看你每天，
2: 阿丽老师你好奢侈，能睡到八个小时以上。
0: 主要是我晚上不工作，像我们小薇晚上老工作。其实我们睡觉的这个床对我们人体的 包括尤其是女性哈、啊，我希望我身材好，

0: 其实你睡的床能不能保持你的身材好，很关键。
1: 嗯，这还有关系吗？
0: 当然有。你比如你脊椎变形、
1: 啊、
0: 你说他身材能好吗？
1: 嗯，
2: 体型，
0: 就像我们所买东西啊，装修过程当中、
1: 嗯、
0: 所有不管你主材还有辅材、
1: 嗯、
0: 或者我们买的电器，大家一定记住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1: 嗯，
0: 那我明显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记得去年我有一个工人买了个羽绒服啊，那我羽绒服我一看也是鼓鼓的啊，挺鼓。
1: 嗯，
0: 买回来我瞅着羽绒服也挺好，我说花多少钱买的？
1: 200，
0: 没180。
1: 嗯，
0: 哎，我说你这羽绒服买的便宜啊，我说我买个羽绒服最少也得800-900。
1: 嗯，
0: 他说你看我这买的多便宜，结果他那个羽绒服啊、
1: 嗯、
0: 就是有个口嘛，
1: 嗯，
0: 我把口稍微往出拽大了一点，我就看着内在的东西。
1: 嗯
2: 嗯，
0: 里边是那种棉，还不是棉花啊，是那种就是我们人造的那种
2: 晴纶的
0: 晴纶
2: 的
0: 那种棉、
1: 啊、
0: 它不是宣吗？
1: 嗯，
0: 它腾起来了，就像这个你瞅表面，哎，也是羽绒服也挺好，但是内在我们买羽绒服目的干什么？是不是你要保暖，对吧？你买那个晴纶那个棉，你说它能挡风还是能保暖？
1: 嗯，
0: 就像我们做窗也是一样，你做窗其实一套好窗，比如咱不要最高档的窗，因为现在的窗户在市面上有1000多一平的，
2: 嗯，还有2000多的呢。
0: 对啊，我们不要最好的，我们把最好的给剃掉啊，我们为了省钱，那我们也不要最次的，取个中，比如说我们做700的，
1: 嗯，
0: 700一平，和你那个最次的啊，最次的，比如我们现在在市场都有卖350左右一平啊。
1: 嗯，
0: 其实你看着他给你是350一瓶，但是还要加你开扇呢，加你开扇你也合400-500。
1: 嗯，
0: 那和你700一瓶就差200多块钱。
1: 嗯，
0: 200多块钱你加窗户能有多少？撑死10多平，最多20平。
1: 嗯，
0: 20平也就差4000多块钱。
1: 嗯，
0: 那你差4000多，要10多平就差2000多块钱。
2: 对，
0: 你这个窗户用10年不透风不漏寒，家里温度、
1: 嗯。
0: 坐地就能提升个4-5度。
1: 嗯，
0: 你说你做一个破窗回来，完了天天透风漏寒啊，还躺那个冷凝水儿，完了天天可能，我记得上次有一个听友给我打电话就说，阿丽啊，我这个尤其这个秋天呢、啊、和冬天，一刮小南风，我躺在这个床上，我这个脑袋就被小凉风给吹醒了。
2: 哦，
0: 那就是你的窗户进风。当时我还跟他说，我说你窗户透风。不可能，我家墙透风。我说我怎么就你家床裂那个墙裂了吗？他说没有裂，但是我这个就是棚顶上透风。结果我到他家一看，人家棚和墙那大白光光溜溜的，他家新装修的嘛。完了那个窗户也是新做的，一瞅也是正新。我说这墙从哪儿来的风啊？它来风它也得有破损呢。最后他说，我说你就是窗子透风。他说我不可能，我这窗户新做的。
1: 哎，停。
0: 嗯，
1: 你说如果让你去给试试窗户透不透风，你用什么方法？
2: 哎呀，我都学过。
1: 啊、对呀，
2: 我把
1: 你呢？
2: 打火机放到那个窗，窗沿上，
1: 嗯，
2: 然后我就看那小火苗。
1: 嗯，
2: 对不对？
1: 是吧，阿丽老师？那你当时给怎么测的？
0: 我当时正好我开个窗，我看有没有风
1: 啊。
0: 啊，没风，你打火机也没有用啊。我一看正好有点小南风哈、啊
1: 嗯，
0: 把窗户一关，关的溜烟嘛，打开火机就捋着它那窗缝就往上走，
1: 嗯，
0: 就看那些火苗呼呼吹。
1: 哦，
0: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大家要记住哈、啊，就是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并不是说我让你买贵的。就好，次的就不好，但是你所想，我们中国人到现在为止，啊，尤其老人经常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说你花那个特别便宜钱，你能买到好货吗？尤其装修这些东西，你说你装修，还不如买件衣服。衣服是什么？我花个180，我不要，我扔了。你装修花了好几万，你说我装完以后，不行，明年我重装一遍。
2: 对。好，刚才说啊，窗、床垫儿啊，要舍得花钱。
1: 嗯，
2: 还有一个，我认为也要舍得花钱。
1: 什么？
2: 就是吸油烟机。
1: 嗯
2: 嗯，可以把吸油烟机换成集成灶，这对未来的厨房的卫生 特别的好，对家具的保护也特别的好。因为这个厨房的油烟呀，它实际上不管是对我们人体的伤害，还是对家具的伤害，对环境的污染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值得用一个万八千的洗浴油烟机，然后让我们的厨房和家庭环境啊减少那个油渍的污染。我是这样认为的，你赞同吗？
1: 特别赞同。
2: 还有一个应该值得花多的钱，你猜猜是什么？
1: 你是说的厨房还是卫生间？
2: 家庭，我认为应该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1: 新风系统。
2: 对，
1: 嗯，
2: 哎，你是我肚里的蛔虫。你一下想想，我一下蒙住了。
1: 嗯，
2: 是和空调有点像，那个叫什么？哎，新风或者是空气净化器。
1: 嗯，
2: 因为新风呢，它会把我们的室内的空气带来新鲜的空气，会让我们的养分的饱和度增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对我们的大脑就特别的好，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好，所以这个地方也应该舍得投入哈。
1: 嗯，
2: 还有吗？你们俩补充。
1: 还有我觉得厨房的台面，然后包括卫生间的台面，包括
2: 卫生间
1: 的坐便器也要好。
0: 其实在我们装修最不能去省钱的是什么？
2: 嗯，
0: 跟大家统一说一遍，就是木质做产品
2: 啊，
0: 你们所说那些只不过是在使用过程当中舒服不舒服而已，
2: 嗯，
0: 但我所说的是关系你的生命，你的身体健康。
2: 嗯，
0: 像木制作产品尽量不要省钱，因为它含有大量的甲醛和苯。
2: 嗯，有道理，大家一定记住啊。好，如果在装修和维修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儿，有一些疑难杂症，你不知道哎该从哪儿下手解决，哎，阿丽老师呢是维修界的老中医啊，然后您可以打电话向他咨询，他来帮你想办法啊。阿丽老师说一下你的联系电话。
0: 我的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哈，155-46-3113，155-46-3113。
1: 嗯嗯，请问，
0: 答，
1: 家中空开、不定时的、无规律的跳闸，所有的插座电器全部拔掉，仍然偶尔跳闸。老中医，你觉得
2: 故障点在哪儿呢？
1: 是啊，
0: 如果你所有的电器都拔了。啊，那首先你要看你那空开是什么空开啊，比如说是插座空开，
1: 嗯，
0: 那我所有电器都拔了，它偶尔也跳闸，那我相信指定是你某一个插座有虚连现象。
1: 嗯，
0: 你要检查插座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空开过小啊，那只有让我们用到电器它在工作的时候它会跳。但你要如果所有的我都已经电器都拔了，它还偶尔跳闸，那指定是你有的某一个开关可能出现了连电虚连的现象，可能不连的时候不跳，稍微不对劲儿的时候连上了它就跳，所以说检查所有家里的插座。
1: 嗯嗯，好。
0: 还有一种现象哈，
1: 什么？
0: 空开也要检查，有的时候空开，有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
1: 嗯。不能把最主要的这个内容忽略掉了。
0: 对
1: 啊，
2: 空开多少钱的，它的质量就有所保证了，因为现在价格也有多。
0: 空开是这样的，空开本身也不贵。
2: 嗯，
0: 我们只要是买品牌的空开就行了。
2: 嗯，
0: 因为为什么空开它本身就几十块钱一个？
2: 嗯，
0: 我们买品牌就是大的厂家生产的空开，它质量有保证，小的厂家可能生产的工艺啊，它有的时候达不到。所以说你就买一个大品牌的空开也没几个钱。
1: 哎，你说到没几个钱，我忽然想到了，就是那个乳胶漆它的价钱，它的差别可大了吧，有的可能就很便宜的，就是100多，有的。
0: 对，乳胶漆呢，它是一个是工艺性的涨价，第二个是品牌性涨价，第三个是功能性涨价。
1: 那如果就是功能性都是一样的，但是品牌不一样，那它为什么价格有的还差别大呢？
0: 就像我想问你，你买个衣服质量都一样，它一下子挂上了国际不是这个，
1: 嗯，明白了，
0: 国内品牌，
1: 嗯，
2: 国际品牌，
0: 对，
2: 那肯定
0: 价格能一样吗？
1: 嗯，那你就是现在便宜的那个乳胶漆刷在墙上，比如一桶是100左右的， 然后有的一桶可能是五六百，那这两个

0: 刷到墙上的差别会很大吗？
1: 会，因为便宜的乳胶漆它的耐磨次数不一样，刷的漆膜也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便宜的乳胶漆刷到墙面上，它有的时候就没有漆膜。
0: 漆膜是保护的吗？
1: 漆膜就是你刷到墙上就像一层膜似的。
0: 哦，
1: 啊，你比如便宜的它就那个有一层，你刷完这一层，比如它厚度是，举例子是2毫米吧，
0: 嗯，
1: 那它这个2毫米很脆，可能你拿手使劲一摁，有的时候它也容易就是
0: 掉了，
1: 碎了，
0: 要扎
1: 啊，就这种碎。我是举这个例子，
0: 嗯嗯。
1: 但是你比如说我买500-600或上千块钱乳胶漆，你刷完它也是这么厚一个膜，但它这膜发软，
0: 嗯嗯，
1: 有弹性，
0: 嗯，
1: 啊，为什么我们说耐擦洗次数多与少？就是说耐好的乳胶漆，它的配方不一样。虽然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说乳胶漆呀，它含甲醛和苯的含量很少很少啊，有的几乎为零了，但是它的功能性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配比度不一样，所以说厂家也不一样。那我们在市场最便宜的，像你说100多块钱一桶，那你还有我们大连还有调的呢，手工调的乳胶漆，调的可能几十块钱一桶。
2: 那是不是不建议大家选择手工调的乳胶漆，因为它的持久性不行？
1: 啊，因为我们所有东西都在于配方嘛，
2: 嗯，
1: 配方不一样，那它所带来的效果也不一样。乳胶漆啊，其实在我们东北这边可能用的大家用都不太贵，啊，可能说500-600块钱就差不多了。其实在南方，他们装修的时候买乳胶漆一桶都是1000多。
2: 嗯，有机会吧？哎，下周四吧，邀请乳胶漆专家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讲一讲乳胶漆都什么这个品质，然后呢效果怎么样啊？
0: 心想事成说：“你们好，请问答。”阿丽真给力呀、啊、好了，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我是阿丽。
0: 嗯，稍后呢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3: 北京时间下午2点，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来关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呢，其实大部分来讲还是平稳的，但是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出市方向鞍山路的桥上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很慢，估计是有事故了。另外在东关街桥洞部分，长江路鞍山路汇流东行线的方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滨海西路的整体沿线车辆的集中度给到的还是挺高的，走起来整体耗费时间会非常的长，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气温24-31度。
9: 妈妈好热呀。
10: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9: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

0: 平安过福，
1: 安然宁夏。
2: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关注我们的车生活，修车、养车、换车。另外呢，更要好好开车。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候呢，首先呢，我们要提示大家集中精力驾驶啊。今天我也听到一个新闻呢，就是有关开门杀的情况。那么对于有些驾驶员朋友，还有一些营运车的驾驶员朋友，首先呢，你停车上下客的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要尽到安全的这个责任啊。另外呢，如果发生了开门杀引发的一些事故的情况呢，基本上要看实际的情况，但是呢，驾驶员朋友要负有很大的一些责任啊。所以每次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不忘了要再一次安全方面的提醒啊！我是主持人梁山，今天到了周五的时间，按理说呢，我们服务于我们车友朋友啊，周五的时间呢就是听节目问问题，然后呢就是选服务啊，我们有关于爱车的服务啊，把车养好修好啊，再有呢，我们当然了，在服务的同时也有福利要带给大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自于呢，就是在应该是西北啊、西快路对吧？西部大通道位置附近啊，就是在辽市附近啊，镇美汽修的娄总娄振刚，欢迎一下娄总，下午好。
1: 梁山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这个字正腔圆呐，是吧？哎，也比较认真。
1: 百块钱，那完了之后它会产生摩擦。这个保险公司啊，就在这个方面都不存在这个问题。
0: 这是就提醒大家，有些小刮小蹭就能自己维修，不报保险就别报保险。
1: 对啊，要是三头二百的，或者现场能解决的。因为保险现在是按次数上浮的，而且是按三年以内来计算的，所以说这个三年要是达到，现在保险最低达到6-5折，这6-5折吧之后就是你只要不出险，我三年就达到最低，如果你出一次险就恢复原价了，这一恢复原价这三年就接近1800块钱，所以说大伙就在这个方面。最好完了之后，3500的是小事故，刮个刮刮蹭蹭个，好刮了个保险杠，前杠和后杠，啊刮蹭，3200能解决的，最好就别报保险了。
0: 对，这个提醒也特别重要啊，车主朋友一直就是良好的记录开车的习惯，这是保险也是奖励车主朋友啊。
1: 对，
0: 不要因为这个。一次哈、小的刮蹭
1: 是有的车主，特别是新车主，呼吁一下00后吧，00后啊，现在刚开始开车，包括我家孩子也是00后啊，你家，他没有这个意识，他觉得我有保险公司给我解决，我比较省事，保险公司可以协助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说如果再按一次，你小刮小蹭也按，它保险是按一次一次算的金额。所以说保险出保险的咱正常的值。
0: 就还有的就是你要出险次数多了，保险公司就不给你，不卖给你保险。
1: 对吧，
0: 你要投保的时候。
1: 特别是我们头些日。我们这块也有保险，这个就是这个投保的业务。前两天有个理想3年出了3次险，就是很多保险公司都不要了。你知道，所以说你家大保险公司、小保险公司都不要。

0: 所以说电车呀，呼吁一下朋友们，
1: 嗯，
0: 一定要就是能尽量别出钱，就别出钱。那天讲那个特斯拉，特斯拉也是这样。现在大部分的特斯拉又出了一次的两次，一次还可以，两次到三次的话，有可能就保险公司就不给保了，只能给保个交强险。
1: 当然，这新能源有些都是纯铝车身，它一维修，你别看它是一刮蹭哈，它一维修，实际上你要找对专业地方，它很便宜。
0: 对，
1: 但是你要是专门到专业店、4S 店，那就是你别看一个刮蹭，它也很贵，是这样原因啊。
0: 4S 店的话，它有可能是说以更换件为主，可能是线下修配厂啊，不管哪家修配厂，可能是以维修为主。现在有几个精修复嘛，第一点就是数据复原，就是说你车漆掉了，你完了之后损坏了，完了之后可以做个数据复原，就是不打腻子这种，可以做到这个现在线下修配厂，大型的修配厂现在几乎都能做了，
1: 这个数据复原哈，它根本也没说是全铝车身还是什么，就什么车身都能干
0: 铝车身和铁车身现在都可以做，
1: 都可以做，
0: 都
1: 是不
0: 可以
1: 是
0: 做
1: 啊？
0: 现在。
1: 而且没有那个局部扩损，就是给你扩大那个说法了，
0: 这
1: 对吧？
0: 个现在它不存在，因为做数据啊，越小越好，不能越大，越大呢，你喷漆的面儿会越大，所以说它喷漆时间长了，它容易再怎么做，它也是后期呀，它这个。因为咱都叫线下的都叫局部补漆，都赶不上原车漆，
1: 也就是有痕迹嘛，能看出来啊。
0: 能尽量保留原漆的，因为现在的车主大部分也懂了，都知道原车漆啊能保留15年到20年，有再就下一步就是说这个凹陷修复了，这个凹陷修复啊，就是说。这个车漆没刮蹭的、没刮漏漆的情况下，有个坑、有个瘪的情况下，可以做凹陷修复，可以做出来。
1: 好嘞，爱吃花生，花生这长生果啊。他说我是21年的奔驰，左前翼子板自己碰了一个拳头大的坑，没有掉漆。你有没有车衣啊？是不是啊？有车衣的保护，这就更好了，对不对？车衣很值嘛，
0: 对。
1: 什么底坎的，越是边角的这个地方，哎，它而且你贴完车衣，然后基本上就坏的是车衣，到那个贴衣车衣的店，他还给你免费给你弄一块儿。所以为什么我们节目有福利呢？我们那个贴膜店的哥们就说了，他说我随便剩了一块儿，对吧？就你一个碰了这点儿，我就免费给你整，对吧？
0: 现在可以少裁一块儿
1: 啊，
0: 就给补上了。
1: 他说没有掉漆。那么 4S 店要我报保险，要你报保险。我刚才我们想来，像有些问题，千万不要报保险了，对吧？
0: 就
1: 要么
0: 像，
1: 要算你出险啊。
0: 对，就像他这一个叶子板的话，如果在外面修的话，几百块钱就可以够了，你知道，可以做个凹陷修复，不就是他这个漆也没损坏，
1: 对，没有，还没有掉漆，对不对？
0: 对。
1: 拳头大的，因为你前翼子板、左前翼子板这个位置挺好的，你就怕你在那个门上、车门那个腰线那儿，
0: 再加上这个后叶子板
1: 啊，
0: 后叶子板是死的
1: 啊，
0: 是整体车身，是 C 柱的后面，因为它这块就处理可不好处理，因为有的车现在设计的非常就是严谨紧密。有可能在做凹陷这块的话，得需要在内部的打个眼儿。这个，咱那个专业工具啊，叫钩子，可以就是凹陷修复可以下进去，那所以可以做出来。
1: 他说 4S 店报保险换个翼子板啊，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刚才说了，就是保险涨幅是按次数，不是按金额啊。
0: 对，
1: 你这翼子板肯定是贵啊，但是呢，人家不按这个，人家也按你出一次啊，然后上浮啥的。他觉得可惜，怎么处理好？那当然很可惜了，是吧？他这左前翼子板哈，拳头大的坑，就做个凹陷修复就可以了，对吧？
0: 因为刚才梁老师，刚才咱一说过，说有些四 S 店呐，说，它是这个以这个，
1: 经济效
0: 就
1: 益为
0: 是
1: 主，
0: 对，为更换为主，
1: 对，
0: 啊，因为
1: 换件
0: 哎，对， 因为外边的，就是修皮厂啊，是以精修为主，
1: 对，
0: 所以说它这个是两个概念，
1: 对，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你刚才娄总说的后翼子板，咱还没说那后翼子板呢。后翼子板出问题，那四 S 店前几年不都是切割吗？
0: 切割，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根本不管你车辆的贬值什么玩意儿
0: 对对
1: 的啊。然后呢，切割以后呢，费用就高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它明确可以用数据复原、凹陷修复的，它全是，
0: 对对。
1: 对吧？
0: 是
1: 啊，
0: 因为现在呀，
1: 嗯，
0: 这个现在的车主已经不是以前的车主，
1: 嗯，
0: 但现在都知道原车的，
1: 嗯，
0: 不管大灯也好啊，保险
1: 嗯，
0: 杠也好啊，还是叶子板也好，大部分都保留原车的东西，
1: 嗯，
0: 像来卖车呀，然后
1: 对，
0: 刚才说卖车就是这
1: 对，
0: 个，保值率能高一些，
1: 嗯。
0: 嗯。
1: 哎，他说咱们说这个多长时间能修好？那要你要做凹陷，不走保险合适吗？对，
0: 合适，
1: 合适
0: 保
1: 哈。
0: 险这块儿啊，因为你保险，你就一个叶子板的话，
1: 嗯，
0: 你的上浮和你套的费用
1: 嗯，
0: 都差不多少。
1: 差不多少啊？
0: 嗯，
1: 这尤其是你这奔驰车，对不对
0: 对对
1: 啊？
0: 对对
1: 你做凹陷，凹陷可不管你是奔驰还是其他的车，
0: 对，
1: 差不多，反
0: 你
1: 正
0: 要是
1: 贵一点。
0: 更贵一点，
1: 稍微贵一点，
0: 奔驰、宝马、奥迪啊。
1: 嗯，
0: 宝马车是塑料的，
1: 啊，
0: 奔驰车是有的是铝的，有的是这个铁的。
1: 嗯，
0: 像奔驰 E 了，完了之后大部分都是这个铁的。
1: 嗯，
0: 你 S 的话，有可能都是铝
1: 嗯，
0: 的。所以说这个，凹陷的话，现在有的这个看车看大小，这个坑能有多大，怎么好不好处理？
1: 对，所以娄总的建议就是。不走保险更合适哈，
0: 对对，
1: 怕保险上浮是不是那种价
0: 你
1: 格？
0: 上浮啊，你不知道你几年没出险了。
1: 嗯，
0: 如果一年没出险，也在500-600块钱左右，600-700块钱左右。你这次维修也在800-900块钱，有可能达1000块钱以内应该是够了。所以说你就不必要这个花这个就是走这个保险，还走了一次。来年他是按3年来定这个保险的价格的。
1: 那你刚才这么理解，是不是你说是凹陷修复能花多少钱？它这个，
0: 大约在1000以内左右就下来了。
1: 那上浮的那个还没这么多吗？应该
0: 六七百块钱左右，那要是你就不用走自己自费了，
1: 是吗？
0: 因为你第二年你还出险，你在第二年的保险还上浮啊，对不对？所以说不合适了，你差不差这个300-200的，是不是？没差太多。
1: 对，那就是。
0: 保险是这样的，就是越大，你讲好，这1万块钱，好2万块钱、3万块钱，还10万块钱，这个概率，那你走保险那是非常合适的，几千块钱也，超过1000块钱也行，就像这个，像这个奔驰，如果你要是说小型就是这个10万以内的车辆，所以也有可能有想法，那我1000块钱我拿1000块钱，那你凹陷也用不上这1000块钱，
1: 好嘞，看见是咱们这车友举这个例子，挺矛盾的啊。
0: 是，
1: 我看不到明年的这个事儿啊，
0: 是，
1: 这2年没出险啊，那你是真是对啊，对吧？
0: 对，
1: 他2年没出险了嘛，对吧？
0: 在第三年的话，你
1: 对，
0: 在第二年的话，你第三年的话，你就达到6-5折了，
1: 对，你的
0: 最
1: 记
0: 底
1: 录
0: 折
1: 是
0: 扣
1: 一
0: 了，
1: 直很好哈，
0: 非常好的，
1: 对对，好嘞，稍后的时间里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路行报告，一会儿再回来啊。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依旧车流行驶缓慢，整体的通行状态并不是非常理想。另外，会展路目前在西行线的方向。

0: 在这个环球金融中心的部分，这个路口的位置，车辆是有等候的，尾端呢是越排越远，希望各位稍微留意一点。东北路东快路沿线，从967医院向北一直到广电中心部分，包括向路交高架以及入市方向的广电中心附近，向一街进入向路交接，包括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目前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车行速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24到31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2: What's going on? No.
3: Ding ding. 1008车友会，关注我们车友朋友的有车生活，修车、养车、换车啊，还有我们的车服务的内容。刚才给咱们报路况呢，这车友朋友哈，他是东联路金三角大汽贸的事故已撤啊，但是队尾啊排到了华南，所以东联路入市区方向，从金三角啊大汽贸桥之后，在华南，我们这些车友朋友稍安勿躁啊，事故已经撤离了，估计一会儿也就能恢复啊。所以大家平时啊集中精力驾驶，像这种连车发生了这个事故，保持与前车的距离，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啊。今天呢，我们周五的时间下午2点到3点服务于我们车友朋友呢，是来自于定损中心啊镇委汽修的楼经理，欢迎一下楼经理。嗯，
4: 杨仔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对，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和油水专家嘛一起联手啊，
4: 对，
3: 为车友朋友来提供，但是从这个机油的这个角度，从200块钱就是经济型的车，
4: 嗯，
3: 到最贵的多少钱，也得有600-700块钱，4升嘛。
4: 嗯，我们现在都搞活动了，现在，像 BBA。我们都是120一小桶，
3: 嗯
4: 啊，大约 BBA 完之后就要以奔驰为主，
3: 嗯，
4: 大概都是6升左右，
3: 嗯
4: 啊，一般都是6.5升，
3: 嗯
4: 啊，所以说
3: 这是正常的这个价格嘛，是不是？
4: 对对，正常价格，对，
3: 嗯嗯，咱们可以精确到那0.5升，是不是？
4: 对、啊，
3: 关键那个滤清器，我们特别一直在强调那个空调的滤清器哈，空调滤清器呢。因为咱们这个空气确实是有的时候还有一些风沙的这个情况啊。
4: 对对。
3: 正常那天我也去学习，人家给我上了一课，说正常的空调滤清器叫花粉过滤器，就是在可能是空气质量不，就甭管你空气质量不好，你能不能给我过滤干净？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对。
3: 他人家比较说，
4: 是
3: 在国外，
4: 对，
3: 那花粉过滤器是吧？
4: 是是是。
3: 这个空气当中的灰尘呐、啊、什么那比较少。
4: 对，
3: 就是、证明它的空气比较干净啊。
4: 是是
3: 啊，我说那都管不着了啊，只要是你这个，因为滤清器这个纸啊哈，滤清器、空调滤清器，包括机油滤清里边这个纸，这个过滤效果特别重要。
4: 对，非常重要。
3: 是哈、啊嗯，所以今年呢，我们应该来讲，咱们都便宜了，比如说车也便宜了，维修保养也便宜了，就是这些件儿呢，因为渠道嘛，
4: 嗯，
3: 特别多哈、啊
4: 嗯，对。
3: 特别多，它实际上你要能选对的话，它也是便宜了。
4: 是是是，
3: 这应该是更好吧，对不对？

0: 对，因为现在的就是品牌的件儿，现在也越来越质量越来越好了。
1: 对呀，对呀，对呀。
0: 嗯嗯。
1: 这突然间好像，现实当中好像是没钱，但是突然间又有了有钱的感觉。因为买一个滤清器，我一次可以买俩了。
0: 对对对对。
1: 换句话说，一年就是有些那像那种工地的车主啊，他特别，这一点他特别就是把握的特别严格啊。
0: 是是，
1: 就是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干什么交车呀，或者一个礼拜的时候哈，他就是发动机的进气滤芯儿，
0: 对，
1: 他就要换。
0: 对，
1: 完事他也比较严格。
0: 对，比较频繁，对
1: 对，
0: 呀，嗯，
1: 你像那个发动机的进气滤芯儿，如果堵的话，那动力不足，
0: 对，车阀门，
1: 犯
0: 嗯，
1: 闷哈。
0: 对对对。
1: 完了，你空调滤芯儿如果有脏物，

0: 所有车都是这么设计的。
1: 嗯，
0: 蒸发箱，这个一个凉的，一个热的，一个暖风水箱，它安放在一起了，
1: 嗯，
0: 你看距离非常短，
1: 嗯。
0: 所以说它这个一冷一热，这个灰尘就进入这个凉气这个里边了，
1: 嗯，
0: 这个蒸发箱上，所以说到了时间长了，它就出来霉菌，
1: 嗯，
0: 就出来异味儿，
1: 对，
0: 所以说经常每一年大部分要最好要清洗一次，
1: 对，
0: 嗯，
1: 像车内哈，车内的空气，这个车呢也是代表自己的面子哈，
0: 对
1: 另
0: 对
1: 外对自身的身心健康也有关系哈，
0: 对对
1: 就是大家也特别重视这个了。如果你自己的车里空气清新，
0: 对，
1: 完了朋友坐车，哎，是不是啊，也很有面子。
0: 对
1: 另
0: 对
1: 外你自身坐在里边，如果有好的那种香氛的味道，
0: 对对
1: 啊，自己开的也神清气爽
0: 对
1: 啊。
0: 对对，
1: 你看今天我们那个线下，应该是老康那个康总那个店，就还做那个室内的熏蒸。
0: 对，叫香百年那
1: 哎
0: 个熏
1: 哎
0: 蒸，
1: 哎，我一看那图片是吧？就每当他如果转发在朋友圈，基本上底下就有人说今天还可以去吗？就实际上还有很大的空间，是
0: 就
1: 不
0: 是
1: 是
0: 香百年呢，我们现
1: 啊？
0: 在也做的那什么，包括我自己车现在也放了一会儿，好几个月了，你知道，就我6月份提的一台车，你知道，完了之后这个
1: 新
0: 现
1: 车
0: 在
1: 哈，
0: 啊3个月了，现在这个味道还
1: 对。
0: 非常好，
1: 关键适合于你自己喜欢的这个香味儿，
0: 对对对，比较清淡，
1: 哎，比较好哈。
0: 对对对对，
1: 我见到一个年轻人，就是00后哈，
0: 对
1: 他也是买的新车，
0: 对
1: 结果他把能放的全放了，什么类似于香片儿，那都是最简单的，
0: 是是，
1: 啊，香膏、
0: 对
1: 香氛，这是能放在车里。我说你这车里的味道都变得
0: 对，
1: 这，反正也很香那种啊，调和味儿哈。
0: 对，但是梁老师有些这个东西，它是对人体是有害的。但是这个四海这回这个香百年呢，完之后它这回这个非常平淡，味道完了之后轻轻的完之后，就像咱说的就像柠檬一样的味道，哎，非常哎有益身体。
1: 好几种味道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就
0: 对，
1: 是让你的车里香喷喷。我们今年就两句话嘛，一打开空调，车就凉了啊，那一定要做到这种效果。
0: 对对
1: 完了，打一会儿那玻璃还在起雾的啊，
0: 对对对，
1: 外边起雾啊，
0: 是，
1: 就咱们大连还是比较潮，
0: 对
1: 啊，
0: 对，
1: 潮啊，
0: 这两天又热了，这两天啊，你讲烦闷，这空调打的这把又越来越多，
1: 是哈，
0: 这一道打了一道回来，
1: 对，哎呀，你就说咱们大连也是这样。你要在全国其他城市，这还用讲吗？他那个空调用的，他反倒是暖风，他用的少，
0: 对对
1: 对吧？他那
0: 对，
1: 空调，咱们暖风打败暖风的是啥？你知道吗？
0: 是是，
1: 打败暖风的是那个座椅加热。我那
0: 是
1: 天看一个消息，包括国外有关新车配备当中，座椅加热
0: 对，
1: 就作为40%几的选择，
0: 是
1: 反
0: 是，
1: 正其他也是40%几吧，
0: 对，
1: 看什么都挺好啊，
0: 是是。
1: 都很实用。好嘞，我们看这两个小白板啊，它是22年的卡罗拉哈，卡罗拉双擎底盘嘎吱一响，换个胶套多少钱？跑了22万公里，像这种车占有量比较大，
0: 对
1: 配件渠道也比较透明，
0: 对对对，
1: 然后换下来换胶套，费点时间吗？
0: 它这个胶套啊，它有的这个你说卡罗拉双擎这个胶套它是换不了的，它是换的，这是
1: 底盘嘎吱，
0: 和织臂
1: 织
0: 它是
1: 臂
0: 在一起的一体的，
1: 啊，
0: 它不像奔驰、宝马、奥迪有一些都是那个需要可以单换这些胶套
1: 对，
0: 都可以，
1: 行啊，就是你去了底盘件嘛，我刚才讲了，就是换这个件儿，就跟过去那桑塔纳捷达一样，它
0: 对，
1: 这个很透明，
0: 对对，
1: 整个这个件
0: 应
1: 儿多
0: 该
1: 少钱？
0: 在500-600块钱左右，就两个，你知
1: 对，
0: 道，
1: 正常
0: 两个
1: 哈，
0: 织臂，你这差不多200-300块钱一个，
1: 正常价哈。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一种，有没有说拿来之后呢，你发现跟这个原厂拆下来的这个尺寸不一样，就是两头尺寸一样啊，长的尺寸一样，但是呢，这个明显的直径啊，或者应该不规则形状嘛，不规则形状在哪个地方它就显得细一点，
0: 对，
1: 偷工减料。
0: 就是梁老师，就是这个品牌件啊，相对比较肯定跟没有原车的那么棒实，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现在的品牌件都能用得住，你想用个两三年，有的30年，你看这个。这位这个车主朋友，没少跑22万公里，22万公里大部分都是以干网约车和这个，有私家车很少能跑到这个数，
1: 对，
0: 私家车大部分都是一年都是1万公里，有的跑2万公里都属于
1: 对，
0: 没少跑了，现在，
1: 哎，关键是。

0: 你不行再给检查检查完了再省省、
1: 嗯、
0: 让他换上咱那个199的那个全合成的那个机油。
1: 是, 是。
0: 然后呢他还能跑、嗯、能不能让他再坚持跑个8000或者10000。
1: 他是这个他不是这个他是这个自闭吧。
0: 哦我知道。
1: 啊你啊保养啊。
0: 对我说你那好东西多嘛。
1: 是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是, 是。
0: 因为刚才说那个铁桶的哈、
1: 嗯、
0: 就适合于咱们这种车。
1: 对对对，就是卡罗拉双擎啦、
0: 啊，
1: 都可以用，
0: 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甚至哎，别说双擎，有的时候都跑12000、15000呢。
1: 它那价里是020，
0: 零二零啊，
1: 零二零有，
0: 零二零不能扛到那么，
1: 也可以，
0: 也可以啊，
1: 嗯、可以跑，
0: 零二零，
1: 嗯，
0: 就是好东西，它是用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人家用上口碑，
1: 是是是是是，
0: 就咱们有时候费那个劲呢、啊，人家赶不上人家车主用完之后，说我在楼总那换的油。效果非常好，你赶不上人家说这一句话。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啊，
1: 那做修配厂啊，就是做口碑。
0: 嗯、对，
1: 嗯嗯，因为它是比较慢的。
0: 对，
1: 它不是说就是是一直播，不管是干什么的话，它是、
0: 嗯、
1: 它是积累的。
0: 对，
1: 嗯，
0: 小包总啊，它是22款卡罗拉双擎，这正好咱俩车都是一个年龄哈、啊，
1: 嗯，
0: 22年的，但是它跑40迈，加油车就抖，45就平顺了。哦，就好像是油电。在那转换的时候，车有点抖。
1: 嗯，
0: 遇到过这种情况。
1: 那就是这个20多万公里了，是不是？
0: 他没说啊，
1: 啊，没说多少，那么、
0: 嗯，
1: 看看他的火花塞。
0: 嗯，
1: 你讲这个40到50，刚才梁老师说40用电，50就开始这个发动机就运转了。
0: 嗯，
1: 运转了之后，看看这个火花塞多长时间没更换。
0: 嗯，
1: 如果没更换的，更换一下去呢。
0: 嗯、
1: 如果他已经更换了，那再检查检查喷油嘴。
0: 对，
1: 哎，
0: 还加点，你那有燃油添加剂呗，
1: 对
0: 不对？对，
1: 燃油添加剂现在就是特进的小黑瓶
0: 啊
1: 啊，这个现在都你知道，加上，哎，
0: 对，
1: 一瓶见效。嗯，
0: 就是咱们车友哈，一个是机油是020的全合成铁桶的啊，价格可能比你用的要稍微贵点啊。
1: 是是，
0: 咱们有的时候是人家说你这个说便宜，我用的还比你还便宜，这个有这种可能哈、啊。
1: 是是，再且有些小品牌小作坊那个油啊，
0: 嗯，
1: 作为我们现在跟这个四海合作的，现在做了个形象店，
0: 嗯，
1: 这个形象店我们不可能完了之后要最起码得有性价比，
0: 嗯。
1: 第一，还有质量得有保障。
0: 嗯，
1: 说外边还有的，据说还有全合成99的，那你就没法用了，
0: 对
1: 你知道吗？
0: 对，
1: 嗯，
0: 你想想这个炼油技术嘛，我们费这么半天劲，全国的炼油厂炼全合成基础油，好像也只能炼2类半和3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全中国的
1: 全合成这个油啊，它这个标准呢、啊，它你99是打做不到的。
0: 对。
1: 那天和瓦勒祖和李总，
0: 嗯，
1: 四海李总还唠起，他这全合成的标准，真正的全合成标准，梁老师是这个你的成本呢要达到150以上，
0: 嗯，
1: 你知道，所以说你这个是标准。实际现在刚才那天说这个康总还说的，说这个全合成现在也分标准了，
0: 嗯，
1: 也就比较有的低端的，有的中端的，高端的，你知道，
0: 嗯。这个我们说啊，现在这个国六发动机这个020 0W20、
1: 嗯、
0: 实际上就是缓解了不少。另外呢，为啥呢？它实际上是把里边的添加剂尽量的减少。
1: 对对对，
0: 它是要减少的，
1: 是是
0: 因为贵在添加剂上。
1: 对 对, 对，
0: 就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讲，如果炼油厂能炼出2类和3类的全合成基础油，
1: 嗯，
0: 那比我们10年之前用的那个机油，那实际上要好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像短板哈、啊，短板。那么核心应该是最核心应该是添加剂哈、啊。
1: 对。
0: 但是基础的那个最短的板，那应该是基础油。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0: 你全合成，我们过去有话说，都是矿物油，谁也别说谁的好。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完了，哎呀，如果都是全合成，那谁也别说谁的差。
1: 是是
0: 是，
1: 是
0: 吧？
1: 是
0: 我基础油我就能保证你。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对对，
0: 再加上我刚才说的020是个啥？那可能就剩个基础油了，
1: 是是是是
0: 啊，
1: 是，
0: 就是在当前的环境之下，又缓解了这个包括 炼油啊、成本呐、啊、这个压力、啊。
1: 对对。
0: 那当然，人家用好的，像0W40的、0W30的，那一样好啊。
1: 对。
0: 基础油添加剂都好。
1: 是是。
0: 是吧？
1: 对。
0: 哎，对。就我的想法是，你像咱们有一些双擎的车友啊，油电混的，开的也好，他能够体验出来，是吧？
1: 对对。
0: 再而楼总这本身也做福利嘛，
1: 嗯，
0: 就我以前不敢说这话，因为我觉得有些车友用的比咱还便宜。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如果你要稍微比你那个好一点点，
0: 嗯，
1: 包括那个燃油添加剂，
0: 嗯，
1: 去了定期嘛，会员什么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买几次保养，
0: 对，
1: 你就送一个，
0: 对对对，
1: 送一个，对不对？
0: 嗯，
1: 你就加在车里，就说的再好哈、啊，他不用，
0: 对，
1: 没招。
0: 是是是，
1: 我刚才讲燃油添加剂都第六代了哈，
0: 对对、
1: 啊，第六代的、嗯、那肯定是没问题，那、嗯、你只要加上，肯定很好、
0: 嗯、
1: 啊。好了，还有这个啊、哦，小包总这火花塞刚换的，跑23万了，我操，你这俩啊，一个22万，一个23万，你这就是我们这忠实的产品体验官，
0: 是是，
1: 可以做到啊，是吧？
0: 可以，
1: 他22年的车，年头还新嘛，
0: 对，
1: 跑20多万了。
0: 那也是、啊、也是干的嘛，这个咱网约车的车主啊，
1: 对
0: 啊。因为他这个那什么，你检查一下喷油嘴吧，
1: 嗯嗯，
0: 或者拿电脑看一下，嗯、检查检查，看看出来什么故障码。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嗯
1: 啊、石头说那个嘉宾好啊，我中午在车里怠速开空调，车内休息半小时，卡罗拉双擎有没有对车不好的地方？哎，这个就是喷油嘴容易积碳。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因为你在咱们台湾省啊，
0: 嗯。
1: 就警察过去3分钟就给你开罚单了，你还在里边待半小时，因为它怠速，
0: 对，
1: 就是燃烧不充分，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对对，它是对环境大气污染、啊，
0: 是是是。
1: 像你这个，
0: 对，
1: 就只能说咱们也不没人处罚你。
0: 对，实际车呀，就是不怕开呀，
1: 啊，
0: 就怕第一次怕放，第二怕你这停的打着火，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喷油，当你喷油，
1: 嗯。
0: 月嫂喷油嘴有这个喷那个雾啊，
1: 对，
0: 包括这个火花塞这个不是效果那么好的话，积碳特刚才梁老师说，这积碳特别容易产生，
1: 对，
0: 啊、
1: 嗯，积碳哈，
0: 对对对对，
1: 有朋友我看修理师傅也是很急叨叨的说本来要么你买纯油，
0: 对，
1: 要么你买纯电，
0: 对，
1: 说你买这种混合动力的，就等于是两个号这系统、嗯、啊，
0: 是是，
1: 说你这修起来呢都很麻烦，嗯啊、
0: 对对。
1: 但是人家不耽误人家卖啊，再说了，人这个双擎它其实是挺好的、啊、
0: 对，现在这个得到大家的认可、
1: 嗯、
0: 特别这个日系这个
1: 对对、
0: 嗯、
1: 双擎它就是油电转换这块、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甭管你什么发动机，只要是烧油，只要烧油就可能会有积碳的产生嘛，
0: 对对，
1: 是吧？定期除除积碳、嗯、
0: 是
1: 啊。哎呀，刚才有一位咱们车友哈，在听友吧，他熬密是吧，他寻找出租司机，就是1:30左右拉了几个俄罗斯游客到傅家庄民航假日酒店，有乘客的手机是落在车上了啊，这个是有酬谢的啊，正好啊，这时候我们那司机朋友啊，其实现在有的是线上叫车是吧，他实际上能找到咱们司机的
0: 是
1: 吧，
0: 是，对，线上有这个，我以前做租赁的、
1: 嗯、
0: 租赁公司
1: 啊，
0: 以前也跟滴滴
1: 啊，
0: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啊全在平台上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对，
0: 想找到是非常容易，
1: 对对，
0: 嗯，
1: 这有酬谢哈，
0: 对对，
1: 就是手机乘客哈、
0: 嗯、
1: 手机落在出租车上了、
0: 嗯、
1: 几个俄罗斯游客到傅家庄民航假日酒店、嗯、电话是156-411-76868、
0: 嗯、
1: 好记吧，
0: 好记，
1: 156-411-76868、
0: 嗯、对，
1: 很好记哈，
0: 嗯，
1: 我们司机朋友互相转告一下，
0: 对
1: 对，刚才是有的时候乘客下车的时候咱们也提醒一句啊，
0: 对对，
1: 别忘了东西，
0: 他这个可能刚才梁老师是出租车、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是出租车、嗯、
1: 对，还有以前呢、
0: 嗯、
1: 确实是行李还忘在车上，
0: 对对，
1: 放在后备箱里，下车着急，
0: 是是，着急就忘了，对，
1: 完了再折返过来啊，
0: 是，
1: 或者再寻找啊、
0: 嗯、
1: 这咱们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文明服务都是这样，
0: 对，
1: 你送到乘客到酒店了，你这后备箱里有了行李，下车主动的啊打开行李箱，
0: 对，
1: 这真是窗口，
0: 是是是，
1: 是不是啊？咱们要鼓励，甚至是平台奖励，
0: 对，
1: 这有可能啊。
0: 对，
1: 平台奖励是乘客太感谢了，我再给你打个好评，以后派单子哈，多给你派点。
0: 对对。
1: 就那天我打一车，给我上一课，他说以前从机场啊，不是进活不愿意拉吗？啊，他说他发现个规律，他说我先拉一个进活，比如说拉到炮台子，完了紧接着呢，哎，在平台就给我开一个大单
0: 啊，
1: 还是得奖励。
0: 是是是。
1: 这个世界啊，
0: 平台现在也人性化了。
1: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是默默的奖励的。
0: 是是是是，
1: 这个平台很后台数据啊。
0: 是是是，
1: 优质服务很重要啊。
0: 对，
1: 这个猎客说这个飞度啊，空调制冷。

0: 效果越来越差，如何处理？这看来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1: 嗯，
0: 我估计他现在要感觉空调制冷效果越来越差，这有的空调只能用、
1: 嗯、
0: 用几个月。
1: 对，现在这空调，
0: 嗯，
1: 飞度不知道哪年的、
0: 嗯。
1: 如果要是说年头长的话、嗯，现在越来越这个不良的情况下，
0: 嗯，
1: 最好就更换一下这个氟梁。
0: 嗯，
1: 啊、
0: 嗯，
1: 王总，就是如果不漏的情况下。嗯呐，
2: 对，
1: 更换个氟梁，它就效果就明显了。
0: 其实，哎，有些日系，你别看这车小啊，我们讲、
1: 嗯、
0: 你要开空调的制冷剂、
1: 嗯、
0: 制冷这个空调压缩机，
1: 嗯，
0: 是吧？它发动机带负载是吧？
1: 对对，
0: 发动机动力够不够啥的那种？
1: 对，要皮带打滑也有导致、
0: 哦，
1: 也能可以完了走，也是不良。
0: 对，
1: 嗯嗯。
0: 哎，最近就是有些车呢年头比较长，
1: 嗯，
0: 它会打开空调听到皮带那里边滋滋滋的
1: 响、
0: 啊、
1: 对对，
0: 现在很少听到了，应该 是车主重视了、啊、
1: 是重视，只要保养能跟得上，你看、
0: 嗯、
1: 大约在这个一个皮带啊，大部分在10万公里，
0: 嗯
1: 啊，你更换一次一般就没啥事了，
0: 是哈，
1: 嗯嗯，
0: 好嘞啊、嗯！我们刚才也说了，有些好东西啊，咱们车友朋友啊，车生活嘛，
1: 嗯，
0: 因为现在便宜了，
1: 对，
0: 你要过去说送大家一个，这个送不起是吧？现在确实比较便宜了，我第一个送你，
1: 嗯、
0: 第二个你就知道这个好用了，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再买嘛，对吧？
1: 它有体验装的，
0: 嗯
1: 嗯，
0: 是这样的情况啊，
1: 对，嗯，
0: 再加上咱们那修理厂楼总这儿，就最后做节目嘛，
1: 嗯
0: 啊，有那方便程度，
1: 嗯、
0: 就是你这儿。就包括你来维修，我送你一个洗车，这个都没问题吧？
1: 嗯，那些都没问题。
0: 对他、
1: 嗯，
0: 他因为他服务项目比较多，
1: 对，
0: 有时候福利可以在这儿给找平一点。
1: 对、
0: 啊、
1: 对，
0: 或者说，哎，楼总，我就在这儿，
1: 嗯，
0: 就知道你地方了。
1: 是，
0: 知道你地方了都很重要。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咱们有的时候像玻璃水啊什么，这个防冻液、
1: 嗯，
0: 关键是防冻液哈、
1: 嗯，
0: 这个厉害了，我们都根本不谈你原来是什么色儿的了。
1: 对。
0: 这个都是-45度，沸点130多度了。
1: 对对，
0: 而且明确告诉他可以加在你其他颜色的冷却液里，对不对？
1: 嗯嗯，对对对，
0: 这一点没问题吧？是吧？
1: 没问题。嗯，
0: 就是架子上摆那三个品牌，随便拿一个都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可以。对，
0: 我觉得这产品有进步哈。
1: 是是是，
0: 过去我们还强调，哎，我这是绿色的，我这能不能加什么？
1: 对，
0: 我加什么水啊？
1: 对，
0: 你看，就我感觉就是从去年嘛开始到现在。
1: 对，
0: 这个防冻液的这个
1: 科技越来越发展越快。
0: 哎，
1: 嗯、
0: 这个大连哈、
1: 嗯，
0: 就咱们车友哈，包括修理厂这油水专家，
1: 对，
0: 你是没白喊呐，
1: 是
0: 油水专家。
1: 对，
0: 把老康一喊高兴了，竟能那个好的一些东西，油水升级。
1: 对对对对
0: 啊，纯电车，哎，你上次不是遇到了车友朋友，就是纯电车的冷媒制冷剂加的不好，加错了是吧？
1: 对，加错了，对，
0: 导致问题哈。
1: 它这个现在油这个油车啊，
0: 嗯，
1: 和电车这个，它这氟梁加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包括现在梁老师这个冷却液也是这样，
0: 嗯，
1: 冷却液就是说现在有专门的新能源，完了走这个防冻液，
0: 嗯，
1: 新能源的防冻液可以加到新能源里边，也可以加到这个油车里边，
0: 嗯，
1: 但是油车的防冻液你加不了这个
0: 对
1: 电车里边，
0: 对
1: 啊，它沸点它要高，
0: 对。
1: 啊
0: 材质都发生变化了，
1: 对 对, 对。
0: 那当然了，你油车你还为了那个电池，
1: 是是，
0: 这个热管理系统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来进行循环的。
1: 是
0: 那油车比较简单，没这回事儿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好嘞，那正好咱们现在进入到秋天，实际上确实有点闷热，
1: 嗯、
0: 但是能够感到那个秋风啊，
1: 对
0: 在阴凉地里能够感觉到了、啊。
1: 是是是是。
0: 所以这好像大家修理啊、保养车啊，也到了一定的季节了。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现在就说我油耗高，我动力不足。另外，最主要就是检车，天越凉了之后，
1: 嗯、
0: 我们有一些检车的标准是越来越高。
1: 对，
0: 但是你上线检车，你的尾气燃烧，我们讲肯定都是有积碳啊，只要是油车都有积碳。
1: 是是是，
0: 就是除积碳的季节快到了啊。
1: 对对对，
0: 除积碳，贴秋膘。
1: 对，测量完了之后，现在
0: 对，
1: 越到测越冷的时候啊，测这个发动机越抖。
0: 对，
1: 嗯嗯，
0: 对，除积碳，这也是除积碳那种啊。
1: 除积碳，对对对，
0: 啊、
1: 嗯、对。
0: 好嘞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吧，也感谢我们车友朋友的这个参与，
1: 对，
0: 就是更好的服务，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就大家也多鼓励一下楼总，然后以后楼总这儿可能有福利会更好一点、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嗯、好嘞，哎，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稍后哎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1: 哎呀，劲儿。 如果要是。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西南路呢，从春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富民路西行目前在马兰小学的部分，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香洲路附近一直到东北桥的部分，出市方向呢，目前967医院开始一直到这个黄河路的附近，包括目前我们看到香炉礁高架部分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因为有事故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出入市区呢可以稍微选择一下其他路段，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联合路的整体走向，包括白山路的整体走向都不错，长春路也可以，就是南北走向呢只要不走东快路桥上的话，其实通畅度还是能够得到一定保证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包括长江路目前的在东行线进入港湾广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都会比较高。南部城区滨海西路不出意外开始排队，卡点依旧是在莲花山的上山口位置，东行方向车辆尾端国宝典藏，西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在海天白云，而且海天白云的拥堵呢是双向的，因为它靠了一个银沙滩，这个点儿去银沙滩的朋友呢可能会慢慢的变多，尤其还有在旁边的傅家庄公园，整体的压力值都会略高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今天气温24到31度，24到31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来坐坐，天天好听开始啦 ！FM 100.8，我是小蝶。如果你这个时候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在官方微信举手示意一下。恰逢其会，幸而有你，让生活当中所有的完美跟不完美都化作专属的温柔惊喜。周深，好巧是你。

为什么茫茫人海刚好是你，就是你，是我，是因为是缘分，对不对？所以这首歌曲是献给所有的有缘人的一首歌曲啊！如果你相信缘的话，一定要多加珍惜。这是周深的《好巧是你》，是一首新歌。我说过了，天天好听，怀旧但不守旧，有好听的歌曲一定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那这首歌就通过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细节，表达了对美好相遇的感慨。对，就是歌里面也唱到了啊，与某人偶然的相遇和默契，也强调了命运的安排和珍惜当下的重要性。于是乎，我想到了好多好多类似的歌，你也会想到吧？李玉刚刚好遇见你。

李玉刚的这首《刚好遇见你》，2016年的歌，我天哪，十岁了，周哥的歌龄有十年了。嗯，当年啊，真的是迅速在各大音乐排行榜上哈、席卷前几位。嗯，好像是说发行一周吧，网络上的点击量超过10亿。到今天啊，我们再听这首歌也觉得好听，真好听。

0: 我就提醒你们了，我说这个答案呢三个字啊，有两个字跟香港那位演员是一样的，他俩只差最后一个字。今天这小伙伴啊，这个小伙伴啊，有点给我们挖坑哈。但是即使我看到好多好多人都答对，现在已经陆陆续续有好多人把正确答案发过来哈。空枪这部电影的男主角名叫什么？男主角名叫什么？我再给大家点时间哈，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公布答案。路况报道。好，我们待会儿了解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看看下午的三点半，这个时候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如何？依然在旅游的旺季，所以在暑期会发现呢，这个平常呢是通行屏风的一个时间段呢，也会有一些路街出现拥堵，尤其是景点周边。你好。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其实在景点周边确实它压力会比较大，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今天基本堵了一天的滨海西路，以上山口就莲花山的上山口为界，东行车辆尾端还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在海天白云，今天只有中午的时段好了一点点，但是现在呢又开始重复上午时段的这个堵车的状态了。还是那句话，通行需求啊，走滨海西路完全犯不上。如果说你有休闲的需求，一定做好提前量，包括停车的这个规划，不然的话这个时间肯定会浪费的非常非常多。长春路目前林茂街开始一直到这个东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星宇街的沿线，圣亚海洋世界的周边，星海广场目前的整体环岛断断续续的这个车辆密度就没下来过。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在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部分，注意这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出事从海

华广场一直到造船厂梭鱼湾的方向，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东部城区目前从中山路的青泥巴桥向东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得非常低，整体的通行状态肯定是比其他路段要稍微拥堵一些，走的时候呢也要稍微加点小心。西南路目前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北行呢是在南沙街的路口处，包括目前春柳到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的密度呈现的略微有点高，但是在可控范围之内。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好，我们要关注在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提醒大家景点周边依然是车子比较多，如果非必须的话尽量绕开景点周边。再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是4到5级，气温是24到31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到中雨，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25到30度。生活气象指数，大家关心的赶海指数，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赶海指数都3级，3级意味着可以赶海啊。再看一下洗车指数，5级，依然有雨，所以不太适合洗车，因为有雨呢，所以不太适合下海游泳，游泳指数是5级，还有登山指数4级，都是因为有雨不太适合登山。垂钓也是受影响，因为有雨不太适合垂钓。雨伞指数2级，下雨的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很大，出门带好雨具。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空中幺幺零，
3: 空中幺幺零，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赵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给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幺幺零接到市民王先生报警，说看到一个大概四五岁的小男孩在小区附近徘徊。王先生关心的上前询问，原来小男孩刚才和妈妈走散了，于是王先生马上报了警。巡警很快临场，经过工作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孩子母亲很快就赶到了小区门口，见到了孩子。孩子母亲也对报警人和幺幺零帮忙找到了自己的孩子表示感谢。通过此警情提醒市民朋友，小孩有时比较好动，好奇心强，带着孩子的家长一定要多多留意自己的孩子，别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危险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幺幺零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空中幺幺零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半部分即将结束的时候，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哦，我忘了说，是吗？叶一茜的《我的天空是粉红色》，我的天空是粉红色啊，在路况之前哈、啊。好，刚刚你听到首歌，对，他们都是来自于超女，这位歌手黄雅莉，《次第花开》，《次第花开》。最近有小伙伴向我推荐首歌，是好听。好，节目当中分享一下，我们来公布答案哈、啊。刚刚我们在好看电影推荐环节当中呢，分享了。这部电影啊，电影的名字呢叫做《空腔》，对吧？嗯，所以问大家哈、啊，问大家说，这部电影当中这个主角，电影当中的主角，我就说今天这个出题的小伙伴啊，挖了一个小小的坑，对，都知道是朱一龙，但电影《空腔》里面那个男主角的名字叫什么？我就提醒你们了，万梓强，是不是跟香港那个演员万梓良只差一个字啊？万梓强。好，我们看看获奖的八位听众啊，都有谁，你们应该有收到我们点对点的回复信息了，看看啊，分别是郝正正，郝正正第一个答来然后也是正确答案的，再看一看接下来是宋先生啊，万梓强，张鹏，还有这一位，哎，是小战神哈、啊、哎，我这个截图截的有点问题，看一下还有袁志顺，嗯，再看一下，这是董怡君，董怡君呢把答案写的非常全，说朱一龙饰演万梓强，哎，看到万梓强了，还有这位是李先生啊，还有一个是马月儿，恭喜上八位听众啊，都有答对哈，我们会点对点的回弹信息给你们，按照回复信息去观影就 OK 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天天好听下半部分节目当中。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3: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

0: 王力宏，据说这是王力宏演唱会的一首歌曲啊，叫《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地方是他演唱会的主题歌。好，我们看一看啊，今天天天好听听个够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团的好物。昨天前天是表，今天是什么呢？
1: 听听歌，扫扫货，好心情都有我。天天好听，听歌够，够够够够 ，Let's go！
0: 礼盒，关键词是礼盒，礼盒。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看到 SK Two 的小熊爱心礼盒。七夕虽然是过了，但充满心意又实用的礼物，永远不会让这个我们的节奏放缓。如果你要送给你心爱的他的话，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是 SK2 的小熊爱心礼盒， SK2 的。今天这套小熊爱心礼盒里面有什么呢？礼盒有230毫升的神仙水正装，30毫升的神仙水体验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大红瓶面霜要用起来了，立秋之后呢，你会发现呢，北风起，皮肤容易干燥，尤其到了秋冬啊，需要大红瓶的滋润。还有2.5克的眼霜，外加3瓶20克的洁面，全都是实用单品。正装和实用小样全都给你配齐，全线添加 SK2 核心成分的酵母精华，是从清酒酿造当中发现的宝藏的成分，帮助皮肤代谢，让皮肤屏障更加的牢固，坚持用下来，皮肤越来越细，越来越光滑，毛孔也会看着慢慢在变小。所以这个礼盒拿到手呢，正红色盒身配上标志性的爱心小熊，精致又有质感，打开方式也非常有意思，是翻折式，就一层一层展开，像变魔术一样，拆礼物的仪式感直接拉满。官网呢 ，SK2 官网上一瓶正装230毫升的神仙水要1700多，再加上面霜啊、眼霜和洁面那么多体验装，至少2000多。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啊，整套入手只要599，效期到29年的2月份，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但是只给我们100组。你想要的话，你想送人的话，你想自用的话，你想分享的话，可以呢这个时候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礼盒，回复礼盒两个字就下单链接，就可以以我说这个价格入手了。正品保真啊，这是蚂蚁链溯源啊，放心薅，没问题的。

一听就是杨坤，是一听就杨坤的动静是吧？对，最早出道的时候说他的声音跟阿杜都特别像，但他俩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属于一种类型。这是当下的杨坤还在唱，对，现在我们刚刚听到一首歌叫《城市河流》，城市河流，觉得好沧桑是吧？哎，有多久没有听杨坤的出道金曲？无所谓了。反正在天天好听节目当中有好久好久好久好久都没跟大家听他的成名作了。

也确实就阿杨坤刚出道的时候，因为第一张专辑是无所谓嘛，当初听他唱无所谓的时候就觉得他的声线跟阿杜特别像，也只有在那个时期他的声音跟阿杜也特别像，因为那个时候阿杜也刚刚火起来嘛，对吧。西南路南行黄河桥路段为什么压车那么严重呢？好多人发来信息啊，问西南路黄河桥这段为什么压车这么严重。刚刚把这个信息也发给了指调中心的值班警官帮忙看一下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是有事故发生还是怎么着？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图文并茂的形式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上来，我们比较一下啊。刚刚是杨坤无所谓，现在就来听阿杜坚持到底。

阿杜就是没那么用力，他的沙哑没有那么的用力，然后杨坤的那种沙哑又没有阿杜那么的沙，然后用力又比阿杜要再重一点啊。

0: 谢谢你们的收听，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我是小蝶，稍后品有天下。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啊，很多朋友说怎么黄河路和西南路这么拥堵呢？其实因为刚才过火车啊，所以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拥堵。目前北行方向车辆尾端是排到了五一路的路口，就西南路的北行方向。南行方向呢，车辆尾端是徘徊在通信电缆厂的附近，前头就是西山小区黄河桥上桥口附近了。黄河路目前以黄河桥为界，双向不同程度滞缓。东北路东快路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的双向联合路目前的北行东联路上桥的部分，包括东快路目前出事，从香洲路一路到这个海口路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缓慢的。东部城区长江路的东行进入东关街桥洞，中山路目前青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还有呢就是长春路目前的北行从胜利路的附近一直到五四路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此外在林茂街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还有呢就是在解放路从秀月桥的附近一直进入桃园桥桥下，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莲花山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傅家庄公园的部分双向啊，现在的车流量密度也会很高，这样的这个高密度车流量一部分呢是要归功于大家想要去傅家庄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另外一部分就是大部分的原因可能要归结到滨海中路的拥堵。这边呢就很多车辆会在小傅家庄的停车场这边等车位，但是从佳慧学校到民航疗养院这部分的路呢就那么窄，一共双向就两台，所以如果有在这里等车位的车辆的话，其实容纳另外两排车辆来通行或者街道的话，它移动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自己等车位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你不能影响到其他车辆的通行，这个就真的不太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在明天早晨8点前后将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气温在24到31度。
7: 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

0: 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这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可以呢把你想去到的一些城市，包括呢你想向往的旅游地点，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在九月中旬开始陆续会推出两班新疆阿勒泰的8天往返的飞机团。还有呢，是在9月26号我们有一个7天6晚的出境尼泊尔，还有9月21号12天往返的欧洲4国德法意瑞啊。如果想了解详细的出行的行程，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啊，我们在2026年的3月份开始推出了西藏啊、老挝呀、泰国呀，包括山西，还有呢是新疆啊、尼泊尔啊这些地方。很多朋友都已经跟上我们的脚步啊，我们也是陆陆续续发了十几个团。但是呢你要知道啊，就不是十几个啊，是十多个。如果说参加过的都知道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的品质，那没得说，就像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啊，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品游天下的品呢，不仅仅要品尝美食，而且呢我们这个品质也要必须得过硬。你看呢，在四月份的时候有两组家庭啊，他们呢是应该是接近50后了，60末50后啊。起初的时候呢，是这个老夫妻他们的女儿给报名的，说我妈妈爸爸还有我舅舅啊舅妈啊，他们四个人结伴要去老挝，在选择在四月中下旬跟着我们啊带队主持人蓝天老师一起去到老挝了。哎，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又跟我们客服取得联系，说他们四个要准备参加9月12号我们的新疆游，而且呢每一次参加了之后啊，就感觉哎呦这个品质真不错，玩的也舒服，住的也舒服，吃的也不错。哎，所以呢接下来他们就要跟着交通广播一路玩下去啊，而且呢还问我说什么时候能带队。哎呀，我说新疆的话呢，北疆可能呢接下来一段时间不会带了，但是呢也在计划着明年如果有时间的话啊，明年开春啊四月份的时候看看呢搞一个南疆啊，跟大家呢一起出去感受一下。所以大家呢在参加过我们交通广播组织的旅游团了之后呢，会有这样的一些反馈啊，包括呢会介绍给朋友，包括呢也会啊二次的再选择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所以呢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来，看到小曲同学发来信息了，说周五过来问好了，电波载着远方的风景扑面而来，在琐碎的工作之余借节目奔赴心中山海，祝愿周六愉快，万事顺心啊，周末自在欢喜。哎呦，写的真好啊，就是听完了之后这个周末感觉就得劲儿。但是啊，前两天呢在天气预报也了解了一下，这两天呢可能会有降雨的情况发生，所以大家呢在周末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啊。虽然说呢今天啊天呢阴沉沉的没有下雨，但是呢昨天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了啊，但是呢

昨天晚上，大连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而且在推文当中也写到了说，降雨没有撤离，而且周末的降雨量可能会更大啊。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双休日一直到下周一，我市呢将会持续阴天啊，而且呢目前的资料来看的话呢，累积的雨量偏大，大家呢还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比如说气温方面呢变化不大，基本上呢是在最高气温29到30，最低气温是24到26，偏南到东南风，风力比较轻缓。而且呢周二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降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啊。所以呢洗车指数呢来到4级，不太适宜擦洗您的车辆。看到的是金黄金色啊，那种颜色哇确实不错。如果要是赶上天好的话是非常的通透的啊。而且呢去到禾木村的时候呢要经历的是19个胳膊肘弯。但是不要睡觉啊，这个在我们我带团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团友去讲，我说不要睡觉，一定要看窗外，每个弯其实给你带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啊。哎，有人说了，说能不能捡到玉石呢？可以啊，具体是在哪个服务区我忘记了。然后这一次呢带我们团的这个导游啊，当地导游呢他非常有资质，然后呢70后，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他突然间弯腰捡起一块石头，就是有点像鹅卵石那种石头，然后他就放到我手里，他说浩哲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说这是什么呀？玉。我说这是什么？他拿出手电筒照了一下，确实是啊，就是很通透。他说这个只能是什么呢？只能是就是说拿着玩的啊，但是呢你真正的想到这个戈壁滩上捡一捡那种玉石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团儿不安排这个捡玉石的环节啊。另外呢还有朋友啊发来信息了啊，要输入旅游，请输入旅游两个字啊。还有云他又说了，他说月底送孩子去本溪上大学，有2到3天，可以推荐一下游玩的攻略吗？八月底本溪，其实要去本溪的话基本上那就是什么呢，小事一桩和本溪水洞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关门山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我倒建议什么呢，就是你送孩子去了之后你先了解一下周边的情况，比如说开车去的话导航，你先导航本溪水洞，然后呢你再看一看呢本溪水洞的景区入口，再往前开大概500米左右就到小石一庄了，可以吃烤鱼，可以喝羊汤，然后呢你也可以啊，去到这个关门山啊。但是什么时候去比较好呢？如果说孩子在11假期不打算回大连，继续在本溪的话，那么你可以让他和他的同学们相约去看这个枫叶啊，11左右的枫叶是不错的，八月底的话你基本上看不着什么啊。好啦，另外啊再来刷新看一看呢，是有朋友他说能不能治理一下在早晚高峰期的大货车呀，他说刚刚有一辆混凝土的搅拌车从西南路到西北路这一路啊左右穿行啊，车牌号尾号的是301。您发的信息啊交警指挥中心的值班民警呢也会同步看到，看到之后呢也会啊派警力看看能不能呢寻找一下这辆车啊。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另外呢还有一点的是，如果说你想了解旅游方面的咨询，可能呢您添加了这个绿色微信之后啊没有及时回复您，不要着急，因为我在节目上啊，等我下节目之后将会详细的给大家来做一个行程的分析。因为呢新疆的九月份的这个阿拉泰呢我在7月底的时候刚刚带队过，所有的吃住游玩体验坐车时长和去到的景区大概逗留多久我全都知道啊，有任何问题大家随时在微信当中问我就行了，或者是呢你想看到我们在出团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视频怎么办呢，也很简单，在视频号
微信的视频号直接搜索四个字品游天下，品的是三个口的品，

0: 游是旅游的游，天天地的天啊，上下的下，品游天下，这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其实呢，在23年开始啊，做旅游节目一直到现在呢，我们更换过几个名字，从最开始的叫旅游勘探局，然后呢，我们又改成了叫旅游省省吧。啊，旅游省省吧呢，是因为和我们交通广播的系列活动有关。但是呢，这个名字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感觉有点劝人家说你别出去了，旅游啊，省省吧，啊。哎，但是我觉得最终定义品游天下，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个宗旨，就是刚刚说到的啊，品质优先啊，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品味生活，游遍天下啊，这就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啊。哎呦，这个有朋友发来品游天下四个字了，抱歉，品游天下是你收不到任何的回弹的，但是这边的话呢，我给你做一个手动的回弹啊。哎，你可以呢直接扫描绿色二维码就可以了，或者是输入旅游两个字啊，输入旅游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了啊。好了，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路情天气，有任何问题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跟我来一起互动一下啊，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发来文字图片视频，我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那么你想了解进一步的关于旅游方面，输入两个字，全天24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都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啊。好了，那么稍后呢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1: 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4: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真正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滨海中路，目前呢在民航疗养院部分的这个停车场的入口位置依旧是有车辆等候的，整体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车辆密度会比较高，尤其是在海天白云一直到银沙滩的部分，双向车多行驶缓慢。长春路南行目前在东北路交汇的路口，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南路山峦街开始一直到植物园的部分，包括在东北路东快路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中在民主广场的整体环岛沿线，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出市区方向，东快路出市区方向，整体要过了彭辉之后，状态才会有所缓解，所以大家还是稍安勿躁啊。东快路已经提前进入到了晚高峰的节奏当中。西南路呢，现在整体的状态其实跟上一个时段还是有点改变的，目前以西快路桥下为界，双向有等候，但移动的压力照比上一个时段已经小了很多。西快路兰溪文苑部分想要进入河曲街去到西南路，包括富民路向西行进入马兰广场，以及在中心医院部分西南路的南行方向，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路口的位置，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呢都会略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

如果想要报名参加的话，我们这边呢会直接和航司取得沟通，还会继续的啊去协调机票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团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是20个人或者24个人25个人，因为呢他放出的航司放出的团队机票它是有限的啊。但是这一次呢不要担心啊，9月12号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来旅游两个字密切关注。那么下周呢还有一周的宣传时间。我们呢报名的方式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前期不收取任何的费用。那么呢比如说9月12号新疆这个团啊，大家感兴趣了都可以呢报名，然后呢提供您的个人信息，我们先做登记，然后登记结束了之后，等到九月初，也就是在发团前的10天到12天，会通知大家，开始要交团费了。交完团费了之后，确定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会拉一个出发的微信群，加入到了群当中呢，不仅仅呢是有我们带队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领队，还有我，还有呢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啊，都会为大家来进行服务。另外呢扫描绿色二维码，只要是咨询过的朋友都会看到啊，在微信上面呢会带有浩哲的名字啊，这不是什么小蜜蜂啊什么小助理啊回复，都是浩哲本人。因为呢我做旅游节目，我比较了解整个行程的定制，我也有参与，所以呢你会发现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会住在这儿呢，为什么我们这个机票的这个返回的时间会在傍晚，然后等回到大连会是在晚上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现在有很多的航司呢，他在制定的一个航线的话，基本上都是第一天早晨出发，然后最后一天要傍晚返回。这样的话呢，你有足够的时间来玩，你比如说8天7晚的时间，那满打满算的话呢，你在新疆也就能玩6天。但是你看我们呢所选择的航班呢是从大连飞往石河子花园机场，9:20从大连起飞，大概1个半小时1个小时20分钟吧，差不多落地啊石家庄经停一下，然后从石家庄再上来一部分的这个旅客要直接从石家庄就飞往的是石河子花园机场，然后这一段飞的时间会稍微长一些，落地的时间呢是下午4点左右。然后我们啊带着听友呢直接入住酒店啊，车程呢大概1个小时左右，最多1个半小时，入住完了之后呢也就是在5点多左右，你会觉得说在新疆的旅程正式开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晚上10点半才黑天，有的一些小县城11点黑天，朋友们他不让你睡觉啊。然后你看最近啊，很多人在咨询的时候，包括这半年跟着我们去新疆，还有没有啊成功报名的，或者说呢没有把时间串出来跟我们走的，都会问出一个问题，说那你们返程的时间为什么落地大连11点半呢，11点15啊，太晚了。我给他的答案是，你觉得晚，但是不代表参团的我们的团友会觉得晚。为什么？因为5点多从新疆起飞啊，然后经停石家庄，再从石家庄，经停石家庄的时候应该是快晚上10点了，然后再从石家庄飞，再飞回大连，大概是11:20左右落地大连。但是你要知道，这7-8天的时间呢，人家我们的团友在新疆所经历的是早晨8点出发，晚上7-8点钟返回酒店。10点半黑天，我12点能睡着那就不错了。所以当你觉得说我11点左右下飞机 OK 啊，呵呵呵，就像是时差已经倒过来的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呢还是有一些年龄的小要求啊，年长者70岁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呢家属陪同，比如说呢同样啊老两口都是50后那可以，但是您自己报名的话，这边呢我们是需要医院的相关证明。如果要是有年轻的家属陪同没问题啊，因为呢坐车时间太长了啊，坐飞机时间也长，另外还有小孩，小孩呢不占床的话，我们的团费是有优惠的。但是最近我发现啊，有很多的年轻的我们90后的一些家长朋友准备要

0: 带着他的小宝宝出门。我说孩子多大呀？2岁半。我说这个一定要提前考虑好啊。他问我，他说孩子优惠多少，我就告诉他。然后呢，我说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那么首先什么呢？孩子是不是要睡回笼觉啊？比如说上午睡觉，或者是有下午你要眯一觉。我说基本上呢，新疆的阿勒泰的行程呢都是下午在景区，伊犁的行程呢都是上午有一部分在景区。那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孩子下午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在景区内。那景区里边不是说有一个长椅，你坐那儿抱孩子睡就行了，因为很多新疆的景区它是需要坐境内的公交车、境内大巴车啊，一坐那就是40分钟、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啊。领太小的孩子去新疆比较遭罪啊，这是一点。那么什么时候，比如说几岁呀、领着去，差不多6、7岁没问题。因为去年呢，我带着将近30位听友啊，我们去到新疆伊犁的时候，团里边就有一个团宠啊，我们这个最小的啊，最小的一个这个小孩5岁半啊，他就下午需要睡觉啊，他爷爷奶奶带他去的啊，就下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下午2点左右才能吃饭呢，孩子正好赶上睡觉的时候，就很多天孩子中午基本上奶奶或者是爷爷啊都需要什么呢，有一个人带着孩子，另外一个人才能跟我们一起吃团餐啊。所以孩子太小不建议到新疆。那么年龄太大的，我们的年长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有年轻的家属陪同。我们在8月8号大海带队的这个团当中啊，我们是本年度应该是这两年吧，2025、2026年新疆团年龄最大的一位出现了，78岁。哎呦，这老大娘啊，身体健硕，我在机场送机的时候我根本看不出来他有78岁啊，不，这个不这对差不多78、79了啊，将近79岁，就看上去也就是70出头啊，差不多啊。然后这边说箱子托运，他拽箱就去了，在哪儿托运？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让你女儿啊给您托运就行了。哈哈。所以你看，每个人呢，他都有一种啊，这个出去旅游啊、游玩的这种心态。但是呢，确实，一个方面呢，我在给大家发行程、在做解释的同时，我也会问到大家年龄段是否有晕车、血压怎么样。但是呢，新疆啊，它整个的一个游玩过程当中，它是没有高海拔地区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放心。不像是什么四川西部啊，包括什么云南的这个玉龙雪山呢、它的海拔比较高。最高的在阿勒泰最高的是自由选择的，你可以坐着缆车，自己花钱坐缆车上这个2800米的一个海拔高度。但是呢，如果说你不想去啊，那就在这个喀纳斯啊，这个下面游玩都是没有问题啊。感兴趣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名额有限，我们每个团呢确实是有最终的一个名额的啊。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收到回弹链接，一定要扫描绿色二维码。你别光看说在九月份啊有什么新疆、尼泊尔、欧洲四国，但是我们每个月都有更新。那么10月份和11月份更新都会在提前一个月的月初，那比如说10月份的行程，我们会在9月初来进行更新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其他的内容啊，带出的是美丽大过天，我们在下周啊，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不善于装扮的女人。轻松变美时间，
2: 美丽大过天。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来收听美丽大过天，我是浩哲。那么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形体管理顾问玉阳老师，首先跟玉阳老师打个招呼。玉阳老师你好。
3: 你好浩哲，大家好啊，我是于洋哈。哎，那今天我也来到美丽大过天，想和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就是不同的年龄段，那咱们减肥该抓哪一些核心的要点？
0: 哎，其实呢，我想很多人呢深有体会，20多岁随便少吃2顿，体重就往下掉。 但是你30多岁的时候同样是管住嘴、
3: 嗯、
0: 这个体重呢要么不动要么就是反复的反弹。到了40-50岁的时候明明吃的已经很克制很少了但是呢肚子照样往外凸腰围一年比一年粗这个是很多中年人的一些困扰。
3: 确实啊说的太对了呢像我在一线16年的时间也。

0: 接待了成千上万的顾客，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减肥根本不存在一套万能的公式。就像青少年为什么很好减，因为人家年轻，代谢旺盛，身体的一个燃脂动力足，所以你稍微的一调整，体重下降就很明显。但是你过了30岁，你代谢慢慢的回落了，那肌肉量也在逐年的流失，所以你想要代谢有动力，就像你慢慢的长肉一样你是需要一个时间去代谢你的脂肪，以及需要一个对症的方案。那再等到你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受这个激素的波动，身体就会本能的把你的脂肪先存储到你的内脏，就用来保护你的身体机能嘛，所以这个阶段最容易长肚子。那真正专业的一些体重管理一定是精细化的分龄减脂，就是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代谢水平、我们体质本身的一些差异，来抓住你身体当下最核心的一些问题，去针对性的解决减肥的一些肥胖的根源。那我们做五点瘦身就是国内首个提出分龄减脂的一个专业机构，就它不只是单纯的帮你去减几斤体重就完事了，而是结合你的体质、你的代谢率、你的体脂率、内脏脂肪、湿寒这五大肥胖的根源，再来匹配不同年龄段身体的基础，去一人一套精准的方案，就相当于把瘦身做精做透了。
1: 没错啊，不同年纪呢，我们对身体的期待也不一样。20多岁呢，要紧致，穿衣好看。30多岁呢，很多的女士啊，生完宝宝之后呢，既要瘦啊，又不能呢把身材把这个身体搞虚了。
0: 嗯，
1: 到了40-50岁呢，更是注重健康了，不希望运动消耗过度折腾，同时还改善自己，比如说肚子大呀，甚至是代谢的一些问题。
0: 确实哈，所以呢，我们其实非常清楚大家不同年龄段对于减肥的一个需求。那想要体验这套分龄减脂的朋友那今天我们的团购福利也马上要开通。那原价它是298元一次五点瘦身那节目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198元就可以体验到4次这样一个小疗程。团购热线84618813，84618813，或者搜索微信字母 M 加上84618813 M 84618813。那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拆解一下不同年龄段我们减脂的一个侧重点究竟是什么。比如说第一个阶段15到25岁这个年龄段的它的代谢底子本身很好，所以不少年轻人那可能体重这个数字看着不算太高，但是体脂率偏高，体态不好，那就会容易出现肉比较松垮后背很厚，圆肩大腿比较粗，那视觉上肯定显胖。像我之前接待过一位22岁的小姑娘她体重呢是112斤，就听起来还好，但是体脂率就是30%多，所以她穿衣服就会格外的显壮，而且经常她会节食几天，然后又暴饮暴食，所以短暂调整之后就又反复反弹了。那做五点瘦身，我们重点是帮她调节她的体脂率，收紧她局部的一个脂肪的一个维度，那4次下来体重虽然只是降了4斤的体重，但是他的体脂率下降了之后，让他整体薄了一大圈，所以穿牛仔裤直接就买小一个码的就可以了，所以维度收紧的是非常明显的
1: 哦。所以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呢不够紧致，穿衣服显胖，体脂率高，那么就可以报名参加今天的活动了。198元可以抢4次五点瘦身小疗程，2到4次就能看到变化。电话再来说一下，84618813，84618813，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打电话询问不方便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另外想问一下袁老师，说到了30-40岁这个阶段那哪个问题最突出？
0: 那30到40岁其实重中之重就是稳定好你的基础代谢。那像过了30岁那你比如说平时熬夜呀，或者家庭工作的一个双重压力，再加上你的肌肉和胶原蛋白逐年都在流失，所以基础代谢它是会慢慢下滑的。尤其女性就经历过生育之后，内分泌产生波动，就很容易形成那种代谢也下降的那种易胖体质。那这个时候如果你靠节食去减重，你会进一步再压低的你的代谢了，所以反弹的风险是很高。那像不少男性他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发福，开始长肚子了。所以30到40岁减脂，那重点我们去调理基础代谢，去疏通我们腰腹中焦这个位置，包括去改变你的易胖体质，那这样你瘦下来的体重才能够稳定住。
1: 没错，再次的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今天的专属团购198元做四次的五点瘦身，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0: 对，到了45岁到55岁这个阶段哈，其实你的激素就明显下降，所以身体开始自我保护这个机制哈，脂肪更容易去堆积在我们的内脏，所以大肚子在这个年龄段是很常见的。那像不少人也会有脂肪肝、血脂血压偏高。那如果说你照旧去搬一些年轻人这种节食、轻断食这样的一个减重方式，你真的会造成你肌肉的一个大量的流失。像我们有一位顾客52岁哈，他的体重呢是135斤，就肚子突出的比较明显，内脏脂肪超标，也有中度的脂肪肝。那他跟我说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顽固性肥胖，就很难减。但是我们了解他情况之后发现，其实他之前的方式就是没有匹配他身体的一些基础，所以没有减掉啊。那五点瘦身我们结合他的年龄，重点去排出湿寒，降低内脏脂肪，精准的减他腰腹部的脂肪，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体重下降了有10斤啊，他的腰围也是收细了有6.8公分，内脏脂肪也下降了有4个级别，脂肪肝也正常了，说明减下来这10斤它不是水分，是纯脂肪，而且大部分还是内脏脂肪。
1: 哎，所以呢这个中年人啊做五点瘦身呢有健康和体重的一个双重收益，关乎自己的身材和健康，千万不要再等了，现在开始减，不用呢大额投入啊。198元可以体验4次，亲身感受维度与体重的双重改变。团购电话呢是84618813，现在已经开通了84618813，或者是直接啊添加微信，于洋老师呢在节目以外呢也可以给您做回复，M84618813 M84618813。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五点瘦身的优势究竟有哪些？
0: 首先哈，就刚才讲到的分龄减脂，结合你的年龄、体脂、你的代谢、内脏脂肪，去找准你肥胖的根源，再来帮你去定制专属于你情况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今天我们所有团购的听众朋友哈，我们还再加送一个价值200元的1对1的专业检测，就结合你的检测数据，我们再来对症帮你去减脂，这样更高效哈。而且我们第二点是减脂和塑形来同步完成的，这收获到的是腰细背薄的一个很紧致的曲线，就我们是瘦而有型哈，这是我们减脂的一个目标。第三呢，就瘦身不用遭罪哈，就无需节食，你也不用运动，不用吃减肥药。那像上班族啊、宝妈或者一些那个工作比较忙的人哈，你抽出40分钟的时间就能完成，但是记得要提前预约。那第四呢，就是减脂瘦身，我们兼顾健康。就肥胖不只是外形的问题啊，内脏脂肪超标、湿寒淤堵都会引发一些亚健康的问题。所以很多顾客哈，就是做完之后，他和体重一起改变的还有什么？还有你的睡眠、你的脾胃运化，还有你的湿疹一系列的问题，对脂肪肝、血脂血压也有明显的改善。那第五，我们是央视影响力对话推荐的专利的技术，也是深耕了多年，靠大量的真实顾客的一个实际的效果去口碑相传。那今天198元4次团购，我们是所有费用都包含在内了，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感受2到4次之内就能带给你一个明显的体重和局部的维度的变化。电话我再来重复一下，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1: 还有最后的不到1分钟的时间哈，最后呢，我帮助听众呢梳理一下，看看哪些人群更加适合做五点瘦身。第一种呢是反复的减肥，瘦完了就反弹。那么还有呢是别盲目减了，现在呢拨打电话啊，84618813，抓住今天198元4次的一个团购福利。第二种呢是吃的并不多，但是呢腰腹啊、后背啊、赘肉比较顽固，重点呢要减体脂和内脏脂肪。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还来得及啊，4次维度可以变薄3到5公分。还有第三种呢，过了30岁之后呢，稍微吃胖一点啊，这个五点瘦身呢帮您做修复代谢，改善你的肥胖体质。最后呢，就是尝试多种减肥之后呢，五点瘦身不用节食，不用运动，适合怕遭罪，时间比较紧的上班族啊。所以呢，最后啊，电话说一下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迎客路进入迎客广场西北路误入式方向，在锦绣路路口的位置，东联路目前海口路的桥上一直到新华绿洲的部分，以及绿波附近，目前出市区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北路东快路出市从鲅鱼湾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入市方向呢是从造船厂的部分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车辆集中度呈现的是比较密集的状态。高尔基路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连胜街，五一路解放广场桥的入市区方向，西南路目前从河川街的部分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西山小区部分，注意这是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很理想。东联路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包括富民路西行在马兰小学的路口，西跨路入市兰溪文苑部分出市呢是在西南路的桥上车多行驶缓慢。五一路目前进入西南路路口位置，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南侧环岛，中山路目前在化务所部分的东行线方向，以及中山路的南行目前在养殖弯道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等候时间还是比较久的。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依旧是高压力，东行方向车辆尾端的是在国宝小广场，西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在海天白云，而且从过海大桥下来想要进入银沙滩去到海天白云，然后到傅家庄方向这一段走得非常慢，也是由于银沙滩的门前呢是有等客车辆，所以对于后续车辆的通行呢是有一定影响的。长春路目前在东北路交汇的北行线方向，解放路目前北行的武昌街路段，南行的一带云集周边，包括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长江路进和这个疏港路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人民东路的沿线，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到凯丹的周边都呈现出了不同程度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气温24到31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9: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5: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6: 没有，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9: 出门和以前一样，还是很开心。我放点海米哈。
8: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10: 新台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11: 1008，我今天可以叫100个小啦。
9: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5: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11: 回家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
1: 嗯，今天开始咱们看看平台当中很多朋友打卡信息啊。小曲依然是发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境的诗歌给我做以开场
0: 啊。滨城暮色降临，昼午晚高峰如约而至，
1: 滚滚车流之间有电波相伴，归途便多一份安心。
0: 祝多哥小美和生前的各位好友们平安顺利回到家中。
1: 终于周五啦、
0: 啊、又到周末喽。
1: 周五了，问大家个问题、啊、你眼神咋样？
0: 这不又戳到我痛处了。你都知道我这500米之外人畜不分了都。
1: 我是说的不是近不近视老不老花眼的事儿。
0: 哦，那你说的是
1: 咱比如说咱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吧。
0: 嗯。
1: 看过一种画册。
0: 记性真好。
1: 那画册。考验的不是记性啊。
0: 啊、
1: 哦。就做一个体检嘛。
0: 哦哦。
1: 画册当中啊有那种三角形的。
0: 哎
1: 呀。圆形的。
0: 有数字。
1: 哎，就是其中呢是一个，你远看就能看出是一组数字或者是图形。
0: 那是不是测色盲那个呀？
1: 啊，对对对对，
0: 嗯，
1: 看你是不是色盲。
0: 嗯，
1: 而且在我们考驾照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考察的项目。
0: 是，
1: 问问大家，
0: 嗯，
1: 那驾照咱自己亲自考下来的吧？
0: 这话说，这玩意儿能替考吗？
1: 但如果说是有这么一项的话，这体检这一关你够呛能过去。
0: 你说说看。
1: 最近呢安徽这边、
0: 哦嗯、
1: 合肥有个驾驶员换驾照体检的时候、
0: 啊、
1: 遇到一张肉眼难以辨清的色盲检测图。
0: 哎，
1: 他说了，我很确定我没有色盲啊、
0: 嗯、
1: 傻傻看得清清楚楚啊、
0: 嗯、
1: 但这一张我看了半天都才看出来。
0: 然后他把这张照片啊发到朋友圈，评论区里20多个好友只有7个人答对了。
1: 豆哥你先看第一张照片，你能看出这数字是啥吗？
0: 我看看啊、
1: 哦，我咋看像是一个眼镜呢？
0: 我也看着，
1: 我看不出，就是提供几组数字啊，我一个都看不出来。
0: 我咋看像自行车呢？
1: 大家可能听得更好奇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几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回复我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我怎么能看不出来呢？你们两个是不是眼神不好？
0: 没、哦、的，回复什么数字可以看到呢？主持人。
1: 就回复我看看，
0: 我看看，
1: 我看看这3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看看这张照片啊。驾驶员体检系统，其中这一张，你能看出数字是多少吗？
0: 嗯，
1: 我说我俩看了半天，一打耳针啥也看不出来，这太难为人了。
0: 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朋友，
1: 嗯，
0: 莫要溜号走神儿、啊。
1: 而且就是一打眼儿啊，
0: 嗯，
1: 你越仔细看，我跟你讲越懵啊，
0: 是不是？
1: 来考察一下大家的眼神到底好不好啊？
0: 好嘞。也看到了大海都是水李燕少年行风的到来。
1: 嗯，
0: 行风提到了一个特别的事件啊，车号是 03K10， 说这台车上呢有患者是从旅顺口区北海街道去往旅顺口区的区医院，现在呢开启了双闪，希望啊听到的朋友看到

0: 03K10车的这个朋友啊，能够让行。
1: 嗯，这不是一辆救护车哈，就是一辆私家车，承载着患者。嗯、而且这个行为应该是在今天稍早一段时间，16:58就发来的信息内容了。
0: 嗯，
1: 非常的紧急这个事情，也非常感谢大家为这个患者让出一条生命通道。再提示一下，车号是03K10。我们希望哈、啊，行风如果方便可以发一下车型，包括车的颜色，我们再好好看看啊，帮您再广播一下，嗯、大家能够让出一条生命通道，感谢各位了。瞬间进了100条信息呀、啊！
0: 哎呀，
1: 好多朋友潜水的，平常我跟你讲了都不跟你们互动。
0: 这是凡事，
1: 今天勾起我的好奇心了，我就问，
0: 你说凡事发来互动的朋友，
1: 嗯，
0: 是不是对自己的眼神都有些质疑？
1: 难道不是很自信吗？
0: 我看看。
1: 就是考察色盲的那个照片，
0: 嗯，
1: 结果最近哈，合肥这边有个驾驶员是我就是体检复查的时候，一般换证不得、哦、还得再检查一下吗？
0: 哎，是的，
1: 看看手指头、
0: 嗯、
1: 看看视力，蹲起一下，
0: 嗯，
1: 看能不能继续开车，他就懵了。
0: 等会儿看手指头干啥呀？
1: 哎，你当时没有吗？
0: 看
1: 的呀，坐一个椅子上，然后手指头伸，
0: 考官
1: 伸开，然后再握上去。
0: 考官还检查我指甲盖里有没有泥啊，
1: 看能不能握住方向盘。
0: 哦、
1: 我估计是这样的一个检查吧。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嗯。
1: 难得糊涂说了，两位主持人晚上好，我在朝阳听着广播呢。朝阳，真的是朝阳吗？是北京朝阳区还是辽宁朝阳市呢？
0: 朝阳不是朝阳区啊。不管你在天南海北啊、
1: 嗯，
0: 都可以随时与我们在线互动。
1: 嗯
0: 啊。
1: 欢迎很多外地的朋友通过我们大连云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船到桥头自然直，在说哈、啊，看不出来呀，
0: 这真懵了，这我这眼神也不好使了吗？
1: 你看我就说嘛，一看对自己眼神很自信的朋友才会回复我看看啊。
0: 啊，有多少朋友看到这张图片之后，
1: 嗯、
0: 一边揉眼睛一边看？
1: 怎么事儿？到底说自己
0: 这真花了吗？这是，
1: 大家可以如果开车哈，一定要在保证安全驾驶情况之下再打开照片。
0: 嗯，
1: 数字给你捋一下，有86 86 820 74 89 69 88 66 89，哪个都不像。
0: 也就是说，这张图片有9个答案可以备选，
1: 嗯、
0: 是吧？
1: 但是我看到好像真的有朋友回答上来正确答案了，
0: 不是多选吧？
1: 哎呀，我这张照片第一眼看，特别像什么？像那个就是央视春晚，
0: 嗯嗯，
1: 在蛇年的时候做那个蛇年的那种啊图腾的形象。
0: 哦哦哦，
1: 像一条盘旋在一块的蛇，小红蛇，
0: 还有点像猫头鹰的眼睛，
1: 还有点像一个眼镜自行车啊。
0: 嗯，
1: 哎呀，大家回复我看看，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看一看，这个数字你能看得出来吗？

0: 歌怎么样？这歌配着
1: 太好了。
0: 不抵看花水中望月，借我一双慧眼吗？这到底是啥呀？
1: 一下就把我花眼这事儿出卖了。
0: 大家可以回复这个我看看啊三个文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这张照片能看出啥？
1: 朋友们，
0: 回复三个数字啊，
1: 万万
0: 三个数字，
1: 万万没想到
0: 啊啊啊！
1: 今天这个互动，激出一时激起千层浪，一万多个听众都出来了。
0: 是，平常都潜水都出来了。
1: 嗯，
0: 咱提示一下，是三个数字啊。有朋友回复66，还有朋友说那个谁说的是我怎么感觉我看出数字这答案里没有呢？
1: 哎呀。
0: W 在说不可能，根本不可能，难道我也成色盲了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1: 还有朋友从这张图片当中啊看出一组大乐透的号码。
0: 然后他说说我可以看得出来个大体应该是66，错。
1: 嗯，
0: 下一个
1: 答案不对。
0: WOTER 回复错了啊，
1: 福星高照说是820，
0: 820回复的挺多
1: 啊。
0: 啊，菲菲说
1: 这借我多少张会员也够呛啊。
0: 小飞侠说我咋看着哪个选项都不对呢，这确实太让人看迷糊了。
1: 嗯，
0: 刚豆哥也在那猜是哪个答案啊，我这今天研究一下我才明白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刚才我说了，
0: 嗯，
1: 要是考试考我这张图片坐地挂科了。
0: 就是你如果这张照片过不去，是不是就咱那驾照拿不到手了？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就拿不到手了？因为它属于那种复查的体检嘛。
1: 啊，
0: 嗯，就够呛了吧？这项不过去，是不是就够呛了？
1: 就必须，那个考官没有个提，没点提示啥的吗？
0: 你猜猜？
1: 哎呀，我提示你一下啊，三位数，
0: 跟我提示是一样的，
1: 是不是？最少有个提示吧，是吧？
0: 雨佳说了吗？我看出347，错，雨佳啊，
1: 没有，
0: 雨佳错了。
1: 啊，
0: 雨佳说小的时候视力体检是4.9、5.0，可自信了。
1: 嗯，
0: 但今天看到这个图一点不自信了。
1: 这首
0: 歌选的太对了。真是雾里看花，借我一双慧眼吧。
1: 这属于是视力储备全部消耗了的。
0: 这个照片考啥是你是不是色盲？和你视力多少度是不是老花眼没啥关系啊？
1: 嗯
0: 嗯。
1: 刚才有朋友说了，这谁把谁家卫生间那个地砖拿出来了？
0: 太像那个门口的马赛克砖了。
1: 哎，太像了啊！
0: 啊，接受改变说869吧，不是啊。
1: 啊，还有朋友说，我都怀疑我自个儿的眼睛了，只能看到一个八呢。
0: 哎，真的，咱提示一下，第一个数字确实是八，所以什么74啊、66啊、69啊，这都错了啊。
1: 说实话，我满眼看到都是八，
0: 888，
1: 888。
0: 还哥，只有88这个选项，没有888呀。
1: 一路发，
0: 第一个数字八真的挺好看出来的，
1: 嗯，
0: 但第二个就有点乱套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就感觉哎，你这有点像八呢，你看。

0: 这对呀、啊，可看哪
1: 像八八零的感觉啊！
0: 啊、
1: 嗯，
0: 甚至、
1: 啊、
0: 甚至我还看出一个汉字来，小美。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问你这是什么动物，
0: 嗯，
1: 什么鸟啊，驴不是
0: 马，
1: 鸟啊，马呀、
0: 啊，是是是，
1: 这些数字啊，
0: 哎，
1: 这个咱看看这个，小战神说88，我能看出来、
0: 啊、
1: 错，小战神回答错了啊。
0: 也这么的哈，咱们就是打个赌，
1: 嗯，
0: 跟收音前的各位听友们打个赌，一会儿呢，小美公布答案的时候，答案不对的，都把那驾驶证给我交出来。嗯、
1: 咋考下来的？
0: 是不是？
1: 我就不审问了，我跟你讲、平台当中交警都时时看着呢啊！
0: 哎，
1: 看到了这个，就是清闲说869，清闲大老爷说820，
0: 嗯
1: 啊，
0: 面朝大爷说，我朝阳呢，老刺眼了，
1: 看不清是不是啊？
0: 啊
1: 后街说了，这啥玩意儿？我啥也看不出来呀。
0: 嗯，
1: 但是我确实是色弱哦。你看他看不出来，
0: 说换证的时候检测挺费劲的。
1: 嗯，
0: 然后工作人员拿出一盒色笔来，
1: 啊啊啊，
0: 拿出几十个笔，说。这什么色？
1: 哎呀，哇，这考察项目有点印象呢。
0: 哎，这基本上
1: 我真考这个了，
0: 基本上就是放水了吧？这是？
1: 这是什么色？这红色。
0: 色笔都拿出来了。
1: 啊，就红、
0: 一般
1: 绿、黄这仨色能看出来就行，你能看清楚信号灯。
0: 哎，有不少人朋友就是蓝绿色盲。
1: 嗯，这个答案是可以通过的，答出来可以通过，估计是不是就是？红绿黄，问这几个颜色能看出来就行，
0: 啊、
1: 别的好像考察没那么严格的，是不是、啊
0: 哎？
1: 项目一光再说，谁把旗下地砖拿出来考试了？
0: 哎呀，雨丹说真是看不清啊，钱多多使劲看了，根本看不出来。
1: 啊，易景也在说，我就看清楚第一个八，第一个八确实对了啊。
0: 嗯，
1: 雨佳说347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咱提示一下，刚那个有求助这辆车的啊，这
0: 车上有患者
1: 的、
0: 啊、
1: 是白色奇瑞
0: 啊，
1: 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啊。
0: 哎，在旅顺那边啊。
1: 嗯，
0: 飞扬说了。不着急的人为什么要在早晚高峰开出来呢？你说在路上，你龟速开着，前方50、100米的距离，说也不加速，真耽误事儿啊！是舍不得踩油门，怕费油费电吗？你这样，
1: 我之前上早班的时候就这样的想法。
0: 啊、
1: 你说他着急吧，开那么慢；
0: 嗯、
1: 你说他不着急吧，这么早出门，给人急死了，真是。有的时候你发现前方堵车堵成这样，我们平台当中没有看到任何的事故啊，或者什么突发情况，
0: 嗯、
1: 结果到前面发现，就是那说就龟速行车啊，啥事儿没有啊，放心走啊。
0: 啊、那是几点的事儿呢？那是早上几点的事儿？
1: 大概就早高峰，之前主持早高峰的时候呗，
0: 啊、
1: 7点多钟，
0: 7点多钟，
1: 哎，
0: 有没有可能人家提前出来10点上班，
1: 就溜达是不是？
0: 哎，就溜
1: 你别赶这点儿啊，那油不是钱，电不是钱呢、时间不是钱呢，
0: 就
1: 要耽误大家事儿啊。AS 说求答案 ，AS 连猜都不，你猜猜行不行 ？AS 属于那种就是上学的时候，
0: 嗯，
1: 一般咱们很多试题最后是有这个准确答案的。答都不答，直接看答案了。
0: 就这个环节，他能扔出这三个字的时候，
1: 嗯、
0: 小美连硬币都不抛了，是吧？
1: 直接问问了，到底咋回事啊？
0: 嗯，
1: 咱们再次提示一下，有一辆车车号是03K10，车上是有患者的，白色奇瑞轿车，从旅顺口区北海街道去往旅顺口区区医院，开着双闪呢，希望大家能让行一下，感谢大家了啊！好多朋友刚上车问是猜啥呢？回复我看看三个文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看一看啊，你到底是不是色盲？如果说体检检查这个的话，你是否能够通过呢？
0: 安德烈说了。这太明显了，869吗？这不是吗？
1: 错，
0: 啊，
1: 错，
0: 答的要多快就有多错。
1: 但是真的有很多朋友眼神特别好的啊，
0: 啊真有猜对的。
1: 哎，冷凝默说820，突然看出来的，
0: 啊、
1: 看红色
0: 哦。
1: 咱提示一下，这是正确答案
0: 哦、啊，意思是通过颜色看出的数字、
1: 嗯、
0: 是不是？
1: 820啊，
0: 嗯，
1: 对一哥，那你看啥呢？
0: 我专门看数字了。
1: 这不看这颜色跟就是背景色是有区分的吗？
0: 我就看哪个像树了，没看哪个那个颜色区分。
1: 如果你看红色，是不是能好看一点？
0: 啊，
1: 只看红色。
0: 你这么一说，还是没看出来。
1: 所以看到张广线回复816啊，哈、
0: 嗯，
1: 这都错了啊。就说记者随后联系了这个就发帖的这个人啊，问他、
0: 啊、
1: 你这咋回事啊？
0: 嗯，
1: 怎么回事？怎么就出现这样一个照片呢？
0: 是啊，
1: 记者看到哈、啊，发帖人使用的是安徽超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驾驶员自助体检机，就自助的那个，
0: 嗯、
1: 一般咱可能人工比较多一点啊。
0: 哦、自助机器，
1: 自助是主要是比较快一点嘛。
0: 嗯
1: 啊，色盲检测是体检的第二步，系统生成的这个图片呢，提供了9个不同的选项啊。 也帮您看一看啊。其中六个是两位数字，三个是三位数。
0: 哎，这公司人员表示啊，系统使用的是图库的素材，都是来自于国内标准的色盲图第六版里的图片。他们是将原版的纸质图进行了高清扫描入库，在系统里随机抽取给使用者的，
1: 所以说没有什么弄错的情况，真就这张照片啊。随后呢，记者将这张照片放在微信群和朋友圈，就问大家了。24人当中只有6人答对，大家后续也可以把这张照片发到朋友圈里，问问大家，你们看看这是数字几呀？真的估计很多人都会答错数字了。好像有朋友还问 AI 了，邓老师，你猜这数字是几？
2: 哎，实在看不出来。
1: AI 说：“我再仔细瞅瞅。”啊，进行分析之后给出这个错误答案。AI 猜是816。
0: 你看看，
1: 但确实，你发现这个照片当中这个二好像很难猜。
0: 是
1: 八很好看出来啊，第一个数字八，第二个二，它是不是有点跑偏了？有点儿，
0: 压根儿看不出来，
1: 是吧？二确实是显得有点变形了啊，而且网友校了色之后，好像让颜色呢更加明显一点，确实是820。你答对了吗？
0: 来吧，没答对的朋友，驾驶证
1: 上交。

各位好，进入5点半钟之后呢，东部城区整体压力会给的很大。目前港湾桥包括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的附近，人民东路目前以港龙路为界的双向，还有呢就是在长江路和疏港路汇流之后进入港湾广场的周边，车辆的滞缓很明显，像华乐街，另外还有鲁迅路的沿线，断断续续的整体车辆移动速度。

0: 也都进入到了非常密集的状态。整个中山片区，尤其是从中山广场一直到这个港湾广场部分的双向，包括扩散区域内，整体车辆的密度都很高，走起来呢是速度比较缓慢的。疏港路从黑嘴子码头一直到香炉礁高架，东快路目前的这个出市方向哈，目前基本上从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继续向北一直到香炉礁高架，整体的这个压力才会慢慢有一点缓解。倒是到了梭鱼湾之后又开始排队了，一直持续到石灰石矿弯道都是高饱和状态。入市方向呢，从焦金山隧道一直进入广电中心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海口路的西行方灰街以及在香洲路目前西南路交汇的东行线方向，西南路目前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尤其是北行，另外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新生桥，包括出市在绿波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富民路目前的西行方向，在马兰小学、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目前从交通大学一直到西山街，包括黄河路目前从这个泉涌开始一直到交通大学，西快路呢现在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路口，五一路目前从解放广场一直到连胜街都有不同车辆的排队。中山路进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连胜街，太原街南大亭到高尔基路，包括会展路进入太原街的路口，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从海天白云一直到森林动物园部分的双向，包括现在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仍旧是非常低的状态。在长春路目前的这个天津山的部分啊，南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尾端排的会比较远。此外在石魁路包括东北路的路口位置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整体的压力值还是给的比较高。西南部城区呢，现在数码广场环岛、学院广场环岛，包括黄埔路从临水小区一直到万达广场的附近，还有在这个黄埔路的南行方向信达街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是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西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警醒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7: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6: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7: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6: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9782。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1度。
1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丹东沈阳方向票相对充足，去往北京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大连站南侧进站口设置售票服务中心，为旅客提供咨询、非现金售票业务等综合服务。好的，主持人。
3: 此刻无论您是
6: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7: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6: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3: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8: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6: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听下晚高峰吗？
1: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刚才咱们上一段考察大家的眼力啊，看你眼神好不好。
0: 接下来这东西啊
1: 也考察眼力。
0: 您长长眼看看能不能看出好坏来啊，
1: 看你识不识货。说的什么事再关注一下珍珠啊。家人们、朋友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欢哥啊，收到了湛江市珍珠协会的正式邀请，到哪儿去了呢？到海水珍珠养殖地啊，广东湛江那边去了。
0: 哎呦，现在是带大家溯源真正的阿考亚海水珍珠啊。现在呢，海水珍珠溯源直播刚刚开始不久，人气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1: 有朋友说在哪儿看呢？搜索一下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您互动这个平台啊，回复俩字直播，点击链接就能进入到直播间了。跟您说一好消息，尤其是在很多低洼路段和山区，需要防范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山洪以及地质灾害。
0: 风提到啊，这个德胜一德街啊，往友好广场方向，一辆奔驰正常行驶，把一个突然冲出来过马路的小孩给撞了，这应该是出现了鬼探头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家长一定要看好孩子啊。
1: 而且很多小朋友容易会这样的，就比如过马路的时候看到没有车，他会跑过去，不会稳稳当当的根据情况适当调整自己的步伐啊。
0: 是，
1: 咱们好好调整一下。另外我们再看一看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在说刚刚那个互动哈，有人说什么照片刚上车啊，回复我看看三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就可以看到那张这个照片，大家猜猜数字是什么啊。大家还可以回复直播两个字来到平台当中，能看到一个回弹链接，点点就能看到欢哥正在直播为大家挑选珍珠呢。
0: 亲侄女还截了两个图啊，就别说这个截了一张那个欢欢最美的一张照片，
1: 挺好看，这张照片发给欢哥。
0: 哎呀，
1: 真挺好看的啊，
0: 真行。
1: 你说这好看是因为本身就好看，还是因为戴了珍珠显得更好看了呢？
0: 本身底子就好，加上珍珠这一配呀，这气质一下上去。
1: 是，而且欢哥真的非常适合珍珠啊。三行的女主播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你看啊，紫萱适合玉
0: 啊，
1: 对吧？
0: 对，
1: 玉戴起来确实特别好看啊。欢哥非常适合珍珠，
0: 是，
1: 小
0: 美就适合钢盆，
1: 不锈钢的，
0: 哎，
1: 杠杠的结实啊，
0: 挂一身钢盆。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6点钟的时候呢，整体晚高峰已经达到了峰值。西南部城区目前黄浦路从临水小区一直到万达广场的部分，包括以海事大学为界的双向车辆密度还是比较高的。西咸东路的沿线整体往这个海边走，也就是往雕塑公园方向走，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再关注一下中山路啊，目前呢从养殖湾道一直到法务所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的路口位置，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从海天白云一直到金沙滩的双向，包括东行方向，车辆尾端还是在国宝小广场这一部分。还是那句话哈，能不走就不走，有点堵。另外中山路从这个汇入高尔基路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的部分，太原街的南大亭到成人街的路口，包括会展路进入太原街，五一路目前在云路公馆的入室方向以及电影花园的出室方向，车辆的密度会稍微有点高。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呢，整体压力会比较大，目前看到莲花山隧道其实已经排到了这个滨海路的也就是隧道入口位置吧，在海面上呢就开始慢慢的车辆滞缓，然后到隧道里面立马就开始排队，这个状态要过了东快路的向路交高架才会有所缓解。而且呢在出市方向过了向路交高架其实也不会好多久，从梭鱼湾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车辆密度也是高起状态，入市方向相对来讲啊，就是相对来讲好一点点，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九六七医院附近吧，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整体的走向其实并不太好走。我们再来关注西快路，目前的出市区方向西南路的桥上，马兰广场为界，红旗东路和黄河路的交汇路口，包括马兰北街南行汇入马兰广场，西南路呢黄河桥整体的北行方向进入西山小区的部分，东边路目前入市方向金三角一直进入春柳下桥，包括西安路下桥之后，目前呢在这个星空街的部分以及黄河路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联合路的北行目前卡在了三春街，只要过了三春街呢整体的状态还算是可圈可点。西南路目前在春柳到中心医院的部分，西北路目前的出市在绿波，入市呢锦绣路和新生路交汇路口，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香洲路进入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的压力值都很高，东部城区泛中山广场以及三八广场的周边整体车辆的移动速度已经是非常非常缓慢了。中山路从千泥洼桥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长江路目前从胜利桥开始断断续续的一直到港湾广场的双向整体都不算是非常顺畅，海底隧道汇入港龙西路之后进入港龙路一直到凯丹部分，注意啊这段是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包括人民东路的双向整体的压力给到的也是非常的高，总之就是走起来非常的不好走，如果有条件尽量绕开。那相对的远端的一些路段，包括在我们看到首开博郡的部分，华乐街的沿线以及鲁迅路目前呢在三八广场二期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包括像这个世纪街啊，以及在五五路的沿线勤俭街的周边、一德街的周边，这些小街巷的周边给到的压力是非常高。周末嘛，基本上可能本地朋友出行的会比较明显，就是整体数量会比较多，也是能理解的。因为在东部城区，尤其是泛中山片区，它的食肆会非常多，整体大家选择的这个范围可能会比较广。另外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值非常高，再次提示各位，这块如果能不走尽量真的别走，再挺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整体状态会有一个不错的缓解。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4到31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迎下。
3: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4: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3: 17点整点发车。

0: 你的幽默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若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我们的交通广播，我是阿栋，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情况提示一下，旧巷子的互动，他说的是在春柳隧道这边有个车好像是追尾了，
0: 哎，
1: 在最外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大坊方向这边啊。
0: 收到。
1: 有人问了，说那刚刚那照片啥意思啊？就是考察是你是不是色盲啊？这个一个，驾照换领的时候啊，合肥那边一个考试的项目，很多人好像没答出来啊。
0: 里面有仨数，
1: 对，能看出数字是几吗？
0: 嗯，
1: 这段咱问大家个问题啊，就是这不知道能问呢，你问还是不问呢？
0: 大胆问，
1: 问了啊？
0: 哎，问问问啊。
1: 先说一个情况啊，再问这事儿，这情况比较紧急啊。
0: 嗯，
1: 第一，再说甘南桥上这边有个大车打着双闪，大家上桥注意了啊！感谢第一的提示。
0: 意思是这车停着没走？
1: 好像是一个大车啊。问什么事？问大家，就是你们那个登记结婚的时候做婚检了吗？
0: 哎呀，这问题挺给劲儿。
1: 因为好像很多婚姻登记处有个小屋是能做婚检的
0: 哦，
1: 对吧？你就检免费的还是，或者说可能给你个小票，你去某些医院免费婚检。
0: 就大家有没有这个意识？
1: 哎，
0: 啊，你愿不愿意和你的爱人，说在结婚前，咱俩照料照料，是不是都健康？是吧？
1: 检查一下是不是？因为有很多是那种都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了，
0: 哎，
1: 可能面临要孩子的时候出现相应的问题了。
0: 哎，突然发现有情况，
1: 哎，是你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这真是说不在一块儿吧？觉得好像有点。有点那啥，
0: 有点遗憾。
1: 对对对对对啊！问大家，你结婚的时候做婚检，为什么说这事儿？
0: 嗯，
1: 咱们在七夕那一天啊，聊到了关于这婚姻登记处的问题啊，说到了很多地方婚姻登记处搬到很多地方，比如说像什么公园啊，
0: 啊，商场啊，
1: 甚至游轮上啊。
0: 嗯，
1: 有网友评论说了，那不行，咱们去医院登记结婚呗？
0: 什么？
1: 当场就公开下婚检报告，是不是？
0: 哎，哦。
1: 因为有的时候会这样，比如说约好今天去登记了，真是这边有婚检了，
0: 嗯，
1: 但有的时候吧，你说可你和想让他去吧，他可能不想去，是吧？
0: 哎，
1: 有你想去吧，他觉得你没有必要去，你说你想让他去吧，你又不好意思让他去，
0: 得俩人达成共识之后，
1: 嗯，
0: 哎，才有可能去，是不是？
1: 头两天啊，这是咱们跟您关注过，银行也能办结婚证了。有网友就留言说了，不行，医院办结婚证没，是不是？跟您说，这网友的一个愿望真的是成真了啊！是哪家医院呢？就说是山东啊，淄博市啊，有一家这个医院啊，是可以宣传了相关的这个信息内容。说今年七夕8月20号开始，这个医院正式推出了结婚。

0: 登记服务，把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备孕指导整合在了一块儿。农历七月初七是公认的具有东方爱情象征意义的传统活动，这有很多人去那边登记结婚了。
1: 嗯，这个婚姻登记点呢、是位于当地的妇幼保健院的三楼啊，实现了婚姻登记与婚前医学检查无缝的衔接。新人完成这个登记之后啊，无需更换地点啊，就可以开展婚前检查，同步享受孕前优生咨询、孕前优生检查、叶酸发放、科学备孕等指导服务。
0: 所以说先是登记，登记之后然后再去做婚前检查。
1: 哎，这顺序是不是反了？
0: 对，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是先去做检查，
1: 先确认没问题再来再登记，是不是？
0: 对呀、因为这很多这个可能检测项目当场能出结果了。
1: 是啊，
0: 随后的医院的公众号写到说了，这项便民服务的首批体验者都感慨说，哎呀，在这里证真的太方便了。
1: 嗯，
0: 办完手续能够直接做婚检咨询呢，怎么备孕呢，是吧，哈，不用多头跑，既省心又贴心了。但值得提出的是什么呢？这个点位啊，仅受理内地人士结婚登记业务啊，而且不办理离婚登记。那下一步呢，当地可能将会持续优化窗口的流程，细化办事的指导，持续完善婚姻登记，包括婚检、备孕、孕产，包括儿童保健，全链条服务啊。
1: 哎，这真是一个便民的举措啊。
0: 那刚问大家，当时结婚的时候婚检了吗？田在说什么婚检，直接孕检了、然后才登记的。
1: 哦。
0: 这一步啊，我听说过有什么样，两人谈恋爱到谈婚论嫁的时候，可能带着对方啊去做什么呢？染色体检查。
1: 染色体，
0: 对，
1: 看看有没有
0: 基因的检测，
1: 遗传的问题，
0: 对，基因检测这个不也挺准的吗？是不是面临当中很可能，比如说跟你在一块儿生宝宝，有没有很多基因的问题？
1: 好，也来紧急关注一个路况情况啊。红毅提到了东快路入市方向还没有到鞍山路的下道口，有两车刮蹭，占用了中间车道，大家可以走到这儿的时候往两边走一走啊。
0: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华信这边啊，这个华信到埃森哲这边好像也是比较堵，这是财运报长发来的互动信息。
1: 还有这个有位朋友提到体育中心这个地方啊，左转的红绿灯说堵得很厉害啊，说十来秒变一次灯。
0: 按理来说以往这个时间点位可能很多拥堵的路段都已经疏导开了，怎么这个点位开始当中有点这个拥堵了呢？到底是因为有事故，还是有突发情况呢，还是流量比较大呢？非常大海说了，必须检查呀，又抽血又验尿的，哎呀，查祖宗八代的啊。面上大海是被检查了吗？还是家里那一方提出这样的要求了呢？
1: 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个婚前检查是很有必要的啊，这也是对双方的未来负责任，是不是？
0: 对双方的家庭都是负责任的，
1: 哎，
0: 对吧？因为两口结合在一块是两个家族进行一个结合了。
1: 是的，哎，
0: 据说这一回呀、不仅在医院这边可以登记结婚，全国多地围绕结婚全流程推出了多项的便民举措措施啊，比如说什么跨省通办呐、很多地方出台了鼓励结婚政策呀，通过经济奖励、补贴，还有延长假期等一些方式，降低很多年轻人呐、婚姻的成本，还不断创新婚姻登记服务场景。但有的时候我在想啊，这个登记是不是有点太方便了？
1: 拿身份证就行，
0: 就去就可以直接领证了。
1: 哎，就是鼓励年轻人嘛，结婚。
0: 你说咱们考驾照，还各种各样的考试啊、检查呀、体检呐、科目几呀，
1: 哎，
0: 这婚姻大事一辈子的事儿，怎么这么简单就登记结婚了呢？所以我在想，如果说哈、家人们，如果说啊，咱们按照考驾照的形式
1: 啊
0: 来领取结婚证的话，问问大家，你觉得你能通过吗？考试即将开始啊，请所有考生严肃认真作答。
1: 不，这真考啊，这是啊，考结婚证，这行吗？这还科目一？
0: 首先请选择一下答题人的性别。
1: 还挺严谨啊，不同性别的题目还不一样。我选男。
0: 第一题，选择题。
1: 好，
0: 请问，当老婆在逛街的时候问到你，亲爱的，你觉得我穿这身好看吗？下列选项当中错误的是，
1: 咱听听啊。
0: A， 我觉得这件衣服有点显胖，算了吧。B， 还行，你看着挑呗，都差不太多。
1: 哎 ，C 呢？
0: 好看是好看，但是有点太贵了。
1: 不是，你这仨选项里有正确的吗？咱们要不求助一下场外的听友朋友们啊，还有这个各位收听节目的啊场外的老爷们，你看看你们会怎么选啊？咱我先空着，下一题啊。
0: 看第二题啊，第二题是判断题。
1: 嗯，
0: 老公，你做家务的样子真的太棒了，请问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对吗？
1: 对是不对呢？这感觉模棱两可，那也空着吧，咱再看一看啊。下一题，
0: 下一题，听声音做判断。
1: 嗯哼，
0: 哼，我跟你说，我再也不想理你了，道歉也没有用，你就跟你那个破电脑一起过吧。请问，接下来老公该怎么做呢？
1: 也有选项
0: ，A， 马上就道歉。
1: 嗯
0: ，B。让他冷静冷静 ，C 和破电脑一起过。
1: 估计很多朋友就选择和电脑一起过了。C 肯定是错的啊，这我都听出来了。就你这个驾证、驾驶证，如果跟结婚证，咱们是一个考核标准的话，我感觉登记的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下滑呀。这太难了。那答也不行，不答也不是，我交白卷了啊。
0: 恭喜你已经通过了测试
1: 哦，
0: 你已经懂得。婚姻是需要相互适应，而不是标准答案。
1: 哦、嗯，
0: 请开启崭新的婚姻生活吧。
1: 这此处无声胜有声。
0: 第二个场景啊
1: 啊啊！
0: 咱马上开领结婚证了啊！
1: 好嘞，
0: 哎，你好，这位先生，请问需要什么办什么业务啊？
1: 哎，你好，我这个结婚证
0: 啊，
1: 你帮我看一下行不？
0: 啊，
1: 我这个前两天啊，好像被扣了3分，罚款200。哎，你帮我看看，哎，这具体是用一点啥呢？
0: 啊，好，我看看这边查一下啊。
1: 啊，
0: 嗯，记录仪上显示说哈，你俩怎么着是吵架冷战了，并且没有想寻求解决办法相的这个方式，属于双方责任啊，各扣3分。
1: 妈呀，这都扣分啊！就是我媳妇儿，就是因为我脱下来的袜子，没给他俩款一块儿，然后就锁我他、
0: 对不起，先生，此举动这边要再扣你2分啊、哦！你可以到那小程序参加一下学习减分啊，通过这儿，来减减分。
1: 这玩意儿还能学习减分啊？那我真的想问问大伙儿了啊！咱今天脑洞咱就开起来。如果说这个结婚证跟驾驶证一样啊，领取方式需要考试，而且呢每年。有12分，你们觉得这个合理不？
0: 或者说你认为啊，就是这么个整法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1: 哎，要是分扣了怎么办？

0: 刚刚啊，来了一个那个小场景的测试啊。
1: 嗯。
0: 结果呢，哎，别人在听段子，有的人就在照镜子呀。
1: 上来就送命题了啊。
0: 原话说，就第一题，有老公皱着眉头跟我说啊，会皱着眉头跟我说啊，就他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1: 啊，
0: 选衣服了，老公，你看我穿这身好看吗？
1: 哎呀。媳妇儿啊，你真该减肥，你瞅瞅你这大胳膊，
0: 哎呦天哪，
1: 哎呦，
0: 真是油盐不进呢，远花，你快隔空给他一杵子，你真是
1: 杵眼睛上，
0: 你可能破电脑过吧你啊、
1: 哎、
0: 小心灵，小心灵受伤了
1: 啊，
0: 必须整点东西补偿一下，
1: 安慰一下，
0: 安慰安慰，
1: 你说要啥？
0: 最近这脸有点干吧
1: 啊，
0: 那这眼睛感觉吧也不太得劲儿
1: 啊
0: 啊，这个水吧感觉好像见底儿了，
1: 哎呦，
0: 你这有合适的吗？
1: 明白了，你太有了，交给小卖部说了SK2
0: 有的有的啊、嗯、这有时候确实是哈，不到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有朋友在说这话叫什么，天干物燥小心他到啊，
1: 哎，
0: 整明白就不闹了啊，
1: 是的，
0: 说的什么这套礼盒 SK2 这套礼盒你甭管送谁都特别合适啊，
1: 嗯，
0: 男生送女朋友啊，爱情元素搭配那软萌小熊那个礼盒打开是仪式感满满的，省心又有面，比送花实在多了，女生犒劳自己呢，品牌好物才599，不用东拼西凑，一套体验完整护肤，对自己好一点，完全值得。送妈妈、送闺蜜都比较好。SK2 这个牌谁不认识？是不是大牌？
1: 嗯，
0: 拿出手就是分量啊！收礼的人一看就知道用心了呀，花钱儿了呀，这是啊！
1: 哎呀，平时官网可是1700多啊，就单这个神仙水就要1700多，再如果单独入手这个面霜、眼霜、洁面呢，加起2000往上了啊，挺贵的。今天的专属福利来了，230毫升的神仙水加上30毫升的神仙水体液装，15克的大红瓶面霜，2.5克的眼霜和3瓶20克的洁面，一套到手才599啊！正品保真，买一天可以溯源啊！效期到2029年2月份。
0: 怎么能获得呢？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福利盒两个字，开始抢购吧。

0: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看起来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非常拥堵啊，已经是6:30钟了，但是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压力大。西行方向相对来讲是缓解到了，但东行方向车辆的尾端还是在国宝小广场。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看到出市方向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内依旧排队，出隧道口的这个信号灯呢还是需要等一下的，而且继续向北行驶一直到向鹭郊高架，车辆的密度依旧是高起。而在入市区的方向，从香洲路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北段呢主要是在出市方向了，目前从梭鱼湾一直到焦金山隧道这块，车辆的移动速度确实是不理想的。我们再来关注北部城区，现在看到在华北路目前华东路交汇区域的东行方向，北站部分的沿线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青山路目前三院周边的部分，以及在松江路目前山东路交汇路口的西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北路的北行方向呢，目前在邓聚批发市场的周边，也就是机场周边了。另外还有在出市区的方向，迎客广场进入迎客路一直到一品蓝天，入市方向呢在新生桥路段，包括西北路的出市在绿波的附近，车辆的滞缓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富民路西行在马兰小学，锦绣路西行在锦霞南园，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西南路目前黄河桥部分的双向西快路的出市，目前华业玫瑰东方一直到西南路的桥上部分，车辆的滞缓还都是比较明显的。太原街从成人街开始一直到胜利路部分的双向，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的双向，中山路呢目前在大药院的附近西行进入西南路，包括目前看到化物所的部分，车辆的等候时间跟上一个时段还是持平，有一点点慢。星海广场的环岛上车辆依旧集中，走起来呢速度不算特别理想。另外在黄浦路目前北行方向，就入市区的方向哈，红旗书香园的部分，包括南行方向从临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北行线的方向，目前从华路的附近信达街的沿线一直持续到万达广场这一部分，车辆的压力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周五的晚间呢肯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别太着急。东部城区其实也是相似的一个情况，围绕着中山广场包括儿童公园周边南山附近这个14区域特别特别密集的这些片区，走起来的压力会比较大。像青泥洼桥商圈还有东关街的历史街区，目前看起来呢移动的状态也不算特别理想，走的时候一定注意。此外在海底隧道想要进入港龙西路，进入港龙路然后一直到凯丹这部分双向有等候，尤其是东行方向相对来讲压力更大一点。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看到的中南路的附近，现在呢在山南街的路口略微有点车辆等候。此外鲁迅路华乐街的沿线东行方向车辆的压力给到的也会比较明显，走起来呢一定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6: 金秋九月，十一假期提前出发。
7: 广播主持人带队，三条旅游线路任你选。奔赴新疆阿勒泰，邂逅北疆油画金秋，
6: 走进尼泊尔雪山古城，一场治愈旅行。德法意瑞十二日游，一览欧洲经典风光。
7: 具体出团时间和价格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6: 专属品质，全程护航，报名有优惠，旅游专线13500-79782。
1: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好，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到东南风5-6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区24-31度。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畅龙海轮21点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港始发22点，普陀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2点50，长山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李飞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玩意儿和以前一样，还是海鲜包啊，多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刚聊到了，如果说哈，咱们就是结婚证像咱们考驾照一样
0: 有分儿，
1: 哎，
0: 可以扣。
1: 你觉得怎么样呢？
0: 你能剩多少？
1: 金元说了，这婚姻呢、要扣分，不得给我扣注销了呀。那在家啥也不用干了，天天净学法减分的、金元大哥、来展开唠唠你的故事。
0: 看来你看咱们男人哈啥都明白，
1: 咱们男人懂了
0: 啊，
1: 就够借眼的，是不是？
0: 那我也不能说你们男人呢。
1: 啊，又生气了，为什么呢？
0: 相见欢说了，对，这些问题啊，应该多科普科普。我对象啊，说我再不听话，就给我送到全国唯一一家男性家暴保护中心。
1: 收拾你了啊！
0: 我说给哪呀？他说给沈阳。我说你咋知道？他说专门为你查的。
1: 给你送哪儿去了啊？哎，能动手尽量别吵吵，不是，别动手，动什么手呢？讲道理嘛，对不对？
0: 哎，
1: 讲道理。
0: 是是是。
1: 再说了，你家里边有些事儿吧，你就记得听媳妇整明白的。你媳妇不让你把袜子和内裤放到一块洗，是有原因的。
0: 那
1: 衣服就得分开洗，不能一块洗。
0: 有多少人又听了呢？你说的。
1: 问问大家，你家洗衣服怎么个洗法？是按照颜色呢洗，比如这锅洗白的，下周洗彩色的，下锅洗黑的，还是说是这袜子是袜子，内裤是内裤，上衣上衣，外衣是外衣，睡衣是睡衣，这么个洗法呢？
0: 这也太严格了吧！
1: 啊，那都搁你家怎么洗啊？
0: 不是，上衣和下衣只要是同一类型，我绝对可以洗。
1: 都是外衣就可以一块洗？
0: 哎，都是内衣也可以放一块，是不是？那秋衣秋裤，我就可以跟内衣内裤一起洗。
1: 啊，
0: 这也不行吗？
1: 就内衣能系，咱大洗衣机这个事情到现在我是不能理解。
0: 怎么的呢？内衣必须手洗吗？
1: 内衣我建议你买个专门洗内衣的洗衣机啊。那袜子你家怎么洗呀、
0: 袜子基本上都机洗。
1: 咱说这袜子啊、特别家里老爷们这袜子，哎呀，那都能站起来了，这袜子。
0: 听起来美玲把你故事展开说说。
1: 那袜子一脱了之后、哎呀，这三里地呀，是像马桶没冲，是不是？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0: 辣眼睛。
1: 最近呢，说一事儿哈，这河北这边哈，河南啊，周末去河北啊，平常去河南啊，河南这边啊有一个这个皮肤科接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患者。一个8岁小男孩前胸后背出现了淡褐色的斑块，还有一些这个鳞屑。经过检查说很可能是孩子真菌感染了，引起了这叫做花斑癣
0: 啊。
1: 而且医生说这个病啊不太好啊，自愈率比较低呀、
0: 怎么回事？
1: 这怎么还得这病了呢？
0: 对呀、这怎么能这样呢？医生发现啊，说男孩的爸爸患有脚气，这袜子和其他衣物啊都一同放在洗衣机里混洗，引起了家庭成员间的传染。
1: 哎，我想问豆哥，像8岁的男孩，是不是这种这么大的孩子应该是跟大人用一个洗衣机了？
0: 那不必须得分开洗，
1: 也是分开洗。
0: 哎，
1: 因为我家现在小朋友比较小，他是有单独的洗衣机的。
0: 只要孩子的就分开洗，
1: 一直是自己单独洗。但可能这家没那么讲究啊，就是都放一块洗了啊，
0: 省事儿了
1: 啊。他说了，这河南这边郑州一对夫妻和这7岁闺女啊，大腿根出现了红斑，包括脱屑和水泡，身上也起了这个皮疹呢。这话题上了热搜了，不仅这一家这样啊，医生追这个溯源发现说了，他们一家大人孩子的袜子包括内衣外衣全都是混洗的，可能就是爸爸的脚气通过衣服造成了传染了。
0: 这应该大概是很多家庭的日常啊，
1: 都混洗。
0: 对，这衣服到底能不能一起洗，真的是会越洗越脏吗？今天咱们来一起探究。
1: 也想问问大家，你家衣服怎么洗，谁负责洗？有的时候发现吧，哈，就你们男人吧，就故意的，就比如说晾个衣服啊，能整出4个肩膀出来，那衣服不能抖了抖了再晾上吗？不能按照那个晾衣架稳稳当当放好吗？
0: 不但有肩膀，我还给你整出尖儿来。
1: 就我那个小袜子啊，
0: 啊，
1: 比如说那种就是冬天穿那种塑形袜子那种的，
0: 嗯，
1: 你就直接搭那不行吗？非得整个衣架给你支棱上。
0: 这不也显得有
1: 跨两边长出俩翅膀出来
0: 是吧。

0: 不是，
1: 你就这么讲，啥也干不好，拉倒吧，咱自己整吧。
0: 你要让我刷
1: 碗的，
0: 你要让我刷碗刷盘子
1: 啊，
0: 我得给你碎几个。
1: 洗衣服也是哈，那不当我从小到大都这么洗的，一锅全你粥进去了啊，
0: 是不是？
1: 但是衣服混洗有哪些隐患，给您来说一说啊。特别是这个袜子，它是微生物的重灾区，特别那个脚啊。你别看脚，那我也平常不摸这不摸那的，但是脚每天它分泌汗液呀，产生皮屑呀，特别是运动之后，那咱很多大连朋友爱踢球，
0: 哎呀，
1: 那踢完球之后，
0: 鞋鞋凉，
1: 哎呀，温暖潮湿的袜子是真菌的温床，袜子的酸臭味儿是汗液被细菌分解的产物。
0: 不是，你是形容袜子酸臭，这么有这么丰富的感情干什么呢？
1: 那那味儿已经在鼻子前了，感觉已经。
0: 哎，如果患有这个脚气啊，袜子会携带一些红色的毛癣菌啊，这个一些真菌附着这上面。如果这类袜子和其他衣服啊在一起洗，这些真菌呢就很容易发生交叉的传播，引发这个体污癣呐、体癣等皮肤的真菌感染。
1: 你们按袜不行，那内裤呢？内裤比袜子干净吗？跟你说，未必啊。一条穿过的脏内裤，平均会沾染0.1克的粪便。你别说我擦干净了啊，看似量比较少，但却包含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菌等多种病原体，还有什么尿液分泌物，包括皮屑残留，我都在里边呢。
0: 这是不是一个月没换了？你是
1: 之前我看到过医生哈、直播当中说，他们家就是有三个洗衣机，
0: 哎呦喂，
1: 一个洗衣机专门洗衣服，另外专门洗鞋的，再就有一个专门洗内裤的。因为他是医生嘛，他之前就是说，他们之前做个相关实验啊，就手洗的内裤和用洗衣机洗的内裤，真是有对比差别的，
0: 是不是不一样啊？
1: 就你，除非你手你不停洗半个小时，用开水来回进行这个来回烫啊，各种消毒，你根本没有洗衣机洗得干净。
0: 真的，
1: 他培育了一下，同样时间洗，洗完之后放在那儿啊，培育了一下，
0: 是
1: 发现手洗的搁那长花了都。
0: 哎，实际的数据啊，实验也表明，穿过的袜子和内裤，它的这个细菌和真菌的载量也远高于外衣。
1: 而且主要是吧，你得看家里情况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这种。有传染性的这个疾病的皮肤病的啊，有的话真是不能在一块儿。而且普通家用洗衣机的话，一般都是标准洗呀、60度这个温水呀，加普通洗衣液这样的方式啊。确实能够杀掉大概是90%的这种常见病原体吧。但如果说你放点什么那种
0: 爆炸
1: 灭菌的这含氯或者是季铵盐这样的这个杀菌洗衣液的话。可能就指的消毒液呗，是不是啊？除菌率可以达到99%以上。此外呢，像比如说衣服你烘干呐、你熨烫的话，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
0: 哎，
1: 进一步减少微生物的数量。
0: 我前两天去看洗衣机啊，现在的洗衣机已经很发达了哈。有的是这个一个机身上有好几个小洞。这个
1: 就分开了，
0: 这1+3、1+几的哈。洗袜子、洗内裤、洗什么洗？还有底下是洗鞋机。
1: 但我总觉得在一个洗衣机上，它进水出水，里边那个空间，它不会互相交叉感染吗？
0: 我还真研究了一下
1: 啊，你拆开瞅瞅。
0: 比如说这一个洗衣机上好几个洞的，那上面那个洞就特别小
1: 啊，
0: 它洗东西洗不干净，因为洗衣机要开那靠那什么呢？这个摔打衣物
1: 哦，
0: 进行洗净，但是它那个洞特别小，所以说就不太好。啊，洗净
1: 还是不行
0: 啊、但是有那种，比如说，底下是洗衣机，上面的叫1+2，上面有另外的两个这个洞洞啊，那个是会比较大一点，可以盛2公斤以上的啊，这个会稍好一些。
1: 哦，真是研究上了啊，在互动说一说哈，你们家洗衣服到底怎么个洗法？路上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啊，这坤在爆料说哈，春柳隧道北行方向。隧道里边是有事故发生的，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解决掉呢？行，说了，那个如果这么整的话啊，咱们驾驶证跟结婚证差不多，那分扣完能不能换个媳妇儿？想得美你，想得美你，
0: 拉倒！
1: 你分扣完了，你这辈子娶不着媳妇儿，都跟你说。
0: 没等扣完，媳妇儿把咱换了。
1: 陈哥说了，周末的快乐来了，这干啥去了？这是
0: 烧烤去了，看着烟儿了都。
1: 我看看，
0: 啊，
1: 干不是钓鱼，这
0: 等
1: 捞鱼去了吧？
0: 哦，
1: 下海了，这是啊！
0: 哎呀，
1: 收获不少啊！
0: 这家伙螃蟹造一锅，
1: 这梭子蟹是不是现在开始啊？
0: 都是活的啊！还有
1: 烤羊排、
0: 烤全羊。
1: 周一 医生说了，这是医生啊。

0: 你看医生啊，医生咋说？医生说，孩子的单独洗一波，洗完妈妈的单独再洗一波。
1: 嗯，
0: 因为家里是女孩子嘛，我是有单独洗衣机的，给爸爸给刨除出去了。
1: 哦，
0: 还有一个小的洗内衣，单独给我用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妈妈和闺女用一个洗衣机，你自己单独有俩。你在家里这家庭地位挺霸道啊。
1: 等会儿，周医生家里有。自己有俩洗衣机，
0: 对呀，啊，他单独自己一个洗衣机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个小的洗内衣内裤给他单独用的，
1: 呵，
0: 你看看，
1: 哦，
0: 你看你这地位，豆哥，那这是仔细合计合计，
1: 那照朕说的话，周医生应该是洗脸一个盆，洗手一个盆，洗
0: 脚一个
1: 盆, 一个盆，
0: 然后用一条毛巾，
1: 哎，喂喂。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太霸请就位，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刚才那朋友啊，你别说，哎，我媳妇单独给我整洗衣机。但有的时候吧，确实是哈，我觉得男人的这个可能，他平常的代谢哈，跟女生不太一样。同样换的枕套，包括毛巾哈，都比如说同一个这个节奏洗的啊。就你为啥你们躺那边儿，要身长刺儿了似的
1: 啊，
0: 还掉色还掉渣呢？人家板板正正到你这就不行了，那为什么呢？
1: 掉色，
0: 这边都干干净净的，这边就感觉好像。啥东西掉色了似的，
1: 是
0: 感觉，
1: 你是感觉
0: 黢黑一块
1: 发黄那种，
0: 对呀，啊，而且每天都洗澡，早上也洗，晚上也洗，真是奇了怪了啊！
1: 就是洗多才掉色。
0: 行蛇了，我的那一颗袜子只能自己手洗，不让进洗衣机，你看着没？新闻说的哈，你看看，都生活当中 来的这个经历呀，
1: 严格要求
0: 是有原因的啊。
1: 嗯，
0: 手洗行，手洗你自己洗行，挺好。
1: 要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买一次性的。
0: 来，我进入咱们今天的菜歌环节吧。这首歌曲啊，大家都会唱。它是来自于一个影视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
1: 哎，
0: 这歌一唱，感觉自己也特别有劲儿。
1: 哎，咱们一会儿啊，所有的身前的老爷们儿们，
0: 嗯，
1: 唱的时候，我教你一句。
0: 嗯，
1: 嘿，嘿，嘿就嘿哟，
0: 拿出自己手洗内衣和袜子那个劲儿。
1: 哎，那个气势。

0: 说这歌一响起的话，一百零八将刚该出场了。还有人说适合我的这歌，
1: 小美的 BGM
0: 哪来的呢？
1: 专属 BGM。

0: 一首刘欢的好汉歌结束了我们今天唱广高峰的内容了、
1: 哎、
0: 这周末了，希望大家这个周末能够有酒有故事有好友，但要前提记得、哎、咱们喝酒之后不要开车哟，
1: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你带来的108换车帮，我们周末见了，
1: 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径啊。其实大部分的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能够得到一定保证的，但是呢，像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
3: 一会儿就贴进去了吗？
2: 如果行驶缓慢，走起来是压力大的。大家如果选择的话，一定得小心一点。那有一些选择，对你的通行时间有不方便。高速公路和市区闯关大桥以及滨海路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4度到31度。
7: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3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脚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啊！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那么路面上通勤压力呢，要比往日稍微大一点啊。周五嘛，晚高峰会稍微的延长的时间长一点啊。如果说您此刻行进的路面有什么突发路情，也欢迎您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环节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或者疑惑，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进行实时的分享和互动。如果说您最近正好被二手车的问题所困扰，欢迎您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说我现在可能在犹豫纠结关注什么样的品牌产品，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做一些推荐和分享。那如果说您想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我们来跟各位做一个实时的分享啊，做一个简单的评估，或者说我这车确实想出手，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个现场的评估，那么最终啊给您做一个判断，到底是能卖多少钱啊？因为现在的车展已经结束了，可能最近吧，陆陆续续的都在把手里的旧车卖掉，然后买新车。本身呢就在一个这个置换的高峰期，那这个时间呢，其实价格波动也是很明显的。突然就来一大批，举个例子，比如说卡罗拉啊，突然来涌进去20来台或者50来台，那可能这个卡罗拉的车型的价格呢就会有一定的波动。那多了少了肯定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一定是结合实时的变化，给您一个最终的价格啊。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

0: 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哈。只要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啊！您就完全可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过传统媒体，通过交通广播，能不能说，哎，我这旧车，我想买个方信靠谱二手车，通过交通广播能不能买着啊？或者我想把自己的旧车多卖点钱，四 S 店评估过了，哎，我问问交通广播，万一多给个一千两千呢？那不都是您的吗？是不是？所以说有需要啊，您都可以直接发送信息过来啊，包括路面上的最新变化，我们同样都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周正提到了一条路情是在万达桥，是什么桥啊？您说的是不是这个高新万达这个位置的那个有一个通车的桥，它没名吗？具体叫啥名我还真不知道，往哪边走啊？所以最好能够说明的路街的名字，我们给您做一个反馈，说目前这个位置挺拥堵的啊，挺拥堵的啊。这个时候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大伙儿先发着哈，大伙儿可以先发着。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哈，是一位新朋友，但是呢是行业的老人的，来自于大连汽贸集团的资深评估师韩卫啊，我们就叫韩总啊，韩总你好，
1: 你好大连，
0: 嗯。跟咱听众打个招呼呗，第一次连线。
1: 哎，对，第一次连线啊。
0: 对呀、啊，赶紧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1: 各位朋友，大家周末快乐。
0: 哎，确实是周末哈。首先介绍一下自己哈，这个来自于哪里？然后做二手车是不是有很多年了？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呗。
1: 大家好啊，我是汽贸服务公司的那个评估师韩卫。
0: 嗯，
1: 从2007年开始进入二手车行业。
0: 小二十年了，
1: 嗯，真的，要不说大家你一找我，真的很高兴，也很荣幸啊，在线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0: 啊，这应该是我们有节目哈，因为我们节目今年是第8年的时间哈，可能是我连线以来的嘉宾当中从业最早的，就是经历可能最丰富的一位了。
1: 是吗？
0: 嗯，
1: 从业可能早，但经历不一定比别人丰富。
0: 啊，非常高兴啊！今天跟这个韩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二手车的相关的问题啊。首先，我要问一下，因为我前两天专门去到这个汽贸的院里去了解、参观、分享，特别多的车，然后就集中表现，应该就是车展结束之后有很多的，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我旧车要卖，我买新车了，那我可能现在我新车提车，我旧车交了，然后就集中在你们那个大院里或者就你们的展厅里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汽贸啊是什么？它旗下现在有16个品牌。
0: 嗯，
1: 我们大连市内的就有19家店、
0: 嗯，
1: 大大小小的，红旗、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捷达、哈佛、福特、坦克，这么多。所以这一周车展结束了嘛？完了交车交了3天到4天，我们单店。最多的一个店当天交了9台二手车
0: 啊，你看看，就是集中的这个交付了哈。那像这种车型的话，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是可能是能直接买到手，还是说你们就自己就处理了，批发给车商了？就像咱们说那种，就是四 S 店收一个价，收完之后高价，或者说添点钱批给车商，车商再加钱卖给消费者了呢？
1: 这么说啊，其实现在啊，信息都很透明。
0: 嗯，
1: 其实现在。就客户买啊，都卖也都是比一比三的，
0: 对，
1: 就这家比完比那家，
0: 很正常呀。那我卖车就是谁给我的钱高，我卖给谁嘛，对不对？
1: 对，所以说现在啊，没有说非得4S店或者是个人，你除非直接找到直户，
0: 嗯，
1: 但就是直户现在的差价也越来越小了，
0: 对。就是互联网发达的这个优势所在嘛，就是咱们买卖二手车，其实这个风险或者说这个价格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了。
1: 对，
0: 嗯，明白。所以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有针对于二手车，包括手续啊、流程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哎呀，小辉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说是这个，但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回答过类似的哈，这给我和韩总第一次上节目哈，给了一个小小的这个，也不说这个难题吧，但是还好解决啊。说朋友啊，就是小辉，不是小辉啊，小辉的朋友在外地呢看到了大连的一辆二手车想买，但是呢因为这个朋友在外地没有办法办理二手车的交易，所以写了小辉的名字，有什么风险吗？首先来讲，这件事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我先说我的认知哈，我 比如说我就你那朋友，我在比如说我在上海或者我在武汉，这台车完。

0: 完全可以在大连拖板车，是花个两千三千板车板到你朋友，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地方进行二手车的交易过户。现在全国这个事儿是打开的，他说他不能来，或者说车不能过去上你的名，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问一下这个韩总怎么看这件事？
1: 嗯，大连，你刚才解释的很通透，也很直接，但是我附加一个条件，皮卡不行。
0: 哦，就有一个特殊的车型，皮卡不能完成异地过户是吗？
1: 就是他这个全国异地过户的那个车型就限制于小型客车。
0: 哦，
1: 就是九座以下的车，你全国拿个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就可以过了，
0: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说小辉，如果说你是像我说那种，因为我就接触这个正常的这个家用车型啊，小九座以下，
1: 对对对 对，
0: 我没想到往皮卡那想。
1: 皮卡很好接触，
0: 对，不咋接触，对。但就刚才我觉得韩总提醒这点非常好，如果是皮卡存在这种问题的话，那更简单，让他人来不就完了吗？他买这车，他不来，他不开走，上你名啊？因为上你的名，这辆车出现的以后的所有的事故的风险，包括保险的问题，甚至于贷款的问题，都在你身上，这才是风险所在吧？要我说的话，
1: 啊，对，这么说，他如果用朋友的名买，一旦都是小事儿，保险什么都能解决，哪怕他添点钱、垫点钱都能解决。一旦大事了，钱都解决不了的，
0: 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咱说一个可能最不好听的、最不愿意发生的，拿你名买这个车，可能用你这个名贷了多少多少款，而钱花了，那个车那个贷款不还，那到时候逾期不在你身上吗？
1: 对，
0: 就后期可能出现问题就很多了。你再说一个，嗯，
1: 对，一旦出现大型事故，就是不涉及第三方吧。
0: 啊，
1: 车主自己肇事逃那个死亡了，
0: 嗯，
1: 这车主是你名，他的家属可以起诉你，你得赔偿
0: 啊。对，不管说我车当时借给谁开，不管你的名就得找你。
1: 对对，
0: 所以说问题很大，
1: 最远的，嗯，问题很大
0: 啊。
1: 嗯，大家啊，说到这题了啊，我给你出一个招。
0: 好，
1: 这招一般人都不用，哪怕车在这人在那，他有一个异地委托检疫要检测，
0: 嗯，
1: 这个手续，你的人在哪，你车可以拖去，让当地出一个说这车是大连的，他们车管所可以联网，
0: 嗯，
1: 你说白了，这边的委托那边的，或者是那边的委托这边的车管所，可以帮你就检测一下车，完了手续发过去。同样就是这招用在哪，用在以前全国异地没有过户的时候，这招经常用。
0: 现在就是方法就更多了，对，
1: 对。
0: 所以说，小辉，不管从
1: 解决他的问题了
0: 哪个方面，不管说是他是人来不了，还是车开不过去，还是任何的理由，我觉得他说这话的时候，可能没拿你当朋友。
1: 就可能他这个风险啊都不知道。
0: 哎，对，可能咱就默认为他不懂吧，那咱就把人都往好处想的话，他可能就是不懂。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希望是不懂吧，好不好啊？这个问题咱们聊到这儿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买车能省钱，卖车都卖钱。当然了，针对于这样手续啊等等的，就是不懂的问题啊，您都可以来问，在节目上我们都会给您做一个相关的解读。那么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聊车的是来自于大连汽贸集团的资深评估师韩立韩总，做客节目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哟，这车还算是挺贵挺贵的呢，18年的思域，跑了8万公里，1.5T 的白色，挺好啊。那个18年思域号有点红的蓝的白色型啊，18年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1: 大约在4万左右。
0: 4万，这个是市场卖价是不是？咱们给的市场卖价是不是？
1: 对，如果保持的好，公里数再少点，他还能多卖点，因为他还占个白色，
0: 对，占个颜色好啊。王老铁问了一件事，说你好大点，我想在5万以内的预算买一辆2-3年以后的车。哇，好难呀，近三年5万预算买辆近三年的车，里程6万以内啊，就是1年1万公里多呗，可以接受。车况良好，主要是室内通勤的轿车，最好是合资品牌，有什么推荐？5万以内买2-3年以后的轩逸是不是都买不下来呀？
1: 和能买下来了，现在
0: 哦，现在能买下来。

0: 他五万以内啊，他的你不得给他说五万三次他又不要了，二三年也
1: 不是，
0: 嗯，你说
1: 那个三年二三的，他其实现在卡的差不多，捷达、桑塔纳这个老品牌这些油车，五万以内能控制住，
0: 能控制住，
1: 还真差不多。
0: 嗯，那像我想到的，我想轩逸经典、卡罗拉、雷凌、这样能下来吗？也可以。
1: 卡罗拉、雷凌买不下来
0: 啊，买不下来，
1: 二三年的，对。
0: 嗯，那像这种车型的话，这种价位，它主要把这年限卡的稍微有点死，或者说，稍微放开一点，就是20年以后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太好办了。二三年近三年，
1: 对，那你要20年呢，就一抓一大把了。
0: 对对对，一抓一大把，这很实在的话了啊。另外，我就觉得年限稍微卡着太死，稍微放开了，哪怕说21年、22年以后的，也会非常好买。另外的，合资可以往韩系不行，美系吧，什么英朗啦，啊，什么那个。
1: 科沃兹，
0: 哎，对呀，对，
1: 就是三四万就能买一个2223的车了。
0: 对对，你看这些行不行啊？因为我刚才一脑子就是日系啊、美系啊、德系啊，也可以看看。
1: 一下子保值，对，有价格就上去了。
0: 嗯，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哎呀，刚才这个过户朋友这事儿还有后续呢，说车已经给他托运过去了，但目前呢在我的名下，就是在小辉的名下，那我要如何把这辆车过到外地这个朋友的名下呢？就这件事儿完全没有在不用在你这站一脚，直接从那个大连的车商就过到你朋友身上了，现在你变成车商那个角色了，你需要帮他跑手续，啥朋友这么关系这么好吗？
1: 大姐，这样就给他解决问题了，因为他现在说了名已经是他的了。
0: 对，
1: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那个听众啊，你得把车型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帮到你。
0: 对，什么车？你别刚才咱们白聊了。如果是那个九座那个，那没办法，那就可能就得你人过去或者怎么着。如果说正常的家用轿车不存在这个疑惑，你先把车型发过来，我们教你下一步该怎么做啊。看一下这个极速发来的消息哈，我怎么看不懂呢？我捋一捋哈，瑞虎3X 18年的车，自动高配。两前轮两后轮，换什么时候换新不重要啊。另外你一共才跑3万公里啊，你这换也就是因为年头到了。18年的瑞虎 3X, 自动挡高配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嗯。
1: 说出来有点寒心了，现在基本上在2万左右。
0: 那就不少了。
1: 它保值很好。对。
0: 还剩在它这公里数少呢再说。
1: 那就是公里数少，这车公里数多点就是1万。
0: 对，然后因为人家发特别准，是不是？我26年的这个就是今年8月份8月23号的，就是今年保险都交完了啊，这个检车都完事儿了，不重要，这些对于二手车的价值影响呢不是那么大。所以我说过，如果各位想要评估自己车价，就是哪些信息是必要的，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啊，配置能说出来更好了，因为很多豪华品牌，你不同的配置，价格也不同。颜色，你像刚才咱又拿那个思域举例，你白的、蓝的、红的，价格也不一样。你奥迪 A4, 你白的、黑的，它也不一样。你 A6 白的、黑的，它差10000多不止，就是一样的颜色，能说明白更好了。这些是主要的。另外呢，现在有很多新能源车，你纯电续航你是55的、110的，你纯电你是就是800的、600的，这个也影响价值。就像咱说，你新车价格不一样，它二手车也不一样。但是你这车什么时候换的前轮啊？保险到哪天？本质来讲的话，不影响它的二手车本身的价值。但可能说，举个例子，咱就赵飞这个问题，咱多说两句。你这车保险不刚买，但你这车真的要卖，那商业险也能退呀，是不是？
1: 就是对价格车价来说，上下浮动不会太大。
0: 哎，对了，没啥特别大的影响，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哎呀，小辉看这车型我都迷糊，卡宴，豪华品牌，保时捷。它不存在过不了户的问题，不能过给他的问题。其次呢，这车能带出来很多很多的钱。
1: 危险呐、
0: 啊！对对，危险，确实聊到这步就危险了。
1: 聊到这步都害怕了。
0: 嗯嗯，建议你抓紧时间找到你这个朋友，进行过户。其实呢，非常简单。如果按照手续来讲的话，他手持身份证，给你拍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内容的一个视频，
1: 对
0: 对吧？然后打到大连车管所，拿这个东西直接就能过走了，两三天。
1: 对，对，这个听众如果说这些话的那个。 内容。

0: 不知道，你可以后台留给导播，完了我再有本，
1: 对，
0: 有范本，
1: 对吧？这样小辉啊，不行，这样咱就当帮你这忙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但是我预计他不会特别的顺利给你办这件事儿啊。你现在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告诉你这个具体的过户流程，您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就手机号微信号都行，等下节目之后安排今天的节目嘉宾韩总给您取得个联系方式，加个微信，把这个过户的流程他的话术发给你，你按照这个要求跟你朋友进行沟通，但是就像我说的，他可能不会那么配合。
0: 我觉得现在还在他名下应该没问题，因为在他名下他贷款不贷款还是知道的
1: 啊。对啊，
2: 知道
1: 也
2: 是，
1: 对，
0: 这车那凯宴我不知道哪年的啊，就把年限老，
1: 对，来个08年24万公里，
0: 对，再出去再顶点钱啥的之类的，
1: 对，容易二次抵押之类的，其实就
0: 更老过啊，
1: 又一个风险嘛，可能就反正现在这个风险很多，就是能，尤其现在这个行情啊，不像以前随随便便的哈，尤其包括可能韩总刚做二手车行业的时候，零几年没那么多花花草肠子。其实从2017-2018年，尤其再加上疫情，2020年、2021年之后，出现了特别多的这种变相的抵押、变相的过，就是车真当个资产。当时车可能不当玩意，现在车老当钱花了。
0: 就是很多新的坑越来越多。
1: 嗯，
0: 有的坑说出来我们都没听说过。
1: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希望没有那么多事儿哈，希望是我们想多了，但是反正抓紧时间进行过户，过到所有人名下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有针对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明天晚间的7点到8点，我们会围绕着关于养车用车的问题进行互动，所以周正您可以关注一下明天晚间的节目啊。今天晚上我们聊的是二手车的那些话题。大斌提到的一条路情说，晚上7点半西南路熟食目前呢是有拥堵的，提醒各位啊，这个位置是有拥堵的，具体原因可能是跟这个南沙街西南路的红绿灯有关，我们也会把这条信息反馈给有关部门进行相应的调整或者进行的调研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这是一辆2018年的昂克威2.0的，应该是2.0的哈，这个四驱的，18年的昂克威2.0四驱，跑了11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公里数稍微有点大，如果小一点，它能卖靠5万。这车现在4万出点头，
1: 4万出点头，就是，虽然说你说18年到现在也是8年的时间了，10万多公里，11万，就是1年1万多点，但是呢，一旦看着它超过10万了，好像这个心理价值就会给它稍微打个叉，或者说给它降一档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再加上还有一点，对，还有一点就是目前车源太多了。
0: 就确实是，现在不像5年前，以前是车多，不人多，这买的人多，
1: 车少，对，
0: 车
1: 型也少，
0: 就冒高了，溢价就厉害了。
1: 对，
0: 现在是车多，好车还多，买的人少。
1: 哎，是的，
0: 完好车价格都降价了。
1: 哎，我就印象特别深刻，昨天晚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包括咱听有没有印象，有个朋友问截图大圣，我说那玩意儿新车销量好吗？反正二手车我是没见过，就是这种新品牌，也不是新品牌，那奇瑞品牌不算新了哈，就是有一些可能某一个阶段的网红产品，但是市场上可真见不着。
0: 对，太冷了。
1: 对，太冷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想买一辆买 smart， 预算5-6万，花那么些钱干啥呀？不用花5-6万，现在我觉得这个车3-4万就买到很好的了。
0: 对，3-4万就可以买到16的了。
1: 啊，对呀，就足够了吧？因为你再新的，它也跟16年长得一样了。
0: 但是再新的，它18以后变大了，这价格就上来了。
1: 变大是 Smart Fall Two， 就不是 Fall Two， 是 Fall Four 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嗯，明白了。所以说，你看看，
0: 明显不一样。
1: 对，
0: 价差一下拉大了。
1: 能不能接受这个情况，好不好？你看看能不能接受，用不上我就用不上花那么多钱买它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说想问一下，为什么私家车10万公里就说高了呢？出租车60-70万也没事啊，买的人不一样呀。你随便你到二手车市场，你抓一个买车的人，说这车60-70万，哎，出租车你能接受，这个车你接受不了，他开呀。你让你买，你说60-70万，你买吗？
0: 对，这
1: 不
0: 这么说。

0: 你说，
1: 随便哪个客户去看车的时候，就是年限哪怕长短，一过10万以后，一个概念，哎，这么大公里数啊，一下子就购买的欲望就下降了。
0: 这是非常正常的。
1: 哪怕是10年的车啊，对，哪怕是10年、15年的车，哎，这车才跑5万公里，一下子给人的感觉一下子不一样。
0: 对呀，就是换位思考。如果说，咱是要解决一个，这个，刚想说啥来着？我是要干网约车，哎，我就要买一个能干活，卡罗拉双擎，18年，18年不行，干不了了。20年，26万公里，我能买啊，它解决我干活的问题啊。但如果我私家车，20年卡罗拉双擎，26万公里，多少钱我不要啊？不是这个出发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您这个分析分析，参考参考，我觉得有问题是非常好的事情，是结合一下自己的这个需求点进行一个分享啊。这边小辉留联系方式的，就刚才那个给车过到自己名下这大连朋友，大连那个啊，这样稍后我把您的这个电话发送给咱们今天的节目嘉宾韩总这儿，然后呢加个微信，把这个过户的要求就是流程应该都是相当于文字化的发给你，你按照那个东西抓紧时间跟你朋友去沟通去。
1: 抓紧时间过吧，
0: 哎，好不好？您参考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威武说10000块钱以内的油车能开得住的。咱这不说推荐什么买什么车哈，为啥我今天正好连线韩总这问题，我愿意稍微展开一点呢？你像刚才咱们介绍了，昨天他们有这个二手车的大量二手车在展厅里摆满满当当，我看有好多，而且我特意溜的，有将近6-7台。都是手动挡的，我觉得如果 V5 你能接受手动挡，10000以内绝对能买到一个能开住的好车，而且可能韩总这就有，我是这么感觉的。
1: 对对对，而且现在啊，手动挡基本上的客户太少了。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啊在哪开，
0: 他没说呀，他就说要买个10000以内的。
1: 对，如果在室内，我善意的提醒他别买手动。
0: 累是不是？开车太累
1: 了。对，因为堵车太厉害。刚才你看咱这个节目播多长时间？你已经播2段了。
0: 对，全是路况的事，全堵车。
1: 对，太堵了。
0: 嗯，但是他要是不能接受，或者说他就必须得开自动挡的话，10000以内，在你那儿，比如说现在你看昨天说6-7台车，能有合适的吗？或者价格能对上吗？
1: 也有。但是这么说，你就需要自动的话，你10000以内啊，说白了，咱不是，你要么就朋友有修车行情，你拿去你自己收拾收拾，不收拾啊，没法看。
0: 就谁也不敢给你保证能开得住这件事儿，是不是啊？
1: 嗯，对，直接可以这么说。但很多车，咱其实现在车呀、啊，哪怕是10000的，哪怕是30000的，就只要不出事故。你拿回去好好收拾一下，就咱说收拾啊，就是正常保养一下，水油电检查一下，漆面差不多就行，开个1-2年、2-3年都没问题。你不是说几千块钱车、10000块钱车啊就开不住，开了这月下月就开不了了。
0: 嗯
1: 嗯，
0: 这是
1: 其实这个听众还
0: 你说
1: 挺接地气的。
0: 那肯定的呀，
1: 10000来块钱有台车。
0: 嗯，但是我现在考虑啥问题呢？咱就看政策呀，这是咱买什么车，咱不能离开政策哈。现在如果你的旧车，比如说前两天车展啊，你的旧车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车，大部分车型都走报废补贴了，因为给的多呀，最高给2万呢，啊，就报废掉了。可能这车跑5万公里，跑8万公里，它也报废掉了。那还有一些车，比如说它是13年7月1号的，啊，13年8月13号的，它也是残值了，但它走不了报废补贴，它只能走置换，只能卖。你大概率就能买到这个样的车型，而且大几千块钱啊，它卖的话比报废多点儿，要不然它不比报废多，它也得卖，没办法，反正就是车型找到的，概率或者说车况好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啊，咱就不推荐车型了，就是公里数越少越好，啊，年限越近越好。能接受自动挡，能接受手动挡更好，可能是更好找一点，不然的话其实这个预算要我说找到的车源或者能看上眼的车源还是相对少一些。
1: 嗯，大姐这么样，那个听众可以留一下信息电话，那个他就是要手动挡的话，现在其实2万来块钱买个很好的了，10000来块钱也经常能碰上，但是不

0: 不是说马上就有，
1: 就是给对
2: 给
1: 你碰，
2: 给你碰。
0: 嗯，对，
1: 你看行不行？就是这个 V 五这位朋友，有需要的话，咱不说，哎呀，就十万八万的，二三十万的咱服务，一万两万咱也服务啊。如果说您有需要，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联系方式。正好借这个机会，我就想问一下韩总哈，你像比如说你们汽贸集团一周啊，或者一个月呀、啊，就这种客户置换下来的车，是不是应该不少吧？各个价位的得多少辆？数据得有多少？
0: 高峰期的时候，这么说，咱说年行不？
1: 行，说年也行。你分配十二个月呗。
0: 2026年是4500台，4200台。
1: 截止到现在呗。
0: 2027年其实定。
1: 2027年还没到呢，2026年还不是今年的事吗？
0: 对对。那2025年的任务是4200台，完成了4500台。2026年的任务是4500台，今年肯定完不成了。
1: 但是这个数还在，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0: 哦。这么说，上周就像你。你来的时候看见了，拍的是62台，
1: 那、一个，这是一周的量、是吗？
0: 一周，但是62台最近的数据来说，它这个量还有点小，以前更多，
1: 这还嫌少，
0: 一周都180台。
1: 你看，这就是大集团能说出这种比较怎么说呢，财大气粗的话。你看，之前我们连线很多车商，如果现在一两万有多少台啊？或者说现在一个月一天能置换下来多少？一周置换多少台？可能还3台、5台、5台、8台，哎，得60多台，嗯，这有点少了。你看，呵呵，就是量比较大啊，有这个基础。所以说，如果想找这种小车型，它本来就是从咱说这个卖新车、二手车这块这个置换过来的，已经。该挣钱挣完了，多少钱来的？我觉得韩总也有这个实力啊，说这个车多少钱来的，车况他不给你收拾啊，只多少钱给你，你自己花点钱收拾出来，我觉得也是未尝不可，不是一件坏事，是不是啊？
0: 这么说，都换车帮来的客户，咱明价，
1: 是不？没听什么价？什么价？
0: 就直接明价，不挣钱，
1: 不挣钱。啊，就是，但车收拾这块你买方你自己收拾就完事了哈。但是那个，
0: 对，
1: 多少钱
0: 车况？
1: 哎，对，告诉你明确，你行你就接受。
0: 对，对对对，
1: 明好不好？
0: 明码的、透明的给你车况介绍完，也可以建议一下你怎么收拾。
1: 哎，
0: 完了。开走就完事，
1: 哎，你看
0: 安排过户，
1: 这样可以吧？就是通过咱们节目来的听友，这种小车型不挣钱没毛病，是不是？
0: 嗯。对，
1: 其他朋友也是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想买这种小车，也不光非得是一万两万，那3万5万也可以啊，但是可能看的量啊，可能最近这种小车型多一些啊，咱们就可能拿这个来举个例子啊。有需要的朋友想要原价购车的啊，原平价购车的，但是车况自己收拾啊，这个咱就说好了，这节目都播出去的都能有记录的啊，自己确认好车况透明，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再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任何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今天解决了很多关于手续的事儿哈，而且但我挺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的。大部分朋友对于二手车的了解还是啊，我一边叫钱这边就买了，但是有些咱怎么说好呢，就坏人不能说坏人，有些这个想法比较多的朋友，哎，总会通过这件事儿搞出一些哎乱码七糟的事儿。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又给我们制造难题了，但咱先说价格。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呢，他现在开的是一辆16年13款的蒙迪欧，这是老款的，13款应该是马丁脸刚改第一批，但内饰没改，是不是？
0: 嗯，对。13是第一批改完，
1: 改了外观，但内饰没改，就是所以它是老款车型，对吧？
0: 对，
1: 16年上牌的 2.0T 跑了97000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
0: 97000什么颜色？
1: 当白色，白色人说了，白色时尚。
0: 16的，
1: 16年，16年13款，嗯，
0: 大约在35000到40000之间。
1: 35000到40000之间呢？他说瓜子儿验车给了24500，那是不是车况不太好啊？那瓜子儿不能，
0: 就得看车况，
1: 给这么低啊？反正我认为不能啊。具体的话，咱可以看看车，有需要的话也是留个联系方式，咱帮您看一看、评估一下都没问题啊。稍微感觉低了一点。然后另外第二个事儿呢，他在2017年左右买了别的车了，贷款买的，当时因为自己出点事儿，抵押卖了，贷款后续还完了，大本随时能拿回来。但是呢，联系不到现在的车主了，怎么能过户出去？我捋捋你这个事儿啊，你17年买了一个车，贷款买的，然后呢，把这个车抵押出去了，你贷款没还完，怎么办的抵押呢？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事呢，贷款后续还完了，大本随时能拿回来，那就意味着还没拿回来， 然后联系不到车主，我没看明白啥事儿。
2: 啥事
0: 儿？他这说的有点乱。我的理解是，他这车抵押给别人了，完了过户给那个人。
1: 他贷款没还完，咋过户的呢？
0: 公司不是他没给抵押公司，就他没正规抵押给银行，所以说名也是别人的。现在车在手里，完了还找他过户。
1: 他办的
0: 信用贷。如果说我买的车，对，如果说我买的车是我的名了，钱还完了想解押的话，直接找车管所就完事了。
1: 嗯，他现在是联系不上那个资方了，
0: 原车主。对，你联系不上那个，他可能把自己车过给他名了，联系不上那个人借钱的人了，债务人。
1: 但这个无解，只有你联系上这个人才能给你办过户，不然的话这个事儿办不了啊。
0: 必须找到他，
1: 对，
0: 要不谁也解决不了。
1: 对，必须得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后续任何的事儿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啊，就这么个情况。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你看今天老多手续的事儿了，没想到。哎呀，我一直觉得，对，我一直觉得二手车是一个很简单的行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需要贷款我就办车贷啊，最近开始整这些信用贷了，开始整这个，不整别人，整朋友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这，咱们还是把这事儿啊整明白的啊。然后另外这个，你2017年左右买了一辆车，就是你提的这个蒙迪欧吗？如果是的话，那这车现在就没有交易的可能，对吧？
0: 嗯，对，找不到原车主啥事办不了。
1: 哎，所以说你看一下你是什么，还是说你这蒙迪欧是另外一台，那咱还好说，这事儿能推进。如果不是的话，嗯，这事儿不对，弄不了啊。所以说你自己参考一下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啊。吴宝红啊，这是一辆跑网约车的车了，23年的雷凌双擎网约车，营运手续白色，23年跑17万公里啊，那不算多，23年跑17万公里，算命这么好好干活啊。如果现在营转飞的话，能卖多少钱？23年17万公里营转飞，目前是营运的雷凌双擎。
0: 23的雷凌正常价在6万，他这车在4万5。
1: 嗯，至少得下1万到1万5，是不是啊？
0: 嗯。
1: 参考一下，高海洋啊，
0: 车况保持好点，
1: 对，车况还得好呢。就是有两次追尾，就是这个车要追尾两次尾，其实要就是磕顶一下子都不叫啥事儿，换保险杠也不叫啥事儿，甚至说换了灯了也不叫啥事儿，
0: 就能拆下来的价都还行。
1: 对，啊，借这个机会我也多说一嘴啊，很多朋友说原本原漆保险杠怎么算？那叫外观覆盖价，压根儿不在原本原漆的统计范畴之内。
0: 嗯。而且前后杠是塑料件，
1: 对，塑料件都不算啊。咱说原本原漆说的都是铁件啊，塑料件都不算。但是现在这个新能源就得换位思考，就是换个说法了。因为现在新能源那保险杠里都带雷达呀，这个带8个激光，那个带什么什么什么毫米波的，那就贵了。
0: 一个后视镜都8000+贵的，
1: 太吓人了、啊。继续，
0: 要不最近保险都保不起了。
1: 对，这是太吓人了啊。
0: 嗯，
1: 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高海洋啊，330Li 顶配352公里，车况好得准备多少钱预算？你年限不带什么？买二手车咱得带年限呢。
0: 330Li，
1: 嗯，这3年5年的肯定不是一个价格。要我说，你准备20万吧。这个年限再近的不一样，所以咱们总说影响二手车的价格啊，是什么导致的？哎，是你的年限和新车价值，
0: 对，还有公里数，
1: 哎，是这样的啊。
0: 颜色，
1: 嗯，哦，
0: 后续的那就是保持。
1: 刚才那个蒙迪欧那个朋友补充了一条新的信息哈，他刚才说那么2017年左右贷款买个车，出点事儿抵押出去了，他是原车主。车卖给别人了，但是他的一个就是名儿还是你的名儿，那你也挺危险。这车开出去出点啥问题，回来还得找你。
0: 嗯，第一，把抵押的那个合同一定要留好。
1: 啊，就是你把这个车抵出去了这件事儿，就是这个事儿。
0: 对，
1: 留合同留好。
0: 因为最起码哪怕出事了，你得能说明白，这车我已经抵出去了。
1: 啊。
0: 其实我想过户，他不过户。
1: 对。
0: 车的本质，性这车的本质不是你的。现在
1: 对，比如说在2017年怎么事，你这个车抵出去了之后出现的任何的情况和问题，这个抵押合同在就证明这车我都不是我。

0: 说了好多关于手续的事儿，挺有意思，愿意展开。只要您有相关的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想买什么车，卖车更简单了，您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回复。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继续来看一下好想你发来的消息啊，说想跑货拉拉啊，需要买一个纯电的面包车啊，车源都在哪儿有？各个品牌4S店在卖，然后应该也有专门做这个纯电面包的二手车，但是车源可能没那么多啊。想买个皮实耐用的品牌，车险还需要营运保险吗？哟，就又问到专业手续了，韩总，这个你知道吗？这我不懂啊。
1: 是那个，因为保险啊，在我们屋里有保险公司的。如果是货拉拉，你的车也是营运车，所以车险必须是营业险
0: 啊，
1: 要不然出险保险公司也不赔。
0: 明白了。啊，所以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另外的话就是品牌，新车品牌其实有挺多的，据我了解吉利、五菱包括长安都有对应的这种面包的纯电的产品线。
1: 嗯，对，嗯
0: 嗯，所以这个我建议
1: 五菱，
0: 你说
1: 对，五菱吉利挺多的。
0: 对，你可以去这种面包 4S 店看一看，或者说你是想买二手的，我们也可以帮您推荐这种二手的面包。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好想你阿雷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就手机号、微信号发送过来，我们帮您找找车源。那如果说你想看新车的话，您先去看一看也都没有问题，看您需求啊。继续来看到的是省略号也是思域啊，17年的时代思域没有事故。嗯，这是10万公里哈，我说不对，零不对哈，哎不对，这是四个零啊，一万公里啊，你没打错吗？17年一万公里的，个十百千万，真是一万，你确认一下啊，你要是17年一万公里的思域，咱得给个好价了。
1: 这么说，17年的正常在35000左右，如果真是一万公里，车况好，没准能卖到45000。
0: 对，你看看是不是少打零呢？
1: 比18的都贵。
0: 我怕我眼花，我刚才特意数，我都个十百千万的数了。嗯，是一万公里。行，
1: 其实啊，
0: 你看打错了，十万。你看，你这一手一抖，给我都整蒙了。就别说打那数字了，打汉字吧。
1: 我刚刚还想展开说一下，这下不用了。
0: 对。你咋说？
1: 啊，我就。如果说他公里数开的少，其实吃亏的是车主自己。当时买完15、16万，买完这么些年开一万公里，但其实多卖的时候才多卖个7000-8000，那属于很高的价格呢。
0: 嗯，对，就是不
1: 同样别人
0: 不如开
2: 的。
1: 啊，对，应该说开10万公里呢，那15、16万还真是真真实实用上了。
0: 嗯，是，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那如果10万公里多少钱？刚才说10万、35000呗，是不是？差不多。
1: 10万在35000左右了。对。
0: 嗯，行，参考一下啊。继续来看到的是心之所望，19年的吉利远景X6，手动挡，88000公里，能卖多少钱？19年吉利远景X6。88000公里，
1: 手动吉普，再靠30000，车况好的话，
0: 将近30000。哎呦，那就不少了。
1: 嗯，它这个车型还挺大呢。
0: 嗯，
1: 它就是最后一批手动挡的。
0: 嗯，行，参考一下啊。MO 啊，这车，哎呀，你别卖，你赔太多了。你当时买老贵的，甚至说最贵，21年的宝马X3。28i 豪华，这当时没有不肯定得30多万啊，95000公里，跑的还不少呢，5年跑了95000啊，说现在能卖多少钱？这X321年的可真现在说不太值钱了。
1: 嗯，现在21的，他买的时候怎么也真的是办下来应该是小40了。
0: 啊，30没打住。
1: 啊，怎么30肯定打不住。车款30都打不住
0: 啊，就是裸车价是吧？
1: 啊，对。
0: 妈，
1: 现在
0: 那赔一半不够赔。
1: 差3，一半肯定不止。
0: 就赔一半能不能接受？能接受，再往下唠。你要说不接受，就不用卖了。
1: 大约在12-3。
0: 哎呦，我的天哪，多吓人呢！
1: 嗯，但新车太便宜了。
0: 对，现在新车优惠太大了。
1: 新车现在24。
0: 嗯，

0: 你看看你能接受吗？我估计是接受不了啊。哈哈，
1: 那就得看他想不想换。
0: 哎，对，是的啊。
1: 想换市场价格了解一下。
0: 嗯，哎呀，琪琪发来消息了，说直接我想联系一下韩总，什么事呢？哎，我想研究买一个，考虑一下手动挡的车。看您名字应该是女士啊，女士换车还换手动挡、啊，因为她现在开的就是手动挡，她之前互动过，她现在开的是一个2014年的手动劲炫，太厉害了，现在还开手动挡。
1: 嗯，对。这也是女中豪杰呀，
0: 这绝对是女中豪杰啊！哎呀，吴宝红啊，刚才那2023年17万公里那个营运手续的雷凌说能卖到6万吗？谁花6万买你这个车算吃亏了？
1: 就是不是营运手续的
0: 都卖不上
1: 的，
0: 卖不上
1: 车好就是6万左右。
0: 嗯哼，
1: 嗯，
0: 你这个营运手续完了再整个大公里数，你凭啥卖一个正常车况的价格啊？对吧？没毛病吧？咱说，
1: 对，没。一点毛病没有
0: 啊，所以说您自己参考、啊、
1: 但凡了解一下市场行情他都不会选择这个
0: 就是买都不买这个是吗？
1: 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说4万5，如果说还有一个客户就想干营运，还就你这个车还能符合营运的车型，
0: 嗯，
1: 他还想高价稍微比市场价的便宜点，但是还想就想能买到你这台车，还能4万大点跟你商量商量，但凡个人车你4万5能卖上都已经烧高香了
0: 啊！你看咱就相当于咱已经说的很保，不是保守吧，就已经很多给多说了好多钱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您参考啊，这6万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但是呢，如果说我这可能听不着了，或者马上你这节目要结束了，不到3-5分钟了，没问题，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进行这个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2015年的汉兰达，没说排量，但我默认为你是改款的啊，2.0T 第一批的啊，因为再往之前有2.7、3.5的，你2015年我就默认为你是 2.0T 新款的了。8万公里，对于汉兰达来讲跑的非常少了，曾经是非常保值的车型了，现在不好意思，也都得
1: 这么说吧，6.5万到7万。
0: 高高的啊，又是高高的给
1: 的
0: 啊，
1: 高高
0: 的，正常来讲我觉得给不上，称在你这8万公里。
1: 这么说吧，6.5万到7万。
0: 高高的啊，又是高高的给
1: 的
0: 啊，
1: 高高
0: 的，正常来讲我觉得给不上，
1: 高高
0: 称在你这8万公里。另外你是没提配置，你是高配的低配的，当年汉兰达2015年高低配不得差个3-5万块钱呢，新车。
1: 那个新车差了8万5。
0: 当时还得加价吧，2015年。
1: 啊，对，必须加价。当时提的时候，还有一点，他这车啊，如果不带天窗，那老难卖了。
0: 哦，就是跟不带天窗，就是配置低的意思是吗？
1: 对，不带带天窗，那他就是四驱，哎，你这个价就好卖了。
0: 嗯，你看看，你参考参考啊。咱们就当你就是直接默认为你就高配了，就是老顶了，完配置老新了。
1: 中间这个配置就行。对对对，就中间这个配置就行。
0: 行，来看一下陌路啊，你看这又评估车价，不带公里数。我一直说评估车价，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这缺一不可，这是最为关键几个点。你不提车况，我可以默认为你是原版原漆；你没提颜色，我可以默认为你是这个车型最好卖的颜色，都没问题。但你不提公里数，我上哪默认去啊？那有些车，他一年10年跑1万，有的是10年跑80万，他不一样啊，陌路啊，不带公里数，我只能按照年限给你评了，就是一年1万公里的标准给你评啊。23年的 Q5L 40时尚，那就是最低配。你23年可能买上最后贵的车了啊。现在据我了解，新车裸车应该是在25万左右。你当时车不到30也差不多啊。黑色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3年的 Q5L 40时尚。
1: 真的，23的。时尚大约在18。
0: 妈呀，那么高啊，你今天给的挺猛，我发现你相当保守。
1: 那得对观众的对听众得负责呀。
0: 就我因为我觉得上不去18。行，就18没毛病啊。说想换问界 M9 需要添多少钱，那你看你换新的换二手的了，换新的你就上网搜一下它的价格，你往上算就完事了呗。你要换二手的就看你换哪年的。

0: 那么算呗，反正我觉得二手车合适。
1: 性价比高啊。
0: 对，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
1: 用两年你才赔多少？
0: 对，那个电车本来就不保值，尤其 M 九什么这个理想什么这些系列的，一年赔个七八万，我感觉都算说少了。
1: 两年一半。
0: 哎，差不多啊。所以说你这个车，我不管你多少钱买的，反正对比现在的新车来讲的话，是还算挺保值的了。啊，对比现在的新车算挺保值的了。你要把它卖了，换一个新能源，不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但如果说你现在把它卖了，买一个新的新能源，那你肯定是有钱。
1: 又赔进去了。
0: 哎，对对对对，又扔里头去了，相当于是，是这么个情况，您自己参考啊。故事与你19年的领克03 1.5T，领克03 1.5T 是不是三缸的呀？
1: 领克03 1.5T，我这个车型还真了解不多。
0: 啊，我感觉是三缸的哈，然后红色的。95,000公里，
1: 颜色，
0: 这个卖点不太好啊，不太卖点呐。
1: 啊，但个红色。
0: 19年领克03。
1: 红色。如果说白色，我估计哈在45,000左右，但是红色肯定上不了四了。
0: 啊，四都上不去了，四都费劲了，是吧？
1: 都上不了了，03嘛。
0: 对，领克03，不是什么加加加加加。

是不是这出了一点问题？OK， 这里是 FM 1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也感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继续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您再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刚才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才意识到，我的天哪，一下子来到周五了，周末快乐了。好像我的平台也出现了一点问题，消息可能会有一点滞后。强说，谢卓，周五的晚上总是令人心情愉悦的，想一想要放假了，心情如同阳光一般灿烂。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 Sunny， 开启周末模式，你看看。曲先生说，今天和朋友聊天，聊起学生时代的事儿，发现很多细节已经模糊了。以前觉得青春这个词儿很大，大到能装得下所有热血和冲动，逃过的课，追过的人，没有智能手机的快乐。后来呢，这个词儿变得慢慢的变小了，小到偶尔翻相册你才会想起来，原来也那样活过。但真正回不去的其实不是青春这个时间段，回不去的是那个不计算代价的自己。长大这件事儿，本质上是在学会衡量，衡量一段关系值不值得维系，衡量一份工作值不值得投入，衡量一次出发值不值得冒险。衡量的越多呢，动作就越轻。你并没有变懒，你只是变得太会算了。这就像你明明还记得17岁那年淋雨跑回家的快乐，但现在下雨了，你第一反应是打开天气 APP， 然后看一看什么时候停。回不去的不是青春，是那个下雨天什么都不想，只顾往前跑的自己。所以今天晚上想听一首胡夏的《那些年》。哎呀呀，等等我。OK， 又感慨了。晚上好，胖大圆。胖大圆说，问候大家周末快乐。与病毒斗争的第四天，胜利在望，付出在即。点一首陈楚生的《凡人绝》。哎呦呦。

我今天还想着你要不冒泡我也会问候你，我不知道胖大圆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晚上好小曲，快快乐乐君莫笑 ACSY 老乔，还有 LLL 木木，哎，好多朋友的信息，来吧，不一一念叨了，下一首歌 Sunny。是不是大家也和我一样，一直就很喜欢那些非常非常温暖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上有好多温暖的东西，比如阳光，比如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阳光好的时候会感觉到你可以活得很久，甚至呢你可以活出好多的开心和快乐。人呢、啊、心大一点，真的你又会觉得活得非常舒坦，心里别装那么多事儿，心那么小，对不对？有一点东西咱就塞满快乐。所以人心呢大概也是需要阳光好好的饱饱的把它彻底晒透的，这样才能够蒸发掉那些你身体里下过的雨。OK， 北京时间20:1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小许说，理查德谢大厨周五快乐，顺着热气腾腾的海胆水饺来打卡，点播等爱的玫瑰，烟火暖了胃，心里也仍在期许一份真挚的情感，祝大家周末愉快。哎呦，今天晚上是有事儿啊。快快乐乐说，卓姐，又是一个周五的夜晚，夜色已深，想点播爱在西元前。时光流转，有些浪漫可以穿越浪漫长的岁月，愿经典的旋律安放夜晚的心事，越来越浪漫了。 So romantic。LLL 他说，抬头看天空，看见了繁星点点，想点播一首 City of Stars。 君莫笑说，今天啊接着推荐王铮亮王鹤野的月亮照山川，搞得我压力好大呀。这哥们儿，你是想听记不得我名字这首歌吗？好久不见木木。是九趁年华说，女儿幼儿园毕业，一眨眼真快，时光的河流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向前走，没有哪一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小船驶离这个港口，奔向下一个港口，而舵手会一直陪伴下去，一个个港口，直到小船找到自己的方向，终会遇到凤凰花开的路口，那也是放手的时候，把船桨交给他，自由的在海洋里遨游。想点播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哎呀，这种感受我懂，我太懂了。永恒问我说，你排骨多少钱？给多少钱也不卖。都让我造了还哪有了。晚上好大圆儿。大涛哥说，哎呀我失望了，我就等你播放《等爱的玫瑰》。别失望，没啥事儿，别失望，哪那么多失望呢？这不，你看开心的事儿是不是来了？失望是不是说早了？也不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等爱，等爱的玫瑰，凤凰传奇。

你看这首歌，我知道为啥要点播这首歌了。这首歌我今天上午的时候，谢卓谢老板那个抖音号更新了我的小摩托，然后人家唱的就是我是等爱的玫瑰。哎呀，这哥们儿太喜庆了。我要向前飞，我是等爱的玫瑰，心中潜藏着待放的花蕊。如果你给我真实的安慰，我愿为你展现我的美。展现了。She's so incredible, oh, Superman 消息好早啊。他说问候大家周末快乐，现在呢每天晚上来月光快递听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一首歌都能带来不一样的心情氛围。最近听了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 I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love you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他说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谭谭来了，他说我好一点了，距离满血复活还差点意思，现在需要忌口，辣的不能吃，海鲜不能吃，发物不能吃，好痛苦啊。点首歌吧，送给自己也送给大家，想听郑智化的水手，大家一定要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啊。来吧，我们先来听郑智化的水手。这首歌呢也和胖大圆一块分享，他最近也受到病毒的困扰，希望你早日斗争成功，别总是拉锯战。来吧，也用这首水手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

为什么？心想事成说，这首歌也不用说了，太经典，太励志了。秋天的落叶说，水手啊，是自己最爱的一首歌。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打打气儿了？下一首歌我觉得更励志。嗯，小曲同学说，忽远忽近，满心惦念，开头的一首只为你着迷，诉说着藏在心底那份克制又热烈的喜欢。哎呀，给你能的呀。你会更尴尬。他说，人在鞍山，想起高中的时候，每天回家都听，发消息的时间是20:07，开场的只为你着迷这首歌，对吗？他说，今天又一次打开咱们这个频道，有一种难以言述的心情。人的心情就是会随着时间的变化、空间的变化、事情的变化、人而不断的变化，有时晴，有时阴，有时雨。希望你永远开心，朋友。喜胜说，谢老板，听说你摩托车骑得很好。这话我真不敢接呀、啊、我这个手啊。林世鹏问，他说，我想问一下，你抖音上说你要骑摩托送外卖，是真的吗？哥们儿，所以以后呢，大伙儿别再问我在干嘛，就没回消息的时候我就是在送外卖，回消息呢可能我就偷懒了。你的说话我要是有点冲的话，那可能就是爬楼爬太多了，有点累。脾气要是暴躁了呢，你就原谅我，可能就是送餐啊有点超时了。我气儿要是消了呢，可能就是这单送的挺顺利。我说话忽然变温柔了，可能就是我又接了一单比较顺利，还不用爬楼，就还没超时的单。哈哈，哎呀，开不开心？晚上好，杨依依爸爸。纯净水说，想点一首歌，张杰的《千万次想问》啊，不是《千万次想象》。哎呦，差一点想说《千万次的问》。大涛哥说，我要点《你是我的玫瑰花》，庞龙的歌。今天晚上这是跟玫瑰花杠上了是吗？晚上好，爱美食的胖子，他说我不点歌，我就陪伴。哎，乐活说，你说咱总听不说话，还真不太好意思。说的就是呢，你总得告诉我一声你在听啊，你让我心里暖和一下，不行吗？晚上好，杨辉，他说我又来了。哎呀，我现在啊，我一看肉这个字儿，我就不行啊，受不了啊，满脑子想的全是溜肉段。吉星高照，他说想问一下什么时候抖音号直播。节目吗？节目不直播。晚上好，小宝森。老乐喝可乐，老乐喝可乐。哎呦我的妈呀，嘴皮子不行，还真整不下来这句。他说想点播一首鹿晗的《我们的明天》，祝大家周末愉快。 OK， 等一等，下一首歌我们听王子赫《凡人绝》。点歌的朋友是胖大圆，他最近身体不舒服，生病了，希望快一点好起来，多喝热水，多喝温水。凡人绝，我觉得他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苦中作乐的人生，也唱出了每一个凡人心酸又无奈的现实。所以这首歌来致敬每一个在平凡生活当中那么努力的人。

真的在想，那在不在听呢？他说你就不让我默默的听啊，这首《凡人诀》出来了，马兰沈磊坐不住了。我怎么想不起来沈磊的对象叫啥来着，是不是叫谢美兰，对吗？

这首《凡人诀》也给大家加油打气的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大梦，而每个人呢都是生而不凡。加油吧，朋友 ，fighting！ 吉星高照说：“我们替你高兴，你是最棒的外卖员。”哥们儿，我有的时候说话你不能全信呢。管宁来了，他说：“谢肉肉，我来打卡了，想点播一首《菩提树下》，许无悔，咋改了呢？咋不叫我谢墩墩了呢？又改名了。”做人一定要真诚，他说：“胖姐姐，晚上好，想听一首《一生输给一个人》。”完了，今天晚上你肯定败在我这个人上了，这歌我不一定能找到啊。胖姐姐有可能无能为力，咋整啊？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的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点播的歌也没及时播放出来，原谅我。差不多我的节奏呢是一个小时九首歌，差不多是这样。但是没关系，如果我没念到出来，我九点钟下的节目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那个时候我是看得到的，谢谢大家。Neo说出差回来，机场到单位的路上两天都没听节目了，欢迎回归。孙姐来了，她说收音机听歌的效果呀，就不如在车上听的感觉好，你看看是不是。秋天的落叶说有一些歌一听就是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张大元说，现在啊生病第四天，嗓子依旧撕裂般的疼，但是精神好多了。前两天嗜睡，躺一会儿就睡着了，基本一天18个小时都在睡觉。哎，多喝水多睡觉才能好得快。建议大家，他说如果不想难受的话，建议大家现在啊出门咱就戴好口罩吧。来吧，下一首歌，哎，City of Stars。点歌的朋友是 L L L。

程程说好久都没听到这首 City of Stars， 他说这是属于他和他之间的 City of Stars， 虽然感情结束了略有遗憾，但是还是会想念。嗯，在一段感情里呢，可能都有属于彼此两个人的歌，对吗？也许这首 City of Stars 就是你们之间的这种让你记忆犹新，一直在记忆里的那首歌。所以感情里好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期盼一个 happy ending， 但我想说不圆满的也未必就是遗憾，相视一笑的释然可能就是理想主义者之间的感同身受吧。安城说谢卓为啥要戴口罩啊？

0: 小许说，我们都是世间普通凡人，肩上扛着一地鸡毛，心中历经爱恨得失，会迷茫，会叹息，会体会叫天天不应的无助，可日子总要继续，愿在歌声里与平凡的自己和解，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和大家说晚安，明明他说正听得入迷呢，这么快又到点儿了，晚安哥们儿。
1: 为了你不留余地，足够着迷，生活遵循着轨迹
0: 啊，快结束了，我的平台又出问题了。晚安志芳，他说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刻，静静的陪伴，慢慢的感受这一个小时的愉快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还有人问我明天加不加班，明天周六，周六明天没有球吧，没有球，我们的节目继续8点到10点。
1: 你去流浪，我千万次，
0: 这首歌太好听了。晚安孙姐，晚安笑颜常在，晚安秋天的落叶悠然，他说每晚他说谢卓，每天晚上我都听你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太短了，谢谢你的陪伴朋友。晚安胖大圆，晚安星河骏马。

可能我们就是特别喜欢这种慢慢的平平静静的生活吧，不喜欢被那些意外打乱了我们的节奏，习惯一切可控的生活方式，比方说简单平淡井井有条，这就是我们对生活的基本要求。 OK， 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周末快乐。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1度。

0: 联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时候觉得啊，音乐就像老朋友，前奏一响就能够带我们回到某个特定的时刻。来吧，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王力宏《我们的歌》。

北京时间21:0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做人一定要真诚，他说晚上好啊月姐。欢迎平。

小鬼看家，他说晚上好，月如，看电影《奥德赛》了吗？很推荐，史诗大制作，很吸引人。他说想点播一首鹿晗的《勋章》，唱的也是这部电影的主角。哎，这电影我还真没看，但是这首歌，应该是我之前学生时代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歌词确实比较的能够给到人一些力量。阿莹皮黄小宝森，阿莹秋天的落叶，阿莹快快乐乐，他说周五的夜晚赴一场电波之约，感谢晚间陪伴，祝月如周五喜乐，周末自在欢喜。今天呢想听一首猜不透，欢迎随风飞翔，他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凡人歌。欢迎小曲同学，他说今天呢想点播一首山高路远，人生呢本就是一场跋涉，会遇见风雨，也会看见风景，不惧路途漫长，守住心中的那份热爱。阿莹梦，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短暂的相逢都是过客，风雨之后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勋章。鹿晗，勋章。

那些披荆斩棘换来的勋章是我们平凡人生里的高光，可褪去光环之后，我们依旧是烟火里的普通人。接下来这首《凡人歌》，唱出最真实的生活的模样。点歌的朋友是随风飞翔。

凡人歌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映照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当中反思自身，感悟人生。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和前行。

晚上好，欢迎荣华。他说周末快乐，月如想听一首许巍的《蓝莲花》。欢迎80后大叔，欢迎张婷婷。欢迎随路明，他说虽然呢现在是初秋，但是开场的 summer 是真好听。今年这个秋天啊，还真是有点不太像秋天。反正直到现在为止呢，我晚上睡觉还要开空调，要不然就会被热醒。欢迎杨一爸爸，欢迎星河骏马，周末 happy。那种默默陪伴了月如，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欢迎北岛新香，他说想听一首梁静茹的《会呼吸的痛》。欢迎曲先生，他说八月呢，仪式感被包围的月份，缓缓的、慢慢的冲刷不好的一切。张爱玲说生活需要仪式感，它让我们更加郑重地对待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而八月恰好给了这些。先是立秋，再逢七夕，一个呢告别酷暑迎接清宁，一个是奔赴爱意拥抱温柔，日子循环往复，爱历久弥新。他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曲先生说，老歌对于爱的表达总是那么纯真，就像这首歌一样。我喜欢老一辈的歌曲，因为爱本就是需要真诚的。没错，满心欢喜的挚爱难免会夹杂着一些思念的酸涩，那些刻进心底的牵挂到最后都变成了难以释怀的情绪。接下来这首歌，梁静茹，会呼吸的痛。点歌的朋友是北岛新香。

0: 原来世上最治愈的时刻并不是得到了什么，而是这一刻什么都可以放下。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增强到阵风7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4到31度。
6: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7: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与其困在纠结里，不如放宽心，奔赴更远的山海。全幺九山高路远，点歌的朋友是小曲。

0: 小曲同学说，生活纵有坎坷波折，前路纵然山高水远，但是也要怀揣勇气奔赴前方。还有曲先生说，这声音太像另外一位民谣歌手了，每次听都认为是他。生活渐渐磨去了我们的棱角，岁月沉淀了冷暖自知，我们都成了有心事不能分享的成年人。但不论怎样，希望依然能够保有内心的那一抹纯粹和向往，像蓝莲花一般倔强绽放。
1: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许巍《蓝莲花》。
1: 对自由的向往。
0: 点歌的朋友是荣华。

0: 每次听到这首《蓝莲花》，都感觉诗和远方好像也没有那么远，握紧方向盘就能够抵达理想的地方。这也许就是许巍的力量吧。OK， 今天节目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一首歌，周杰伦《黑色幽默》，点歌的朋友是神。好的，朋友开始道晚安了，快快乐乐说晚安，月如，周日不见不散。大头哥也说了，说下班愉快，周日见。
1: 是因为想的太多，
0: 哎呦，许先生，晚安晚安，周日两个小时，我们在这里一块儿听歌聊天。

高峰心说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歌前，来不及了哥们儿，周日吧，周日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啊。晚安小曲，他说周日见了月如，好梦连连。晚安妞，都说周五的晚上是打工人一周里最柔软的褶皱，在这里呢，松弛感有了具体的形状，是下班路上的风，是即将到来的周末，是终于可以把已读不回的权利还给自己的时刻。周末愉快了朋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周日晚上的8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降，这属于一个正常的工作调动。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希望啊，张耀坤那么执教这支球队，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优势啊，因为他有亚足联职业级的教练证书啊。昨天呢，昆城也是官宣了杨林出任昆城足球俱乐部一线队的主教练。杨林呢是1981年出生在咱们大连，那么球员生涯呢先后效力于实德、阿尔滨啊，还有河南建业等等俱乐部，也多次入选过国家男子足球队啊。那么17赛季起呢，他是转型啊，做了教练，历任河北金鹰助理教练、大连千兆领队。那么19赛季呢，是执掌了广西宝运的帅印，顺利完成了联赛保级任务。那么20赛季呢，带领厦门鹿岛从中冠联赛成功冲乙。21赛季执教广西苹果哈辽，助力球队实现了冲甲目标。22赛季继续执教广西苹果哈辽，征战中甲。23赛季先后出任了无锡吴沟、上海嘉定汇龙一线队主教练。那么23、24连续两个赛季呢，都带领了上海嘉定汇龙完成保级，创造并且追平了队史的最佳战绩。24赛季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嘛，就是联赛最后一轮，就率领这个上海嘉定汇龙来到梭鱼湾嘛，当时是险些啊逼平大连英博，那场比赛差点砸了。那因为我们当时是就必须要赢球才能100%保证冲超嘛，后来这不是那个扳平比分的时候，大家所有人都心凉半截啊。那最后时刻朱鹏宇绝杀啊，脱衣庆祝啊，那是非常激情的时刻，但印象很深刻啊。那么转过年25赛季呢，他任的是石家庄功夫足球俱乐部的副总经理兼领队。那么今年啊，他是宁波职业足球俱乐部一线队的主教练，同年5月呢是转任俱乐部的技术总监啊，也是希望杨林那么接手这个昆城之后啊，能够今天啊能够顺利的让这个球队继续起航啊，能够拿下比赛。那么今天晚上7点主场，我们将会看到杨林挂帅的首秀，我们对阵的是无锡吴沟。那么这一轮最近的客场哈、这个昆城啊是连续遭遇败局。那么积分榜来看呢，我们和这个保级区啊差的也就不多了，领先优势不大，所以主场比赛必须好好珍惜哈。那么接下来两个主场确实是抢分的一个好时机。那么本赛季交手呢，我们在客场是3-2险胜了无锡吴沟，回到主场的话，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双杀啊。那么战绩上看呢，昆城本赛季主客场的差距比较明显啊。19轮比赛呢，主客场各打9场比赛，主场是2胜6平1负，客场是2胜0平7负啊。那么客场确实是成绩不太好啊，怎么在客场拿分拿分都行啊，确实这客场拿分就挺难。那么本场比赛啊，由于腿部肌肉拉伤，诺曼基本上无法参赛的，所以这个还是要其他的我们的这些球员啊，国内球员要顶得上啊。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哈，也是关于足球的，46岁的罗纳尔迪尼奥又要复出了，因为他退役好多年了，那这个身材也都走样了，哎，那非要去踢球，但是他是技术型的啊，去玩一玩行。那么小罗呢，当地时间20号已经抵达意大利了，准备正式亮相逆丙球队拉文纳。那么除了成为俱乐部的股东呢，还会注册成为球员，并且计划至少参加一场逆丙联赛，目标呢就是打进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粒进球。哎呀，这就是纯是花钱找乐的，这是啊。那么这位前世界足球先生上一次参加职业比赛呢，还是2015年效力弗洛米嫩塞时期，这都11年了啊。他是18年1月17号宣布退役，所以这个逆丙啊，你可能无关紧要的比赛，比如说3-0领先啊，可能就上去耍一耍了，也就是这么样啊。好，看看时间啊，今天的教广早会合就到这儿，我们来留下一首好听的歌，这是来自于胡彦斌和韩磊的《走四方》，当时呢，这是在本季歌手的总决赛舞台，韩磊帮唱胡彦斌，其实他们是互相帮唱，当年韩磊啊登顶歌王的时候呢，也是胡彦斌作为帮唱嘉宾，所以这是投桃报李的，这首歌也是韩磊的代表作。

也是大家呢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效果也非常的好，非常的炸裂啊。来伴着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稍后是由子轩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那么我们周一早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在周六的早间，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几乎呢是畅通。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周六。上午9点到晚上6点，滨海路西段是由单双号限行，今天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单号的车辆，因为今天是8月22号。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23点前后转阴天，有小雨到中雨。庄河市、长海县局部大雨，西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5到31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5: 领先早高峰，
4: 满电向前冲。

0: 早上好，早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7:05，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全天陪伴槟城车友出行，早间的黄金档节目，领先早高峰，问候大家早安喽，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2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初10。周六的清晨，很多朋友呢是开启了周末出行模式，有自驾出游的，也有赶海逛公园的，还有一部分朋友啊是难得的在家里边休息。无论说此时此刻的你是正在开车赶路，还是在家做家务吃早饭，非常感谢您把收音机停留在我们的频率。也非常感谢一早啊就把信息发送到平台当中的各位好朋友们，少年也不是少年也来了，好久不见，早上好。小曲同学说啊，周六的朝晖穿过楼宇与海岸线，为城市揭开了温柔的序章，褪去行色匆匆的焦灼，街巷也多了几分闲适，却依旧有车轮滚滚，载着生活的期许向前，早上好，来打卡。哇，大海全是水，还有 Tony 啊，都是准时准点的，卡着点儿过来打的卡是吗？早上好，王梦也是来打卡了，早上好，早上好啊，刚刚睡醒就在平台当中相会了。那我们首先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气象情况。
1: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白天呢仍然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随后雨势是逐渐增强的，周日到下周一白天是本轮降雨的一个主要时段，周六夜间到周日傍晚，普兰店区东部还有庄河市以及长海县等地呢是局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庄河市的个别乡镇或街道可以达到大暴雨，到了周日夜间至下周一白天，全市雨势进一步增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庄河市局部仍然是有大暴雨，那么降雨期间还会伴有雷电以及雷雨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雷雨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级，周六周日市区的最高气温分别是31度和30度，那么到了下周一呢，市区的气温是在26度到28度之间，夜间雨势是逐渐减弱的，但是雨水不会彻底退场，后续仍然是有间歇性降水，未来一周我市降水呢较常年同期偏多，外出的话重点要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尤其是低洼路段和山区需要防范强降雨带来的积水、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连公安交管一早发来的路况专报啊。高一管段呢目前是因为有降雨，所以说土阳高速、皮长高速高一管段限速每小时80公里。高二管段呢因为降雨的影响，所以呢皮长高速、高二管段、鹤大高速、栗子房至庄河路段也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大走势，截至到昨天，也就是8月21号，周期的第五个工作日测算的数据显示，大走势，截至到昨天，也就是8月21号，周期的第五个工作日测算的数据显示说呢，预计汽油和柴油将会上调价格。那么上调的价格呢，是汽油上调每吨360元，柴油的价格是每吨即将上调345元，折算成零售油价，也就是说92号汽油将会上涨每升2.9毛，95号汽油上涨每升3.1毛，0号柴油要上涨每升3毛钱。那么还有一些工作日哈，所以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油价的后市走势。 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节目呢，是从早上七点钟会一直陪伴到大家到九点钟整。哎，相貌微光还说了哈，哎，我就感觉啊，好像下周那么为期40天的伏天是不是就结束了呀？我觉得温度降下来了，朋友们，这个伏天都要结束了，大海里你们折腾够了吗？有没有下海去游游泳啊？生活生活还说了哈，打卡、啊、子轩早上好呀，今天早上是一个人战斗啊，每个周末啊，我跟小林我俩一人一天儿，也不是说一个人在战斗，我有这么多的战友呢，我不孤单。程还说了，你帮我看看呗，那个数字写的是多少啊？发来的是驾驶员体检里边有一项色盲检测要认数。这么跟你说吧，我

虽然不色盲，但是你这张图片发的我的的确确没有看出来其中的数字到底是多少。现在这个图片都这么的抽象吗？好了，也欢迎朋友们哈，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路面上的情况发送上来啊。那么今天也是说到了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一路啊，今天早上行驶到台里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哇，黑云压境啊，就即使是晴天的位置，你看看云彩哈，鱼鳞云确实挺漂亮。但是的的确确今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如果稍后小伙伴走在哪个地方已经是下雨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平台当中同报一声。来和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一首歌啊，《金风雨露》。

有没有觉得这首张靓颖与汪苏泷合作演唱的《金风玉露》，哎呦，这一早上听的你哈麻酥酥的，这个小曲小调非常的丝滑有感觉哦。 Coffee steam on the rail Red dust in the center 伴随着激昂的音乐，让我们继续来锁定 FM100.8 的调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这绝地战警大哥哈，哎呦我的天哪，又去拍了这好魔幻的云景啊。早上好，过年好。这年拜的有点早。说你看今天早上大连上空的云特别的魔幻，也特别的漂亮啊，发给你看看。现在呢就是云腾翻滚，天上特别热闹。你别说，你拍的这属于延时照片吗？我觉得不用加任何滤镜处理，哎呦，仅仅是看到这样的云海翻腾，你都会觉得人间值得啊。还有这一位啊，知秋说现在金石滩都已经下小雨了，嗯，大吉呀，今天有下小雨了呀。胖胖熊说了哈，子轩啊，你上周六就答应我了，要来一首过海的，这都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你看着办。虽然是不受威胁的，但是我特别想宠粉儿。早上好，早上好，王梦啊。来，我们继续啊，用新闻啊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首先呢，来说到的就是 AI 技术带来新的版权问题的消息。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多起 AI 盗用配音演员声线的事件是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全网的广泛讨论。你看哈，热播剧、番外内容，还有商业广告，有很多是在没有获得配音演员本人的授权前提之下，直接就利用了 AI 工具，复刻了演员声线，用来完成了商业配音。这样的事儿接连被曝光出来，你像知名配音演员马正阳也是公开发布了律师声明，表示某热播剧的番外篇以及配套的药品广告当中出现了高度相似自己音色的 AI 合成配音，自己呢从来是没有就是接受过相关录制，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授权要求。

7: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这是触发了平台的什么机制啊？很多朋友都在发我看看，然后收到了那一张，就是驾驶员啊在检查视力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色盲的一张图片啊。你们都太厉害了，都看出来了。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分享哈、啊。接下来说一条司法新案例，讲一讲呢噪音污染的司法新判断。那么目前随着生态环境法典在8月15号正式实施之后呢，多地是出现了新类型的环境诉讼。最近有一起噪音污染民事判决在网上呢是引发热议，很多老百姓啊固有的认知当中说，只要噪音检测数值是符合国家规定排放标准的，那么扰民一方就没有责任。但是呢，我接下来要说到的这起判例哈、啊，是打破了这个固有认知。因为法院呢判决明确，噪音即便是检测达标，如果说对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实质性的侵扰，依旧是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件当中呢，一家商业机构日常经营产生持续噪音，所以说呢环保部门呢就上门去检测了，噪音分贝的这个数值是符合国家标准限值，但是呢周边的住户长期受到干扰，夜间的休息也是被严重影响，多次沟通协商无果之后，于是居民们拿起了法律武器，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法院在审理之后就认为，虽然说这个噪声的排放数值是达标的，但是呢该噪声持续时间长，影响周边居民夜间休息，目前呢已经是实际上损害了居民的安宁居住权益，达标只是行政监管层面的标准，这并不代表民事层面可以免除侵权责任。最终呢法院是判决涉事商家要采取降噪的整改措施，并且呢对受影响的居民要进行相应补偿。这条判决啊被公布之后呢，很多的网友直呼哦呦我又长知识了。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身边，如果说您遇到过噪音困扰，像楼下的商铺音响，还有夜间的施工，以及邻居家庭装修商底设备轰鸣，很多人投诉之后呢都说，哎，他检测是达标的，嗯，这个问题呀、啊，似乎好像就根本就解决不了了，特别难以解决。哎呀，在维权的过程当中，那属于处处碰壁的。那么今天子轩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这起判例，给同类纠纷也是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法律专家解读了，生态环境法典呢是更加重视民众居住的安宁权，行政达标不等于民事免责，就算你是不超标的，如果说持续性是干扰了正常人的一个正常的休息生活，那么受害者依然是可以走民事诉讼的途径来维权。当然呢普通人哈、啊，你说维权确实啊它是有难点的，你得首先留存证据，比如说呢像录像录音，还有噪音发生的时间记录，还有和对方沟通的聊天记录，你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申请一下第三方监测，也可以向12345政务热线来进行投诉反映。其实说到底呀、啊，这个居住安宁是咱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民生诉求，既要发展商业经营，但是呢也不能牺牲了普通人居家休息的基本权利。司法判

的更新也在告诉全社会，法律是越来越关注普通人日常生活当中细微的民生困扰了。那么说到这儿，也想问问各位哈，您在生活当中还遇到过哪些难以忍受的噪音困扰？也可以在平台当中跟我们一起聊聊看。其实说到这儿呢，也不是说不帮任何的商家来维权，不帮任何商家来说话的啊。凡事儿是分正反两面的。我白天我出门工作了，我接受啊你这样的所谓噪音合格在合理的标准范围内。但是我晚上也要休息呀，你即使是再合格，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起判例当中是一样的。你太损害我的，太干扰我，太影响我的正常的休息了，所以咱必要的时候是要拿起法律武器的。朋友们，你们谁能告诉我是哪档节目设置的，我看看呢。先辈说，对，我也发完这图片之后啊，我看了这道题，然后我就答错了，我当时我就怀疑我自个儿了，我是色盲吗？就这么跟朋友们说吧哈，这张图片啊，我放大了或者缩小了，看完之后我也没看出来它的数字是820。不服就来挑战一下，朋友们，平台当中可以发一发，我看看，看看这张图片。小曲同学说，我就特别想用子萱的声音给我做导航语音包，因为可以提神又醒脑，幽默又有趣儿。谢谢夸奖，谢谢厚爱啊。那你是喜欢现在正常版的这个声线呢，还是喜欢前两天鼻炎发作囊刺囊刺的那一版呢？原来是小美触发的机关呢，小美设置的我看看的这张图片哈，你确实挺嘎咕的，就是这个驾驶员体检的视力图片，让你分辨一下自己是不是红绿色盲，真是不好看呢。我说是图片啊，是不是挺多朋友都没看出来？这属于早晚间节目一起联动了是吧？昨天晚间节目没老师看的朋友啊，现在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里边发送我看看这三个字，看看那张图片，也考察考察大家伙是不是肉眼可见就能看到那个数字呢。Come and smile。像莫维刚说，昨天晚上美玲和阿豆设置的，我也是看了半天呢，这家谁家地砖给抠下来了，我觉得这都不是地砖抠下来了，这让我严重产生了怀疑我自个儿是不是红绿色盲这样的怀疑啊。火狼还说了，那我也想说反馈个事儿哈，就是你看尤其是晚上有一些大路段啊，然后就是住在大路段的时候呢，就听见晚上那摩托车也天天搁那嗡嗡的响啊。就骑摩托车的好朋友们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醒一下大家伙，你那车吧别改造的哈，一天到晚滋哇乱叫嗡嗡作响的，为你的个人安全来考量，那毕竟是人包铁，咱把速度给降下来好不好，听劝哦。霸气嚣张说，你看这张图片哈，就是第一个八，然后最后啊后面那个零，你中间看不清，那也不知道是不是820啊，这不光是看视力，就是通过这张图片感觉它也考智力，我觉得它更考脑力。大家伙不行都看看吧，平台当中瞬间啊就涌来了40多条的信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一首小歌啊，悲喜自度，然后呢伙伴们在得闲的情况下，平台当中直接发送三个字儿，我看看，你们也看看这张图片，就是你对自己怀疑不？

哎呦我的天哪，我真的是服了呀，一瞬间平台当中涌入了100多条信息，这么多的好奇宝宝要看一看这个图片到底是咋回事呢，到底这个数字是多少呢，到底我是怎么看呢。有的朋友说了，萱姐，我就是把眼睛眯起来看，我也没看出来这张图片当中的数字到底是几几几。我都叫他们笑死了。哎呀，佩阳说，哎，我想问问这节目组现在怎么如此酷啊，还 AI 音乐呢，就感觉快没有人情味了呢。这首歌还真不是 AI 演唱的，朋友小毛姥姥演唱的《悲喜自度》，也没有说那么酷爱 AI 音乐啦，主要是很多很多的曲子都是从老高的库里边扒拉出来的，因为太多人都反馈特别想要老高曲库小 U 盘。我觉得下一次啊，别在平台上发我看看了，直接发小 U 盘之类的哈，就能把老

就是这个关键词儿炸出来了这么多，周六依旧是守候在收音机的那一端，通过电波来收听领先早高峰的各位潜水的好奇宝宝，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凤西还说了，咱能不能别光提醒那些人包铁的速度慢点儿，咱能不能也提醒提醒那些铁包肉的能不能速度快点儿？哎呀，这家伙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这骑比骑车呀，比骑那自行车还慢呢，是不是十个人当中有九个都搁那玩手机呢？还是在那鼓捣啥事儿呢？安全驾驶啊，提醒各位。好，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网约车的违规停车酿开门杀的事件。近日啊，北京朝阳法院是宣判了一起广受关注的交通肇事案件。网约车司机呢是违规停靠在路边，没有提醒后排乘客要观察路况，所以说呢，乘客啊在开门瞬间是撞倒了途经非机动车骑行人员，受害者是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一审判决网约车司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很多听众呢，你听到这条信息的第一反应都是，啊，那开门的不是乘客吗？为什么判刑的不是乘客，而是网约车司机呢？我们来给大家解释解释啊，法官说了，这个网约车司机是负有安全停车还有安全提示的法定义务，司机呢是明知道该路段是不允许临时停靠的，依旧是违规停边，就是靠边来落客，同时呢也没有尽到提醒乘客开门前要观察后方来车的责任，这是造成这起悲剧的主要诱因。那么乘客开门只是事故的直接动作，但是根源来自司机的违规停车，安全提醒缺位。所以说在这个案件宣判之后，也通过这个案件给所有的网约车还有出租车的驾驶员们敲响了警钟。哎呀，就通过这事儿啊，就觉得这个司机挺冤的，希望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情不要再次发生啊。因为生活里边呢，开门杀事故好像你听到的全国各地哈时有发生，这个杀伤力的确不容小觑。这个车辆车门猛打，就是猛然打开，你对后方的不论说是行人也好，还是骑电动车的人也好，或者是骑自行车的人也好，如若说躲闪不及，极易造成重伤甚至是死亡。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科普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叫做合适开门法。这个合呢是荷兰的合，式呢是样式的式，合适开门法就是用距离车门比较远的那只手去开车门，这样的话呢，咱的身体呀自然就会转头向后看，这样也可以观察一下后方的非机动车，不管说是司机还是乘客，下车前呢一定一定啊要先看看后视镜，然后再小角度的推开一条门缝，你确认后方没有行人和车辆，再完全打开车门来下车。你千万别说啊，我这人就是急性子，哎，我下车你给我停哪儿，反正我就直接就下车，我就开门，我也不管后方有没有人。不行，就敲黑板直接告诉你不行。其实有很多的乘客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有这种习惯的，就是下车直接猛推车门，就觉得啊，哎呀，那事故那事儿，你说后方来车不知道看看前方有没有车辆停着，能不能开车门啊，不知道自己想象一下呀。你不要觉得这些事故离自己很远，实际上城市道路非机动车这个车流量非常大，电动车的车速也很快，一瞬间就会酿成无法挽成的后果。那么不光是网约车，我们普通人自己开车哈，还有家人朋友特别好，而且车门上呢也贴了那种小的提示的卡片啊，先观察再开门，下车轻关车门，就千万不要车上的乘客说，哎，你给我靠边停行，我就在这个地方下，离我近，即使那个地方根本就不让停车，哎呀妈，那个乘客的嘴脸呢就非要在那嘎的下车，别惯着哦，能停可以，怎么地都行，不能停坚决不停。对，